考进士就是要小楷秀丽啊。那小楷你写的不规范，不符合管科题，你怎么被录取了呢？他那里就透了一个消息，考官是谁呢？礼部侍郎曾国藩。曾国藩很欣赏他的才华，也很喜欢他的字，破格录取他，推荐他录取了，做了进士。这是一个鱼。还有一个人就龚自珍呢，大家都很熟。龚自珍呢，就是我劝谦恭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呢，教科书都有。有的学者认为啊，龚自珍在进士考试完了，考庶吉士的时候啊，就是他写那个字，人虽有才华，但是他写的字不符合管科题，淘汰了，没取上。那位学者认为龚自珍不高兴，发牢骚于诗：我劝谦恭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用他落地了。这个科举考试啊，除了才华之外啊，这个书法很重要。是不光是这儿？不是，还有特例，这姓名也很重要。我讲几个用名字对科举发生影响的故事。明朝嘉靖年间，嘉靖23年，1544年，有一个考生姓秦，秦始皇的秦，秦明雷，打雷呢，秦明雷。跟他同科考的还有人叫吴晴，口天吴，感情的情，吴晴。这吴晴有人说他本来他是状元，结果呢这吴晴退了，变成探花，变成第三。

0: 史称有36国归顺商汤。这个故事就告诉万历皇帝，告诉年轻的国君啊，要对百姓施仁施爱，学习商汤，这是两个正面故事。还有两个反面的故事，一个故事呢叫做抚林肉池。这个说的时候，说夏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夏桀是个昏君呢，他把这个肉啊就摆的呀像树林子一样，酒啊像池一样那么多啊，后来就所谓酒池肉林呢、荒淫无度，最后夏朝就亡了。譬如说再讲一个故事，游幸江都，说的是隋炀帝的故事。隋炀帝要大旅游啊，游幸江都啊，现在江苏省扬州市那个江都市啊，他是坐船去，船呢、是数以千艘，绵延200余里。他有些溺水地方拉纤呢、那纤夫啊都是穿的锦绣的衣服，劳民伤财呀、结果隋朝不久就灭亡了。他用历史上的兴81个故事，亡36个故事，编成类似小人书啊，都有插图，很生动，来教育万历皇帝。但是啊，明英宗的教育，万历皇帝的教育，我个人认为都是不成功的，甚至说都是失败的。你看呢，明英宗教育结果土木之变，自己做了瓦剌的俘虏。万历皇帝后来执政之后，亲政之后，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了之后，反过手来惩罚张居正，自己特别是他后来20多年不上朝，放纵自己，并没有像汤尧禹舜那样，而是走了夏桀和隋炀帝的这个老路。为什么张居正啊那么用心的来教导这小皇帝，反倒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呢？我想原因呢很多，其中一个原因与教学，就教学来说，他强调什么呢？强调一读二讲，啊，三写四行。但是啊，他是实际上是重知轻行，知和行的关系，重点在讲道理，重点没有行，行动上没有落实。道理明英宗也好，明神宗也好，他们都懂，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这是一个大的教训。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有没有效果好一点呢？有，是个别的。清朝的康熙皇帝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康熙5岁开始念书，天性好学，家长也不错，他奶奶孝庄太皇太后对他身教言教，管教很严，老师也好，宫廷各方配合也好，所以康熙皇帝的日讲应当说是成功的。但是历史上这样好学的皇帝，这样坚持日讲是比较少的，后来就不行了啊。清朝啊，入关以后是10个皇帝啊，5个少年天子啊，顺治6岁，康熙8岁，同治6岁，光绪4岁，宣统3岁。那么对这少年天子的教育就是很大问题了。光绪怎么教育？好在光绪怎么教育，现在能看到他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详细做了记载，我把光绪皇帝日讲上学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光绪2年1876年3月16日，光绪5岁正式开始上学。在哪儿上呢？课堂在雨庆宫，故宫的雨庆宫。

0: 老师呢是翁同和等等几个人。翁同和记载，五岁的小皇帝来上学了，第一堂课他给他写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字，用颜体楷书写出来。完了呢，他的下了老师这个讲桌那儿，就到了光绪皇帝身边，拿手握着皇帝的小手描那个红模子，天下太平正大光，描着红模子。开始几天这小孩还以新鲜气儿，老师教，过一段就不行了，哎，他就不爱学。怎么办呢？就讲故事，哎，就给他讲这个地鉴图说，就当年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的故事，哎，一个个讲。开始还有点兴趣，讲一讲他又没兴趣，没兴趣上课就坐不住。你这皇帝的学生啊，他违反课堂纪律，你打不得，骂不得，罚站也不行啊，这怎么办呢？这老师就说批评他，说话说的稍厉害一点，这光绪哭，就在课堂上大哭，放声大哭，嚎啕大哭，声震宫外，宫外都听见。你这怎么得了啊？翁同和一看不行，赶紧奏报慈禧。慈禧说：“这样吧，让他爸爸陪读。他爸爸就是醇亲王奕轩，醇亲王奕轩也到课堂里头，哎，坐他儿子旁边，老师在讲课。哎，他一闹，他爸爸那就一使眼色，一动他，哎，他就老实了。但是注意啊，醇亲王奕轩他能每天来上课吗？他忙啊。”哎，上了几天课之后呢，有事忙他就不来了。不来的是光绪皇帝啊，他这个特命，性格倔强。老师让他念，他不高兴，他不念。老师说啊，生课每一段要念20遍，熟课每一段要念50遍。这熟课念上50遍，念上10遍、20遍，他都不念了。不念怎么办？他不张嘴，就跑上坐不张嘴。你怎么让念他也不张嘴？你不能打他让他张嘴啊，也不能扒开嘴让他念呢、啊、这怎么办呢？就没办法，没办法呢。另外一个老师想了个主意，这老师啊叫孙家奈，想了个主意，静坐法。你不是不念吗？让你坐着不许动，一动不许动。开始还行，几分钟还行，你这一个半天不许动，他受不了，他就动。你让我说就不说。翁同和说最多的时候半个月不开口，你让他念书他得背书不开口。这老师就生气了，就说了他几句，这皇帝受不了了，又哭又闹啊，甚至把那个茶杯摔了，摔了要罢课，要不上课了，要回宫去。太监急了，一字排开跪在地下央求他别走，接着上课。他不听，扭头回宫了。诸位啊，皇帝罢课了，你这老师怎么交代呀？啊，老师担责任呐、啊，老师赶紧奏报慈禧。慈禧还好，慈禧批评了，训诫了光绪，支持了老师，他又回来了。这光绪啊，他一小时候啊，他就害怕，胆小，特别夏天打这惊雷，他就吓得直哆嗦。正上课的时候打惊雷，这老师怎么办？这翁同和呀，一打雷时赶紧到他跟前，就把他抱起来，搂到怀里头，慢慢安慰他，抚慰他，他就比较安静点。慢慢懂点事儿以后嘛，对老师也感恩呐、啊。所以有一年，这过年的时候写福字呢，就光绪写了个大福字。写完之后呢，就拿到教室啦，拿到玉清宫。他说：“老师，翁同和坐这儿，他就到老师前头，哎。”完了，拿着福字呢，是从头往下拖拖拖，一直拖到脚。这老师就赶紧站起来啊，站起来，他拿福字从头从后背拖拖拖到脚，从脚往上拖，拖到头，往后又拖到后背，又拖到脚。这什么讲究呢？啊，这叫全身福，全家福。哎，这翁同和才很高兴了。翁同和一直教光绪，教了22年。 后来慈禧说大了不要交了，就此这个雍同贺就不再交了。
1: 经严制度不仅是一种帝王教育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强调的是道统高于正统，希望利用天道来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所以他对皇权、皇帝和王朝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然而敢在经言之上直指当朝弊端，斥责奸佞之臣，这样的经言讲官确实并不多见。而在明朝天启年间，一个名叫文振梦的讲官竟然就在经言之上与当时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大宦官魏忠贤一较高下，让皇帝震惊，朝野哗然。那么文振梦何来如此的胆魄与决心？他的话天启皇帝会听吗？而魏忠贤又会如何对付文振梦呢？
0: 文振梦啊，是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市吴中区这个地方人。他的先祖叫文征明，文征明很有名，怎么有名呢？大家都知道唐寅、唐白虎，他和唐白虎等另外两个人，四个人被称作吴中四才子。文振梦啊，从小聪明好学，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中了举人，但是啊，中了举人之后就仕途不利了。考进士啊，会试啊，进士啊，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四次失败，五次失败，三五十五年了，六七八九又失败，九次了，就三九二七年，考二七年了，第十次是天启二年1622年侥幸考中了，而且中了一甲一名，中了状元。不得了啊，就文振梦中状元，这个学问也好，人也好，仪表也好， 就很快就进翰林院了，就让他做讲官。做讲官给谁讲课呢？就给天启皇帝讲课。给天启皇帝讲课，我们注意啊，这个时候啊，明朝问题就很严重了，后金呢在东北已经兴起了。到天启元年的时候啊，哎，沈阳、辽阳就都丢了，都被后金占去了。但是朝廷里头呢，这时候魏忠贤的阉党得势专权，大祭东林，排挤清流，朝廷里头乌烟瘴气。这个时候文振梦当讲官，就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来规劝皇帝。他说：“大小臣工因循粉饰，官员上朝常跪一诺，北面一倚，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这将使祖宗天下日消

国嘛，宋北宋不就对得辽嘛，南宋不就对得金嘛，他拿这个来比方天启朝的局势啊，很严重啊。但是啊，他这个奏书让魏忠贤给拦了，没有往上奏。魏忠贤怎么办？魏忠贤在天启皇帝看戏的时候，魏忠贤陪天启皇帝看戏，陪皇帝看戏的时候就演出一个傀儡戏，就木偶戏啊。正演到这时候，魏忠贤就说了，魏忠贤怎么说呢？他这么说，说比帝于偶人，就是比呀、啊、皇帝您呢是木偶。底下这话更厉害了，说不杀无疑是天下，不杀文征孟没法是天下。这个时候天启皇帝正在戏头上把我比作木偶，帝韩之点头允许了。另一次文征孟给天启皇帝讲课，讲完课一下课，魏征玄宣布什么呢？廷杖镇孟80。皇帝的老师啊，前朝的状元呢、啊、怎么可以廷杖80啊？啊，这时候宰相叶向高啊等等啊都是上书求饶。后来把文征孟削职为民，回家歇着去。但是天启皇帝啊，天启7年他就死了，继位的谁呢？继位的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一继位以后，第一先把克魏、克氏和魏忠贤集团来惩治。魏忠贤发配到凤阳给皇祖守灵，半路刺的自尽。但是崇祯皇帝反过手来呀，啊，他就又用这个阉人。这时候魏忠贤的余孽就要翻案，否定前面那个案子。这时候文征孟又上奏书来进行谏主，虽然没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实行，但是翻案受到抑制。崇祯皇帝呢，觉得前朝他是反对魏忠贤的很正直，就召回他继续在朝廷做官，还给崇祯皇帝做讲官。有一次崇祯皇帝上课以后啊，那吊儿郎当吧，翘了二郎腿，腿这么大些，翘二郎腿。这是文征孟讲课讲什么，正讲到尚书五子之歌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就眼睛就盯着崇祯那个二郎腿。崇祯皇帝一听就说他的呀，不敬啊，你是上人呢、啊、人上人呢、啊、你皇帝啊，你怎么不敬啊？就不好意思啊，他又是皇帝啊，皇帝有大袍袖，大袖子这么遮着，赶紧把那二郎腿就拿下来，就好好就做好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又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崇祯2年1629年，皇太极率着军队打到北京啊，就袁崇焕下狱那一次。这时候形势当非常严重了，正在紧张时，有一个人叫刘仲金，他带领170多人在监狱里头砸碎了那个镣铐，集体越狱，要跨越筑城跟后金的军队配合。这当然是个大事情了。崇祯皇帝接着奏报之后发怒了，下令把刑部尚书乔允生、刑部侍郎下狱处斩，主管的那个刑部的主事当堂啊停杖。这个时候一个左副都御史主持这个监察的事情啊，他上书，他说固然刑部尚书有责任，他犯人越狱嘛，但是他罪不至死啊，不至于死罪啊。崇祯皇帝发怒了，把这个人关起来，关在监狱里头。那些奸臣小人借这个机会落井下石，谁也不敢说了。皇帝正在火头上，文征孟啊，借着给崇祯皇帝讲课的机会，正好这时候讲鲁伦，论语的伦，讲鲁伦的时候，他就借用鲁伦的一句话，他这么说的：
说君使臣一礼。

0: 礼。借经典的话，君国君，使臣一礼，对你手下大臣呢，要有一定的这个礼。崇祯皇帝一听，就是只说他了，我对大臣刑部尚书说啥就啥。崇祯皇帝做了一点反省，群臣有请求，崇祯皇帝把这个刑部尚书乔润生等从狱里头放了，后来还有别的法处罚，但没有杀他。这件事情朝臣呢、啊、对温之梦赞扬有加，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敢出来说话，而且借着经言说话是很不容易的。崇祯皇帝就提拔他了，提拔他做大学士，做大学士，他两次辞谢不行，崇祯皇帝让他讲。但是啊，他得罪了两个人，一个司礼监的太监，太监的头，一个就是奸臣首相温体仁。他给崇祯皇帝奏章，温体仁就给他改了，给他看，他不同意，就当着温体仁面，人宰相啊，把那奏章就摔到温体仁的面前。温体仁就借了一个小差就奏报他，就把他给免了。从当大学士到免，诸位啊，仅仅三个月，他就回到苏州老家了，不久就死了，年63岁。明朝这些官员，特别这些讲官，可贵之处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知道形势已经不行了，已经唐宋末季了，还是尽力来挽救著名的王朝。所以明清经言的事情有盛有衰，这个盛衰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宋朝有个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苏。苏洵有一篇文章叫《管仲论》，他讲了一句话，他这么说的，说夫攻之城，非成于城之日，盖必有所由起，或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就是功要成啊，不是那天成，它是积累这个结果。顺治元年顺治进京，不是顺治的结果，它是由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建立后金28年征战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说啊，就是攻之城非成于城之日，攻城啊不是成那天才成，所以有一个由来的。同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崇祯17年上吊自杀，不是那天亡了，他是历来衰落衰亡一个结果。明朝之亡，崇祯皇帝自杀；清朝之亡，宣统皇帝退位，都不在亡之日，不是在那天，而是长期以来种种矛盾最后爆发的一个结果。所以呀、啊，明清经言的盛衰，明清朝臣的闲皮，是明清两个王朝兴衰胜败的一个先兆。下一讲我讲温渊阁，题目是温渊书阁。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却离奇消失在历史尘埃中。它是皇帝亲自书名的鸿篇巨制，可是它的作者竟然被发配边疆。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可他的总教官却因他而被抄家。讲述文渊阁与三部巨著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一部第12集文渊书阁。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

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娱乐无国界》。当桂花的香气漫过城市的街巷，当皎洁的月光洒满归家的窗台，我们知道中秋如约而至。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让我们把喧嚣关在门外，把心事交给月光。不管今天的你是要加班还是要赶着回家团聚，都别忘了抬头看看月亮，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愿大家都能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收获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会盼着你能再回眸，我努力搜寻着你的消息，幻想你还在身边，说我们要用一辈子相依。我守着痛，没你的梦，是你真真切切的爱我，怪我太冲动，说我的错酿成了祸，我对着天在道歉，希望你能够听

在爱的过程中可痛要多久到终无法接受一成功，就算我喊过喉咙好想要飞到你梦中，你是否还会心动，能否再一次把你拥入我怀中。

能再回眸，我努力搜寻着你的消息，幻想你还在身边，说我们要用一辈子相依。我守着痛，没你的梦，是你真真切切的爱我，怪我太冲动，说我的错酿成了祸，我对着天在道歉，希望你能够听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团圆佳节与你有约，在这个团圆温馨的日子里，更需要有动感欢快的音乐相伴，就让我们用欢快温馨的音乐陪您度过中秋假期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黄土防乡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盛世社区举办迎中秋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九九为功，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进入十五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奋进新征程，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本台消息，日前市城管局召开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双节期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燃气安全

0: 源、供热企业、户外广告、环卫等关键环节，实行拉网式排查、台站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清零。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机制，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督导检查，以严标准、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节日环境。恒盛燃气有限公司安全员朱秋华：
1: 我们公司将对场站日常巡查和配送安检人员末端进行检查，主要是充装环节，我们对充装环节要严格要求。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会对九号场所和居民用户进行隐患排查。
0: 市城管局应急安全管理科科长赵伟光：
2: 此次会议是我局对我局管辖范围之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两节期间，我局将对所管辖之内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进行顶格处罚，以确保人民群众两节期间的正常安全生产生活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公安局、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到善帐子村开展中秋节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乡村群众送上节日关怀与美好祝福。活动现场，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以镜头传温情，以光影赴团圆，为村内老人拍摄以福字为背景的纪念照和全家福。一张张暖意融融的照片，让平凡的乡村秋日盛满浓浓的中秋温情与团圆暖意。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刘望新：
3: 今后平泉青年志愿者协会呢，将持续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拓展服务覆盖范围，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参与进来，以常态化有温度的志愿行动呢，为平泉城市文明建设和民生暖心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随后，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入农户家中走访慰问，与群众面对面亲切交谈，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家庭收入以及当前存在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并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物资，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积极克服困难。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元：
4: 下一步，王土房乡将持续整合资源，创新活动载体，深耕敬老助老、惠民利民服务，传递社会温暖，涵养文明乡风。
0: 本台消息，日前盛世社区举办以“情系邻里迎中秋，党建引领共团圆”为主题的中秋联欢活动，采用文艺汇演、手工体验、反诈科普的多元形式，让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佳节。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歌曲、舞蹈轮番登场，为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居民踊跃参与，积极动手制作月饼，社区提前备好面粉、馅料、模具等各类食材和工具，大家相互请教、互帮互助。邻里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造型精致、寓意圆满的专属月饼，在动手实践中拉近了邻里情谊，收获了满满的节日幸福感。社区居民刘玉：
5: 以前都是买现成的月饼，今天亲手制作，特别有成就感。中秋就是团圆的日子，希望一家人平安健康，岁岁团圆，也希望咱们邻里常相聚，越住越暖心。
0: 同时，社区特邀河北银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识别技巧以及防范要点，切实将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盛世社区党支部书记、

0: 陈小凤。
1: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用心服务群众，持续打造睦邻友爱、温馨祥和的社区氛围，用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话不合啊，说了一段事情，说这个李元啊让一个姓于的山西老客给打了，立了字据之后啊，他打完人了，他说了他有字据啊，他就回了屋了。说这店里的伙计到这阵可不乐意了，我掌柜的，咱到衙门告他去。李元一听一摆手，不必了，我们立了字据怎能反悔呢？你们设法打听打听他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这家里头还有什么人，然后啊你们告诉我，好好的招待这于老客。我跟你们说，店钱饭钱全不要了，我说把我搀回东院。这伙计们答应着，搀着李元到了这个东院，可把李大奶奶吓坏了，赶忙的打发人呢请大夫啊给看伤。转天于老客结账要走，到了这阵伙计啊这才说，我们掌柜的说了，有道是不打不相交，一切这个电饭账啊掌柜的不让要了。于老客到这阵高兴了，哦，那好极了，看来这一拳呢是打出力来了，那明年我还来呀。伙计一听啊这个气呀，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啊跟他们这底下人一打听，这才知道这个于老客是谁。咱们单说这个李元养了半年伤，复旧如初了，这个伙计啊才告诉掌柜的说，掌柜的，您知道那于老客是谁吗？他呀姓于，叫于秀，由于啊长得这个俊俏，有个外号叫小莲花，家住这个太行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南边的于家庄。他这个爹妈呢都没了，自幼啊跟着他的伯父，也就是他的大爷，能为也是他大爷教的。不过他们家家规很严，他的大爷乃是武林当代的大侠，姓于啊，叫于成于洞海，江湖上人称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叟，家传18趟的通臂拳，24式的行拳，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整式的童男身，浑身的横练，坚硬如钢，单掌开杯，积石如粉。在这个崇祯9年的时候，在北京城京西北妙峰山抓打时，三闯桃花会，三进桃花寺，踢死过金头牛向冲，摔死过银头牛向宝，单臂举过千斤顶，带过守正戒银花，威震武林，露过大脸，现在年岁已高了，闭门思过了，家里头挂着千顷牌，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这伙计这么一说，李元一听暗自点头啊，这个于秀家学渊源，我岂能抵挡？不过这个李元是个有心人，他把这个家务安置了一番，又托付这个刘三儿啊掌管着这个店房，自己带好了路费银两，直奔山西而来，找到于家庄。这个村子足有1000多户人家，而且封三排十的这个吉日十分的热闹，街上买卖铺

户户是应有尽有啊。西头路北有个双和店，这个李渊啊就住了店了。他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得接近这个于老侠。单说第二天清晨起来，这个李渊准备活动活动，到这个村口啊练练这个功夫。他刚要走啊，就听见这店里的掌柜的伙计喊，我说年轻的客人们，有愿意干活挣钱的吗？于老爷子他们家这个管事儿的来了，现在正是割麦子季节，每天三顿饭全是白面馒头，另外四吊钱的工钱，有愿意拔麦子吗？有愿意的到这个门口集合。当时凡是年轻人都是赶麦场来的，稀里糊涂啊，足足的出来30多位。李渊一想，得了，我趁此机会去吧。于是到门口一点数，35位，成了，走吧走吧走吧。于是这个李渊呢就跟着大家伙从这个十字街往北，快到村口了再往东。李渊一看，嚯，这于老侠的住宅呀，占了半趟街，整砖到顶，拢灰灌浆的瓦房，十分的讲究，足有1000多间。坐北的大门两边有这个走马车的门呢，一边四颗门槐，枝叶茂盛。过了大街口再往东，路南的这个场院门口啊已经有不少人了，有3-4个人啊拿着这个账本，每个人的这个名字写好了登记好了，然后交给管事儿。这个管事儿的名叫于小三儿，也就是在这个30多岁，很聪明。李渊呢也跟着大家伙写好了名字，进了这个院子一看，除去了几10间长工的房子，就是放家具的敞篷、车棚、马棚，新建的这个大卖场啊。这场院边上放着7-8个大石滚子，长工房的这个前面放着1拉6矮脚的长木桌子，两边放着小木凳，有几个铁制的洗手的盆子。这个东边是大厨房，就在这着这个叫于小三的可就喊上了，我说大家伙赶紧的赶紧的洗手吃饭啊。大家伙吃罢了饭，这于小三啊把这个掌座的给叫过来了，一个人啊带多少短工到哪块地去拔，到时候有这个大车往这个厂里头拉。听众朋友们，过去来说三下大忙，农民很是辛苦，过去不有这4大累吗？这拔麦子占一累，一年到头哪有清闲的日子，这麦收啊那就更受累了。咱们说要减盐，一天过去等到收工回来吃罢了晚饭，大家伙都累坏了，坐着的躺着的抽烟的聊天的，唯独啊这个李渊不闲着，这个跟头打趟拳踢趟腿啊，招的大伙一笑。这于小三一看，哎，我说李伙计，我你真不累。李渊一听哈哈大笑，于管家，我这个人呢跟猴一样，登梯爬高啊，好动不好静。真格的，我说哎，这老李，这拔麦子这种活累，你还有力气干这个？嗨，这点活算什么呢？我的武艺可不能扔下，一扔下就要退步了。这于小三一听，你练的这玩意儿怎么样？很不错呀。于小三一听啊，一撇嘴，你呀，嘿，在我们这少说会武艺，不瞒你说，咱们这可有啊惊天动地的人物。这李渊一听啊，假装呢非常吃惊，那谁呀？怎么没听说过？告诉你，嘿，就是我们本家的老爷子。那我怎么没看见呢？你下地干活，你上哪儿瞧去？那他老人家怎么称呼？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子叫于成于洞海呀、啊，那多大年纪？80多岁。哎呦，于管家，你想办法让我见一面成？于小三一听啊，一撇嘴，真格的，你要托我呀、啊，还是准成？那是我本家的爷爷，别人呢，真格的还真办不到。咱们可说好了，见着他，你可别动手动脚的，那吓死我也不敢呢。于管家，明天您派完活，等着我，只要收工咱俩到这个十字街醉月楼喝2盅去。这于小三一听啊，对了怀了，为什么呢？他最爱喝呀。得嘞，那我等着您吧。咱说啊，姐爷，果然第二天晚上收了工，俩人可就去了，这一顿就花了好几两啊。第三天又去了，又花了好几两，一连5天如此。单说这天吃完了饭，于小三一笑，我说李伙计，你请我吃饭花了20多两银子，可你这拔麦子真格的才挣10来吊钱，你呀、啊、赔了北了。说赔本啊，他拿他呀开玩笑，来了句、啊、赔了北了。李渊一听一摇头，我不在乎，我只要能看到于老爷子一眼就值。行嘞，那来吧，老爷子今天晚上就见你。那您

0: 给我说了说了，哎呀，于管家，就是您带着我去见，可不能有别人。
1: 嗨，
0: 废话，能有别人好极了。说着这个话，会了这个饭账，俩人呢就来到老瞎家的这个门口，悄悄而入，一直进到四层的院子，来到西跨院的书房。我说你等着。这于小三啊进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出来，招手啊叫这李渊，俩人一同到了屋里。李渊啊也没功夫细看屋里的陈设，迎面是紫檀的架间，紫檀大号的八仙桌子，两旁啊有这太师椅，上手坐着一位老人，大身材，双肩暴露，身穿蓝绸子长衫，白棉绸的这个汗衫中影，白领子高勒的袜子，寸底的夫子履，白剪子骨的这个小辫，通天的鼻子，四字口，唇若丹涂，一部花白的胡须飘洒胸前，两只眼睛哑塞明灯，好精神。李渊呢赶紧磕头，老人家在上，莫学小子李渊叩见老人家。这老头啊没让起来，用手指点着，你是什么人，听你口音好像是直隶的，来到山西干什么？实话实说还则罢了，不说实话，量一插翅也飞不出我这小小的宅院。感情李渊就知道人家老人家对他注意上。其实第一次李渊呢跟这个于管家说完话，当天晚上小三啊就见着于老侠了，就把呀这个卖场上收割的这情景跟老人家说完了，然后又提到李渊。我老爷子这个人干活不惜力气，而且有用不完的劲儿，他想看看你。老人家一听点了点头，小三儿，什么时候我让你叫他你再叫，明白吗？行嘞，老爷子，听您老人家的信儿。从这天起啊，于老人家呀就暗地里跟上这李渊了，从这个地里干活到饭馆吃饭花钱不在乎。老人家一想，这个人啊看来五官端正，言谈举止啊还不像个坏人，到底见我干什么？万一要是不法之徒呢，你也不能看这个面相。于是叫这个于小三啊把这个李渊就叫来。现在老人家一说话，李渊呢跪倒磕头，老人家您莫怪，小子我有下情上禀。这才把所有的事情这么一说，然后说道，这一次千里迢迢到了山西，想尽办法接近您老人家，为的是请您约束子弟，在外边怎能无故伤人呢？老人家一听啊很生气，他右手放在硬木的桌子上，略微这么一抬，往下一落，啪的一声，李渊吓了一跳啊，就是一哆嗦，紫檀木的桌面都碎了，好大的力气。老侠客这阵把李渊搀起来，孩儿啊，叫你啊受委屈劳夫之过呀，你是很喜欢练武吗？孩儿，我十分的喜爱，苦事不得名师指点。好，小三儿，今日之事不准对外人演讲，更不准让你小叔叔于秀知道。是，小的我知道。说着话一摆手啊，这只于小三儿退出去。退出去之后，老人家看了看李渊，李渊呐，啊，老人家，老夫有意打算收你为入室弟子，你乐意吗？哎呦，李渊一听啊，他金山倒玉柱啊，跪倒在地，恩师不弃拂袖之才，弟子愿到门墙。起来吧，你随我来。说着话，于老侠把这个李渊啊带到一个小院了。派了一个书童啊专门的伺候李渊。伺候李渊干嘛？吃喝呀。找了个吉日正式拜师。李渊呐，你记住了，不准离开这个院子，只要你好好的刻苦练功，我一定是你成名天下，徒儿我谨记心上。老侠这才督促李渊把这个二五经的功夫逐步的深入，并且准备了两个大笸箩，里面盛满了铁沙子，就交给李渊啊这个铁砂掌的功夫。光阴似箭，打眼儿的功夫八年呢，李渊学会了36路白猿掌，36路白猿棍呢，一粒混元大气，并且有这铁砂掌的功夫。单说这一天，老侠于成把李渊叫过来，渊儿啊，你的功夫难知上乘，这并不是说你不刻苦用功，主要是你资质天赋所限。即便如此，如果在这个江湖路上行端履正，不难成名。徒弟，这有纹银百两，全作路费，今后要勤习苦练。回到家里，你已然以开店为主。不久，我派你师弟于修还去这个山洞，他的为人我知道，到时候一定可以助你这个店。 请你替我

0: 管教管教他，你明白？徒弟我明白，不过他是我的师弟。哎，老瞎于成长叹了一口气，哎，你呀、啊、元啊，好不明白，为师由于练武不能要妻，延续后代，在武林我是个有志气的贤徒，可是在家中我就成了不孝之子。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秀是我的侄子，将来啊是让他捧着把我埋了，可是他小小。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高年级刚刚入了武林门户，如此的眼空，要是遇上有本领的人物，岂不断送了他的小命？我是十分的害怕，为此我让你管教管教他，不使我余家绝后啊！孩儿，我谨记就是。什么时候您到徒弟那儿去一趟？有机会我一准去。你回到家中，都问个好吧。是，师父，我记住。说要检验，爷俩是洒泪惜别。在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咱们就不提了。单说这一天天色已晚，李渊回到幽芳镇，大街之上路径人稀，李渊到了店门口一看匾，可就愣住了，已经改成刘家老店了。自己一想，我自己这店怎么归了旁人了，谁给我卖的？想到这往里走啊，进了门洞子一看，柜房里边这个灯光很亮，这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乱响，账桌后边坐着一个人，面黄肌瘦，这眼睛也抠了，腮帮子也缩进去了，右手中指无名指啊夹着笔管，无神的眼睛盯着这个账片。说到这阵儿啊，李渊一看，哎呦呵，感情是管账的刘山呐、啊，刘三爷，心里想，我这个店八成啊就归了他了吧。您还别说，真让这李渊啊猜对了，他这一走八年鸟无音信。李渊啊走的头一年呢，这个刘三爷啊到了年底开了清单子，向李的奶奶啊交代账目，盈利多少，开销多少，花红多少，馈赠多少，一清二白呀、啊。李的奶奶很相信他，让他呀看着办。第二年啊，这个李渊还没回来，刘三爷一琢磨，哎呦，可能掌柜的死在外面，又一想李大奶奶富的人家，这玩意儿也好欺骗，这一年下来可就亏空了2000多两银子。这位刘三爷呀，他呀叫刘山，哪个山呢？山水的山，但是呢他排行在三，所以说官称啊刘三爷。这刘三爷呀，到了这阵啊花言巧语就提啊买卖作赔了，第三年呢又赔了。刘三爷到了年底下拿着清单啊跟大奶奶说，今年啊又赔了钱了，大奶奶这柜上有点富裕，两年啊全部的赔净了，现在掌柜的又不回来，您说这么大的店人吃火耗的怎么办呢？大奶奶也说了话了，掌柜的走的时候跟你做了交代了，赔赚我都不管，到时候啊您啊别饿着我们就行，这个店房啊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呀是一概的不管。刘三一听啊，我说大奶奶，趁早啊咱把这个店倒出去得了。李大奶奶一听啊，行啊，其实这刘三呢早就下了黑心了，想把这个买卖倒到他名下，所以说他把门口的这块匾呢找人在背面刻上刘家老店，把这字号一刻翻个个，嘿，省事儿，挂上了，都没买第二块匾。街坊邻居看着都新鲜，怎么日进斗金的这个店归了刘三了，自从这买卖一归他，省吃俭用一分钱都不慌花呀。结果晚上一拢账啊，差一个铜钱，他宁肯这一宿都不睡，怎么着也得把这个账对上。八年呢，白花花的银子足足的盈余10000两啊，每天晚上都得把那几个银柜打开了看看，这码的整整齐齐的200个元宝，这才能睡踏实觉。单说今天晚上这位刘三啊正在算账，从外面进来个人，他刚要说啊银钱种地闲人免进，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魂飞魄散，差一差一哆嗦，这关笔啊把那账给勾了，急忙的就问，这掌柜的，你回来了，到这阵都磕巴了。李渊一看他脸色煞白，嘴唇呢直哆嗦，就知道甭问呢，起了坏心了，坏了良心了。老三，你这几年多受了。

应当的。我说老三呢，咱这买卖这几年都赔了吧？这倒不错。李元礼的爷啊，直接的奔主题。当这是刘三一害怕，这没赔没赔。掌柜这几年，我跟您说，净挣啊，白银啊，10000多两，买卖太好了。好，老三，当年我托付给你啊，算是托付对了。哎，谢谢掌柜的栽培。到这阵刘三说话啊，都咬后槽牙了。你把账给我拢拢。这阵刘三啊，赶紧的把账吧往总里一拢。旧管呐、新收啊、开除啊、实在啊，噼里啪啦，账目有啊。您看吧，现银多少，账目多少，这是吻合的。好，你把那银柜都扣上锁。这刘三一听啊，一一的照办。李元把这钥匙拿过来啊，揣在自己怀里头。刘三呢，这门口的伺候牌匾怎么改成刘家老店了？啊，嗨，您别提了，您这个穷朋友亲戚太多，借钱的我跟您说啊，踢破门槛子，开始还能对付，后来简直就没办法了。我这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把这个匾呢另外一面啊刻上刘家老店，我也没买匾，哎，这不省事儿吗？就说这个店堆给我了。李元一听哈哈一笑，嗯，好主意。这阵刘三立马的让底下人呢干嘛拿高灯啊把这个匾再翻过来。李元啊坐在这个账房喝着这个水，您记住这件事情，将来啊李元伤了人命还把这刘家老店再翻过来。这刘三一听啊，还翻过来，当然这是后话，咱就不提了。李元啊这才啊到了这个跨院见这个李大奶奶，夫妻俩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转过天来，李元到了贵房，到这阵刘三呢、这心呢、七上八下，以为这饭碗子保不住了。到了这阵他看着李元，掌柜的您查查账吧。李元一听一摇头啊，老三呢，账我甭查了，你这几年太辛苦，大家伙也都辛苦，我呢也必须有份人情。这么着，您把这个店里的伙计一个甭剩，全叫到这个贵房来。时辰不大，全都来了，见过了掌柜的。李元啊，眼望着大家，同仁们，这8年的光景我没跟大家伙在一起，大家伙受累了，尤其我这刘三兄弟，他更是操了。从今天起，刘三兄弟升为李家老店的二掌柜的，凡是用人、散人、扩充、添置一切大事，他可以说他就说了算，不用再征得我的同意，由他再推荐一位写账的先生，只要心好就得，手底下差点没关系，由刘三兄弟慢慢的教导，其余的人呢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几年除了这个本之后啊，净挣了12200两银，我只要5000两，扩充啊咱们这个店铺。刘三兄弟你呀、拿3000两，其余的4000两由刘三兄弟分给大家伙。叫这一席话李渊说完了，刘三感动的热泪直流啊，大家伙过来都向这个李渊啊道谢。刘三到了这阵又打起了精神，把东西两院全部盖起了客房啊，这叫什么？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咱书要简言，李元啊闲在没事儿的时候就把这个学艺的经过告诉了刘三。刘三爷叫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伙计在后院侍奉这个客人。没过多少天呢，这个鱼秀保镖可就到了李家老店了。这阵刘三啊从贵房里出来，先派这伙计把这个鱼老客让到了后院，其余的都让到了这个西跨院，镖垛子都赶到这个后院。伙计伺候着鱼秀啊，擦脸漱口喝茶吃饭，还不时的上下打量着这鱼秀。老客，您是保镖的大管爷吧？啊，一点不错呀。哦，失敬失敬。哦，不必客气，你们掌柜的姓李吧？啊，不错，看来您是老主到了，不然您是不知道啊，你们掌柜的跟你们说过吗？他在8年前让人给打了。哎呦，大管爷，我们掌柜的一年到头啊都把这件事情挂在嘴边上，说当初有一位山西的鱼老客把他打吐血了，他总想啊给这个鱼老客道道谢，就是人家不来呀。哦，那为什么要道谢呢？哎呦，我跟您说鱼老客，您还不明白吗？有这么一句话，为敌我者是福我呀。我们掌柜的自从啊挨了打之后啊，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山后练鞭，这功夫那真叫棒，打个人呢就跟打豆腐似的，总盼着你。

0: 这位老客来，狠狠地揍他一顿，不就到了谢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于秀啊还真来了，人家伙计说了，说我们这位掌柜的山后练兵，这功法真叫棒啊，打个人啊就跟打豆子，总盼着这位老客回来，狠狠的揍他一顿，不就道了谢了吗？这于秀一听，哎呀，感情揍人是道谢了，哎，那巧了，当初揍他的，就是我老心了，来了，那让他出来道谢吧。哟，我说这位大管爷喊的就是您呢，行了，您赶紧的上厕所先方便方便。这伙计说话也够损的，这于秀一听，那干什么呀，省得回来啊我们大掌柜的把您那屎给揍出来。哎呀，连他也不是对手，你别废话，叫他去。哎，喊进来。这伙计答应一声啊走了不久，这个李元呢笑呵呵的进来了，我于老客久违了。
1: 哦，来了，那咱们俩到院子里吧。
0: 好啊。于是两个人到了当院，这阵李元啊一抱拳，请吧。
1: 我懂一懂，李掌柜的，你还没立那字据嘞。
0: 李元一想啊，行，你还没忘啊当年那个事儿，好吧。于是两个人又立了字据，书要检验，然后到了这个院子当中，于秀往前一凑步，左手晃面门，右手挂定风声，照定李元就打呀。李元胸有成竹啊，微微的往这左边一滑步，右手啊穿掌顺着这个于秀的右臂往外边直插，紧接着随着这个右手一裸，左手照定于秀的前胸，啪，这一掌可就打上去了，噔噔噔噔，把个于秀退出去啊有四五步啊，我扑通一声就躺在这地上，哇，一口鲜血就喷出来。李元啊赶紧叫几个伙计啊搀起于秀，在这个院子里来回啊溜着这个圈，好半天呢于秀这口气才喘过来。于秀啊直哼去，脸色发白，顺着这个嘴角淌血，说话到这阵可就没劲儿了。
1: 哦，好呀，哎呦，俺老先上你们这儿住店呢，平白无故的把我吐了血了，这是老虎店欺人呢，咱们到钱总衙门打官司去。
0: 说到这阵，李元呢把他扶进了屋，漱罢了口，把那上好的治内伤的独门的药让他服下去，李元这才大笑，师弟莫怪我，这是老爷子让我打的你呀。
1: 甭套近乎，谁是你师弟呀？
0: 师弟不是套近乎。于是李元呢原原本本就把八年的这个事情全说，最后说道，师弟呀，不然的话我能胜你吗？兄弟，我扶着你上家去，叫你嫂子带人伺候你，这只镖我给你保了去。于秀到了当院，见过了嫂子，大奶奶精心的照顾，直埋怨这个李元呢。转天早晨起来，李元押着镖赶路到了地点，交了镖之后收了这个收条，返回这个家中，一同的看护着于秀，直到这个伤好了，夫妻俩又买了好多的礼物，让李元送他们回山西见于老侠。以后李元啊出去闯荡了又是八年，也搭着有于老侠的这个威名罩着，交了很多的侠义的宾朋啊，大家伙就给贺了号了，叫什么呢，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回到家中这可就成了名立了腕了。现在60多岁了，跟前有两个儿子，长子李荣外号金头狮子，次子李宽叫银头狮子。这个话把盒把这个话呀滔滔不绝的说完了，把这个事情也说清楚了，王爷这阵就接着问了，我说何伙计，您说那你们为什么叫英雄把式店？嗨，这可不是我们自己挂的，老东家挥金如土啊，仗义疏财呀，交朋友血心热胆的，凡是南来的北往的，只要是武林英雄，白吃白喝呀，缺路费还给路费盘缠。开始啊有人说闲话，这叫什么沽名钓誉呀，可是这么多年我们是始终如一，绿林朋友，这才佩服。王爷一听直摇头啊，我说何伙计，你这话不对。哎呦老客，哎，我说这位爷太，您说我这话哪一点不对？我们来的时候就有个卖艺的， 落到了长街，卖膏药没人买，我们给钱还有人不让给钱，他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嗨，您别提了。说真的，这个武林也有规矩，这个卖艺的到了我们这个油坊镇啊，就该懂规矩。他首先应该打听本地有没有这子弟老师傅，要是有的话，他就应该进门啊倒辛苦，他愿意开场子呢，本地师傅必然他得帮忙啊，不愿意缺个路费啊，十两八两的，本地师傅必然啊得帮着凑啊，不能让这朋友困在此地。可是这位卖艺的来了，黑不提白不提啊，硬耍胳膊根儿，打开场子就要钱。有人呢就告诉老东家，这是瞧不起您。我们老东家也说得好，姓李的一生指着朋友，我怎能让人家怎么说呢，这句话往这个锅里撒沙子，他上咱们这儿来啊，咱就得应该啊帮着凑啊，他不来也能啊让他啊挣钱啊吃饭。没想到我们家这二少爷李宽背着老人家可就去了，不让啊乡亲们买药，为的是啊叫这个卖艺的到店里来，您一给钱，嗨，这不是无形当中给我们这把式店抹了黑了吗？这不嘛，二少爷回来了，我们老东家很生气啊，正在书房啊训着呢。可是我们住别的店，怎么不让住呢？嗨，您怎么这么……哎呦，没您不圣明的，我跟您说，这不明摆着事儿吗？看您二位是练家子，就为了是把您呢请到这把式店来。嚯，您还别说，这话不合啊，这薄嘴骗子，汤汤汤汤汤，是真能聊啊。王爷想了一下，那你们东家在哪住？嘿，告诉您吧，就在东院，两所四合套的院子。您啊，别不爱听。比您家呀，宽敞多了。海川一听啊，心里暗笑，心话说：两所四合道的院子，跟王府比还宽敞。我住的教师府啊，也比这个店大得多呀。但是王爷倒不计较，只是王爷想见见这位老东家，跟这个老东家攀谈攀谈。这个海川呢，也有此心意，知道李渊啊是这个于老侠的高徒。王爷啊，跟这个话板盒就商量，是这么着，能不能跟老东家商量商量？请出来老东家见个面。话把盒一听，上下一打量王爷，正哥的客人，我听您啊不像我们左近啊这个县的人，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的人？您怎么称呼啊？我呀北京人，名叫胤禛。那这位呢？他呀姓佟啊，佟林，佟海川。哎呦，原来是胤佟二位老客。哈，您要是见老东家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哦，还有条件？什么条件？您呐就别提啊武术二字。那为什么？您是这么着，您是不知道啊，我们老东家有个脾气，你甭管他呀，天王地大的，谁要是一提啊会这个武艺，我们老东家是非揍他不成。卓比说啊，要是呢项掌三头，肩生六臂，撇是辣嘴，七个不防，八个不分，那是我们老东家揍他就得狠一点。哎，要像您啊这位这个佟老客是不是啊，穿着打扮土里土气的，呆头呆脑，像个老杆切勺啊，打得就轻点，顶多啊打个嘴啃地狗吃屎。我也知道您二位会个三脚猫四面斗的，打个旋风脚啊，遮一个纺车跟头什么的。可是我们东家叫铁掌李呀，这要是打上，腿折胳膊烂，我是没赶上啊。前些年真被那住店的给打的吐了血了。好，这话吧盒就这位，合得烈，信口开河呀。要知道佟林呢是个暴脾气，他也好胜，也是从来不服人的主，并且练武之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想这个伙计你说话可够损的，合着把我打个怎么着狗吃屎。到这阵他看了看话不合，我说伙计，你们老东家没能了，我们还不请呢，冲你这么一说我们是非请不可。哎呦得嘞，我说佟老客您啊别发火，回头啊爆发火眼还得买眼药去，我这就给您请去啊，您别着急啊，沉住凉气换短气，慢打哈气别着急。哎，真格的，您稍候着。行啊，那您有劳吧。说着话，这个话不合啊就到了这个东院啊书房门口了。这阵就听见这个老员外感情正训他儿子，这阵李宽呢正说呢，我说爹，孩子不让乡亲们买药， 是想办法把他呀请到这个店里来啊进行款待，没想到出来二位给钱的，一气之下我这才进了厂子质问。

总是怨孩子没经验，卖艺的给我练了一招啊，倒拿毛踢了我一个跟头。孩儿，我只是想告诉爹一声，可并不是让您呢给孩子找这个脸面。您别生这么大气行不行？您这干嘛呢？以后孩子再也不

爹，我弟弟知错认错，已经改了就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爷，您呢，别生气，您喝口水。老侠客这阵长叹一声，哎，我说孩子们，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身为皇上，教育他的孩子李治曾经就说过，创业难，守业尤难，民有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我父子怎比唐王，可是也是讲大比小，为父我仰仗你师祖的阴德，得来这么一点点的荣誉，实非容易，多年来为父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才有今天，你去搅了人家的场子，你就没想想，乡亲们背地里他必然得议论，你看见了吗？李渊父子独霸，有坊镇，不允许同行同业在此吃饭，这岂不把咱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再说了，那位卖艺的到处的闯荡江湖，见到了这个绿林同道，说为父我飞扬跋扈，欺行霸市，一旦张扬出去，你让为父如何见人呢？你别看这个事情小啊，见微而知著，不是为父不容你们过错，将来你们到了父亲这个岁数，你们就明白了。哎，就在这阵话不合啊，这人进了屋了，我说东家有点事儿跟您提一提，刚才在这个街面上给那个卖艺一人银子的两位客人住在咱们后院正房。这是老侠一听把这个脸一沉，他住店钱给店钱，吃饭给饭去，那你告诉我干嘛？这不是不是不是，老爷子您是不知道，他们刚坐下来就问咱们这个店为什么叫英雄把式店，那你怎么说的啊？我就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姓什么叫什么，有一位啊叫胤禛，北京来的，一位啊叫佟林，京南霸州的，那位姓胤的倒没说什么，可是这姓佟的他不怎么乐意了，他说一个乡间的笨艺笨手笨脚的也打算称霸一方，你会两下武艺叫个把式店都有点过头了，怎么还叫英雄把式店？加上这英雄二字啊，那甭说别的，得在这个武林啊有份的好汉子，只能欺负打把式卖艺的人物，就应该把英雄二字啊给改一个。那我就问了，那改什么呀？他就说了，把这英雄啊改成狗熊，叫狗熊把式店。您听听，这何德利多不是东西，鼓动妖蛇来回的这么一说呀。老侠客李渊一听很生气，刚要发作，可是转念一想，不对，这个何老二何德利素来花言巧语，许是他胡编的吧。我说老二，嘿嘿，我说老东家，您说这些话我看不是人家说的，他妈倒像你说的。哎呦，我说老东家，我在店这么多年了，能这么说话吗？那还有难听的，我不敢说了，你只管说，我不怪罪你。那我跟这二位客人就解释，我说二位客人，您取笑了，说句文言话，十事九义必有忠信，十步之内他必有芳草。您猜那个乡下人说什么？你呀甭说别的，赶紧的把你们老东家提了来，我们见识见识，看看他是否长得三头六臂七手八脚，是个什么样的怪物。老爷子，您说这话可气不可气？小子没办法，这不是才来吗，禀报于您。李渊听完了话不合这个话，不觉是勃然大怒。再说了，这话不合他为什么这么挑事？原来啊，这个李宽啊去赵胜那儿的时候，有好几个伙计都在看，这个何二话不合啊也在其内，没想到李宽被打了，这何德利他们准知道这二位啊肯定要住店，所以说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就挨着个的告诉各店，这二位住宿啊你们可全别留，把他们挤兑到我们店去，好让老东家揍他。何二他们心里啊总认为啊，这个李老侠打这个佟林啊跟这个王爷是易如反掌，打了这二位啊好给二公子啊李宽呢、啊、出口气，说现在老侠客李渊呢、啊、发了怒了。我说何二，哎呀，您说，你可别撒谎。哎呦，老爷子，您再想想，
是要三思，免得后悔。人家可没含糊。

你要是琢磨着不成，干脆咱就忍了吧。嘿，这何德利这小子鼓动妖蛇，可把李老瞎这活给激起来，不必多言，快去哎喊去了。话把和何德利到了海川这个房中，海川就问了，怎么样，你们的东家赏脸吗？哎哈，老客，您这是什么话呢？我们老东家这就出来，可有一宗啊，我刚出这个院门就听见屋里老东家嘎吱嘎吱的咬牙呢。哦，这是为什么？嘿，可人您是不知道，我们东家一咬牙打上人就得吐血，不死必伤。说王爷这事儿，胤禛在旁边一听，这心里直犯嘀咕，心话说海川能敌得过吗？何二出来呀、啊，到了这书房又传话，我老东家，我跟那客人一提，他们倒是愿意跟您见面，可是我一出来就听见那位有点气派的客人对那位大老杆呢，那位怯烧客人就说，你先揍他，你要不行我再来。我老东家，真格的我可替您捏把汗呢，您这个岁数，有道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要不您先离开店到朋友家躲两天去，客人带走了回头您再回来。嘿，哎呀，您琢磨琢磨这小子多坏呀、啊！不，我定要会会这两位客人。说这是话不合，合得烈心话说，行了，我把这活给激起来。于是他陪着老侠客到了这个房门口，挑起了这个帘子，老东家您请。王爷海川这阵都站起身形，一看李元，嚯，中等的身材，双肩暴隆，身穿米四绸的这个长衫，白棉绸的裤子，高勒着水袜子，夫子履鞋，粉白的厚底儿，头顶啊略微有点泄了，花白剪子骨的这个小辫丢在这个脑后，赤红脸，神采奕奕，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花白胡须飘洒胸前，很有个气派。这阵李元上眼一看，王爷雍容华贵，自有威严，海川浑金璞玉，显出了练武功底的坚实。李老英雄可没敢小瞧啊，二位老客，小老儿接待来迟，怠慢怠慢。这阵王爷海川呢也都站起来抱拳当胸，哎呀，老东家打搅打搅，哎呀，老客您太客气，请坐请坐。说三位啊坐好了。这阵老侠客可没敢大意，二位客人这是从何方之词？王爷赶忙的回答，我们是从啊京都所来，到山东访友。哦，那您贵姓？在下名唤胤禛，这位是我的伙计，同林同海川，祖居京南霸州童家村。哦，童老客，听说您二位在街上给了卖艺的银钱呢。这阵海川呢就把这话茬接过来，不错，我们朱仆啊看他啊缺少盘缠，好武的应该体谅好武的，所以说啊给了他一点钱，不过差一点啊被令郎给搅了。哈哈哈哈，听童老客这话音，有些责备，老朽教子不严，在下已经训斥于他，不过咱们武林道也有道规呀，在下在这个游方镇一带大小呢也有个名声，他应该先到在下的寒舍来一趟，示意示意，这才是正理呀。哦，童林一听啊把这个话接过来，老英雄此言差矣，那卖艺的果真有买礼物的钱用来示意，那何必又舍脸卖艺呢？饱汉不知饿汉的饥，小子在江湖上困窘多年，若非好心人相扶，早就死于沟壑之中了。这李元啊一听啊点了点头，哎，这也难怪，童老客练武多年，师门出自哪里，贵老师是哪一位？这童林一笑，我没师傅，出自仙川。这李元一听啊这就不乐意了，心里话说，练武的没有仙川，这么一说呀，这是看我不配知道，冤不得何二说这老杆子就这位怯烧厉害，就看他二目含蓄，内力惊人，这可不是一般的武艺。于是笑了笑，呵呵呵呵呵，先传无意，定然是高一筹啊。那您的门户呢？门户尚且没有，奉师命自立门户，自创一门的武术。这童林呐、啊，太实在。他老师啊，当初是这么说的，哎，他倒一字不改。到这阵儿，李元啊，可就生了气了。不光李元生气，就因为啊，

0: 啊，这个佟林不报自己的师门，到哪都说啊自己是仙传没门户，所以说啊惹出来很多的麻烦，这才有这套书。说这阵李元呢、啊、心里想，你这是开玩笑，就从你一不惊人貌不压壮另立门户，我们爷们多大的名气才能在这江湖武林当中立足有一席之地，你这个人口气太大了。于是看了看佟林，佟老客自立门户，这个武功当有独到之处，遇有高人不能交臂而过，想请阁下留下两手功夫，不知足下可允否？海川啊这是点头回答，余下也愿献丑，请吧。这个话把何一听，行嘞，立马的这小子把外面的帘子甩起来，这小子看热闹啊不嫌呢事儿闹大了。说现在这三位一起往外走，东面有个月亮门，穿过去啊北边啊是一片呢精致的瓦房，灯光明亮，进去一瞧啊，五间一通溜的，这个房子很宽敞，摆着兵器架子，架子上放着各种的兵器，擦的是锃明瓦亮，三合土啊砸的这个地十分的平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扎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棱的带刺的带峨眉丝的带锁链的，呵，打得出去扔得回来的是应有尽有。这阵啊李元呢叫这个何二回去干嘛呀，把门一关，佟老师您二位是哪位先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

0: 刘唐，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阵铁掌李渊让这画板河河德利把这个大门给关上。佟老师，您二位哪个先来呀？这王爷也不含糊，先让我伙计来吧。这阵海川可就过来了，老侠客自然是在下奉陪了。说着话转到下面，左手掌啊在前，右手掌在后，护住了中穴。龙骧虎视，老英雄请起。李渊一看海川的这个架势，哎呦坏了，怎么呢？眼生啊，不敢疏忽大意，往下一矮身啊，正面冲着海川，两臂下垂，两掌平伸，左脚啊在前，这个右脚啊踩着黄瓜架，刷刷就是两个圆圈，这身法呀很快。李渊呢进步，用这个右手臂拳照定了海川面门就打。人家叫铁掌李，掌挂一团风可就到了。这个海川怎么样并不慌忙，左手啊一招来了个白虎洗脸，一按李渊的腕子，右步中插，反手吹打李渊的小腹。李渊呢老虎大坐坡出去五尺，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了。海川心想，这位大名鼎鼎的铁掌李功夫是不错呀，可是跟自己比就不行了。不过呢，我初入江湖，不能树敌。再说李渊，这是西方老侠的弟子，正门正户，我得交这个朋友。想到这，一看李渊，右手掌奔自己胃丸打过来。海川这人用招，收腹含胸，身体没动，胸部放松，左手一锁，右手呢直奔前胸。李渊呢察觉到了，坏了，我上当了。到这阵可就晚了，打闪认真的功夫。海川的掌风已经触及到李渊的胸部，一个急刹，刷了一下子纵身呢出去有五尺，一抱拳，老英雄我输了。到了这阵，王爷根本没看出来呀，再看李渊这脸一红可就木在这儿了。哎呀，想自己热爱武术，受老恩师的栽培，多少年来大风大浪我都没出过，怎么老了老了我倒栽了，岂不把这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再看那铜林

站在眼前，脸上丝毫没有得意的样子。心里话说，这个年轻人可不一般，像我李渊这样的人物，他已经把我赢了，搬倒大树有柴烧啊，为什么不把我打倒在地？看来这个年轻人武德甚佳。想到这儿，一看铜人站在自己身旁，的确是一条浑金璞玉的好汉子，于是说道：哎，铜师傅，您年纪不大，很有武德，将来万里蓬勃，前程似锦，我要有你这么个兄弟该多高兴。这个铜林呢，也是喜爱李渊的为人呢。哎呀，老人家，您真看得起我铜林，我愿意跟您结为弟兄，您这是高抬我。哎呀，那哥哥我可就求之不得了，兄长请上，请受小弟一拜。这个铜林呢，心眼实，趴在地上可就磕头啊。李渊受了八个头，兄弟你先起来，对于你的一切我还不知道。咱们啊，前面说话的林和水说，这阵王爷过来了，老侠客，海川能跟您结为了昆仲，平生之愿也，我给您二位道喜。哎呀，不不不，不敢当不敢当，任劳客，您太客气了。海川呢，这才走过来，哥哥，小弟的一切一会儿到了前边奉告兄长，不过您现在怎么说呢，先跟您啊提一件事情，您知道他老人家是谁吗？哎呀，愚兄不知，他就是当今万岁爷康熙老佛爷圣上的第四皇子，王府固山多了贝勒府荣亲王爷。哥哥，您上前见过吧。老侠客一听啊，这脑袋嗡的一下子，赶紧撩衣跪倒：哎呀，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您贵族踏见地，本民在王爷面前如此放肆，死罪死罪，愚民在王爷面前请死。说这阵胤禛呢，双手给搀住了。哎呀，老侠客，请起请起呀、啊！此一番随海川到山东为父而来，不可声张，倘若被他人知道，是多有不便，请老侠不可传扬出去。今天得遇老侠，皆是您这位风尘人物，实乃本爵三生有幸。李渊呢，连连的答应，请王爷一同到了前面的书房。来到了这个书房，李渊呢，让人把这个李荣、李宽叫过来，先给王爷行礼，然后拜见叔父海川。海川嘱咐李宽呢，你不能啊再惹是生非了。李宽呢，诺诺的答应。这李渊呢，让两个孩子啊到后面见他们母亲，说叔叔到后堂来见。海川呢，由这个李老侠啊陪着到了后面见了嫂子，然后出来准备丰盛的酒饭。爷儿仨啊落了座，喝着这个酒，海川这才把自己的事情从头至尾讲到现在陪王爷下山东。李渊一听哈哈大笑：啊，贤弟，咱们真是一家人，侯家两位老侠也是愚兄的至交好友。哦，哥哥你也认识他们？李老侠客点了点头，把这个结交之事细说了一遍。原来啊，这个老侠李渊有一个弟子叫刘玉，这个功法确实不错，掌中一口刀，在这个游方镇一带很有名气。有一次啊，这个李渊啊就对刘玉说：说玉儿啊，你出师门之后无论干什么我都不反对，可就是一条，不准进这个衙门当差。这个道理呢你应该明白，咱们这个武林道是个斗气儿的行子，你不进六扇门还好，只要是你一进这个衙门，好斗气儿的人他就可能作案呢，招惹是非，给你自己找麻烦。刘玉当时答应：师傅您放心吧。这个刘玉啊是河间人，没想到刚刚回家半个月，河间知府胡奎章啊就亲自登门拜访，一定请他出来啊帮忙办一件公事。感情啊，当时的临清州啊有一位卸任的知州，这人呢姓贺，叫贺良臣。这贺良臣是个大贪官，一让他结账呢，身为这个侍郎，在本地贪赃枉法，鱼肉乡里，刮进了地皮。在任这几年呢，得了20万两的白银呢。听众朋友们，这可了不得。因为过去来说，大清朝啊有这么一句话：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所以说贪的太多了，不料走到这个河间地面，这笔巨银呢不翼而飞，全部丢失了。

0: 连这牲口垛子都没留下。贺良辰当时投案到了这个何进府，回到北京之后走他姐夫的门子，非得要破这个案不可。胡知府啊跟这个贺良辰又是一榜同年，俩人呢按现在来说吧，一块儿考的，万般无其奈，这才请这个刘玉帮忙。刘玉一听啊，把这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这可不行啊。一则来说我师门不允许，二一则来说这么大的案情啊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不用说我刘玉防不着，即便真的防着了，我的本领也动不了人家，人家能接这20万两银子，再把这牲口垛子拉走，一点痕迹都没漏，人家得多的能耐。这位胡知府一听啊，您呐、啊、如果说立摊，请您的老师李老侠客出来帮忙如何？刘玉一听啊，更是连连的推辞。胡知府啊，到这事紧逼不放，非让刘玉到这个李家店来见这个李元。刘玉没办法啊，这才到了师傅家中，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他毕竟是何家人呢，他住在何家呢。老侠一想，自己身为侠义，也有这个保土护民的天职，于是就答应下来。这个刘玉回到何家，胡知府一看，很是高兴，保刘玉为这个何家府啊八班总一头。李老侠客没办法，在家里规制了一下，带着军人要出来访一访。没想到啊，过去在自己这儿当过伙计的有一个叫千里眼王顺来看望自己，一见面就给老师啊磕了头了，然后献上好多的礼物。老侠客一看，我说顺儿，你现在混得不错。哎呀老爷子，小的我混得还可以，这次啊看望您，顺便还得告诉您一件痛快事儿。哦，什么痛快事？嗨，咱们林青州的大贪官贺良辰搜刮了20万两雪花银，卸任回京，半道上让人给劫了。老侠客一听，这心里就是一动了。嘿，心话说这倒巧了。我说顺儿，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嗨，我知道，那你快说说我听着。老人家，前几年啊我在您这儿当伙计不是吗？说真的，混得很好啊。我呢有一个大爷，他叫一虎，人称啊青草蛇，在江湖上哎呦吃得开呀。我伯父现在在这个侯老侠客啊家中啊，哎，当这个踩盘子的混沌。这混沌是什么意思？江湖上的这么一句黑话，也叫这个浊沌，那意思呢就是踩盘子的头。我大爷呢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侯老侠客闯荡江湖，现在侯老侠已经闭门思过了。老侠客我跟您说有两个大弟子，一个叫灯前无影阮和，一个叫月下无踪阮弼。阮氏昆仲都有一身的好功夫，这两位少侠客这是济宁州的人士，他们家乡已经3年大旱了，寸草不生，老百姓饿死无数。可巧贺良辰啊这个知府卸任回北京，阮和阮弼两位啊这少大爷禀明了师傅，就打算劫贺良辰的赃银去这个济宁州啊进行放赈，为家乡父老啊尽点力。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儿，他师傅就答应下来。人家爷们儿干这个事儿啊，嘿，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师傅带着我们几个人到了何进府，一看时机啊该动手了，马上禀明了侯二老爷子，率领着9个弟子先用这熏香啊熏倒那执经的，然后啊拴好了垛子，干净麻利快，全部拉到济宁啊放了阵了，让那赃官啊哭黄天儿去吧。他这嘚不嘚嘚不嘚一说，老侠李渊一听犯了难了，看来啊此事十分的棘手，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跟他二弟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敬山，这是压倒山东半边天。我去了不是以卵击石吗？可是受人之托，有这么一句话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己又怎能不管呢？后来一想，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侠客拿定了主意，我说听说朝府林密林环绕，不是本地人难以进去，是这么个情况。
1: 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这王顺啊也没多想，对对对，没错， 那你能把我带进去？

您要是上那有事儿啊？他这么一问，老侠客叹了一口气。嗨，顺儿，我不瞒你，于是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这么一说。王顺一听啊，真害了怕了。我老人家，我可不是那个小瞧您呢，您可敌不了那侯老侠客爷爷。你呀，说的不假，顺儿，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不是，老爷子，我跟您说呀、啊，上那侯家庄，您这是办案的官人啊。你放心，我寸铁都不带，那就更危险了。哎，顺儿，你放心，你把我领到侯家，你进去之后，把这个事情向老侠客禀明了，别的事儿就没了。哎呦，我说这真格的老爷子，哎，这玩意儿他悬呢。单说第二天呢，要说这个李元也是真有胆量，军人放在家中，带着王顺直入这山东。进入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呢，王顺带着老侠客走了6里地的大树林子。按现在来说呀，这就有点原始森林的意思。到了这侯家庄，进西口，到了门前，我说啊，你到里边把这个事情的一切说明白了，就说我李渊在此等候。王顺答应一声往里走，时辰不大，老侠侯振元从里边出来了，风采可爱。可是李渊一看老侠脸上不怎么好看的，连一点笑模都没有。老侠上下一打量李渊，哪一位找我侯廷啊？这是李渊一抱拳，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前辈侯老英雄，万圣李渊拜见。跟着跪倒行礼，老侠客伸手相搀，哎呀呀，侯某与阁下素未平生，不敢当不敢当，听说您上我这办案来，哎呀，前辈说到哪里去了？亮王顺也把这个事情禀明了，李渊也是出身绿林，岂能忘本？再说两位少侠客爷皆贪官助难民，此乃侠义之举，李渊再愚昧也不能做出使同道唾骂之事，晚上此番至此，寸铁未待，前辈还能多心吗？老侠客一听点了点头，看来阁下至此只不过想用两全之策了决此事了。李渊呢是真佩服老侠客的聪明决定，赶忙就说，正是此意，李渊不做卖友求荣的事情。哈哈哈哈哈哈，您想圆上此案？对对对，好吧，你回去，我马上派人去游访镇渊。哎呀，晚生多谢。没等这话说完呢，人家侯老侠进院子，咣当大门关闭，这个李渊啊就回家等候了。单说这一天啊，吃罢了早饭，这个李渊啊在客厅坐着，伙计进来，我老东家，门口来了两位住店的，我们把他们让到西院，二位说要找您，是从山东来的。哦，好极了。李渊跟随伙计往这个西跨院可就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个人啊仿佛是孪生的兄弟，双胞，20多岁，气宇轩昂，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没等这个李渊开口，两人呢、啊、就行礼，李老英雄，阮和阮弼给您磕头了。哎呀呀，少侠客，侠客爷，侠客爷。李渊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快请坐，快请坐，恕我等未曾远迎，罪过罪过。哎呀，老前辈您太客气，我们兄弟奉了师命给您完案来。哎呀，谢谢谢谢，多谢多谢。两位少侠客，你们打算怎么办？老英雄，您只要把我们交给官人，您就消了票了，那您就可以回家了。哎呀，这样只能委屈二位了，咱们书要简言。转过天来，爷儿三个出离了游方镇，赶奔何建府。来到了何建府南关，住到了这个仁义殿，吃喝休息。李渊啊到了这个府衙，有官人一看，我您找谁呀、啊？我找刘玉。得嘞，您稍候着。跟着往里头通禀，刘玉出来一看是师傅，跪倒行礼。哎呀，您怎么来了？李渊啊看了看刘玉，你马上备车辆，带人跟我去起差事。怎么着，师傅，您把贼人拿住了，少提贼字，这是朋友，你跟胡知府说好，你呢把这个差事提到府衙，可就没我的事儿，你听明白了？你得跟他交代清楚了。行行行，那您进来吧，我不进去了，不愿到这种门口来，我在外面等着你。刘玉一看啊，没办法，只好回去禀报胡知府。胡知府要请李老侠，被这个刘玉啊给拦阻了。知

我于是没办法，让这刘玉带着官人随着老侠客前去提差事，又嘱咐三班人役在这个堂口这等着。刘玉备好了车辆，到了仁义殿，李元带着刘玉到了屋中，经这个李元一介绍，刘玉啊拜见了两位少侠客。李元嘱咐刘玉到衙门里头不准啊慢待了，刘玉答应，软和软臂啊上了这个车，来到衙门，刘玉把这个手铐啊、脚镣子、薄链三大件给这哥俩用上，然后回禀知府。胡奎章这阵身穿四品的云燕补服，坐在大堂之上，帮点升堂，来人带案犯。造班的班头到了这个班房，拉着这个薄链哗啦啦走到这个堂口，一拽薄链，跪下跪跪跪。两位小英雄一阵的狂笑，狗官胡奎章听真，我们弟兄身为入林，皆不义之财，赈济灾民，乃正大光明之举，行侠仗义是侠义道的天旨。贺良臣贪赃枉法，人面兽心，林清父老食其肉，沁其皮，也难消怨恨。我兄弟应天心，顺民意，不把贺良臣斩杀，也算是有好生之德，你还敢助纣为虐，派出马快三班捉拿我昆仲弟兄。我弟兄堂堂七男子，烈烈大丈夫，敢做敢当。小太爷们既然来了，看你们这些个阳恨狼贪之辈，敢把我昆仲弟兄怎么样？再若多事，留神儿子向上人头。说着话呀，小哥俩双手反复了两拧，两臂往外一撑啊，咔吧一声啊，手铐子就断了，啪啪啪一甩手啊，这手铐子就飞了。紧接着施展开了大力金刚气锤的手法，双腿一劈，猫腰一窜，蹭蹭就这么两搓呀，那铁料子可就折了，俩腿一抬，铁料子飞起来，把这护堂三班吓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呀。等到明白过来，各拿军刃铁尺往上一围，两位小英雄一阵的冷笑，双脚一跺，蹭一下燕子穿云呢，似箭离弦一般飞出了堂口，拧身上方，眨眼之间是无影无踪。等到这官人啊搬梯子上房，往四处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到这刃麻都没了。胡知府吓得魂不附体，当时瘫成了一滩泥。有几个官人赶紧扶着到了书房，沏了一碗白糖水，定了定心神。到这胡知府仔细一想，这些人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绿林英雄，就这枷锁三大件在他身上毫没用处，我要是把他们给得罪了，府衙的这个墙再厚再高，这玩意儿也无济于事。用我的脑袋，那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他知道再求老侠李元也没用了，只好回府贺良臣，出了一个暗后访拿的告示，在这个官京隘口啊这么一贴，这是例行公事。再说这个阮氏昆仲，自从啊离开这个河间府，直奔幽芳镇，到了这个李家老店，伙计一瞧，哎呀呵，我说两位爷太，怎么我们老东家还没回来？您二位先到了，依然把这小哥俩接到西跨院，好生的款待。等到李渊回家一听说，赶紧到了西院，与二小见面，彼此见礼落了座了。老侠客一抱拳，哎呀，多蒙二位小侠鼎力相助，使老朽消票无事。怎么老朽没到家，二位少侠客倒先回来了？阮和一听微微一笑，喝着这个茶叙说前情，然后说道，李老侠官事寂寥完备，就告辞了。说这阵李渊一听，且慢，两位小爷为我李某涉嫌，李某我有话要讲。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朝府林的二小劫了那位赃官贺良臣呐20万两白银。说大清朝这个贪官就这么贪呢，我跟您说呀，有清一代宗室王公啊，政治上他享有特权，经济上也很富有，他们除了占有这个庄园呐、人丁以外，朝廷啊还按着爵位给这个俸禄。您比方说吧，这个王爷
他呀给的这个俸禄一年呢

0: 是10000两白银，禄米啊6000担，每降一等啊，这个俸禄减半。如果说您是双眼花翎，也就是说呀，一个眼的是10000两，双眼花翎的王爷20000两白银。在这个清朝初期，这种俸额标准那是很高的。但是啊，如果说品官岁俸最高的一品官员，也就是国家官员，您猜猜他的俸禄就这一年的工资才多少？180两银子，禄米啊90担。两者相比，前后啊这么一比，前头的是后头的55倍。而宗室最低等次的那奉恩将军，他的一年的这个俸禄也接近正三品官员的俸禄水平。宗室王公在这个朝廷上担任各种官职，还另外啊得领取俸银以及这个禄米。所以说当官的10年寒窗苦，好容易放任一个缺儿，那阵来讲管那官啊叫缺儿，你不花钱不行，花完钱怎么办？在这个老百姓身上刮呗。后来啊，据这个史料记载，到了这个清朝的中叶以后啊，由于这个物价飞涨，许多王公大臣已经啊没办法维持原先的生活水平了，于是清朝就采用啊津贴的这个办法，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当时当官的也以增发这个养廉银，养廉银数额后来啊竟然高出啊原来的俸银呢、数10倍，为的是什么呢？怕你贪污啊。其实啊也是瞎掰，你给了这养廉银，他照贪不误。咱们言归正传，说现在这哥俩已经帮着李元呢消了票了，官司也就了了，人家要告辞，李元可就说了话了：且慢，两位小爷儿、少侠客为我涉险，无论如何你也听我一句话，怎么着也得待个3-2天，老朽我要款待一番也好安心。阮和一听啊，连连摆手：不，前辈前辈，您听我说呀、我们师门教育甚严，马上啊就得告辞回去。李元呢、怎么拦都拦不住，后来拿出文银100两，我说：两位少侠，我挽留不住，回去见了你们老师说一声。李元不久就去山东叩谢，这一点银子不成敬意，略表寸心而已，请您收下买双鞋穿。阮和阮弼一看李元的确是赤诚之心，于是接过来拿出20两交给了伙计：得了，没别的，你收下买双鞋穿。人家就留下20两，余下的都给了伙计了，然后告辞。李元那相陪啊送到了村子外，道了一声珍重，哥俩这才啊回转山东。又过了些日子，李元呢听了听河间府啊也没了什么风声，于是提前托人带去了信儿，背上一份厚礼，带着李宽、李荣爷儿仨一同前往山东东昌府朝府林。等爷儿仨啊一到朝府林，远远的就看见阮和阮弼带着几个家人在这等着，到了切近，到了这人哥俩抢上一步：
1: 我们小弟兄奉师之命，每日在此等候李老英雄。
0: 李元呢伸手相拦：哎呀，二位少侠，二位少侠，
1: 老朽何德何才，敢劳等候，请问侯老侠客他们昆仲都很好吧？
0: 哎呀，托您的福啊，我老师跟师叔都很康健的，
1: 请。
0: 爷儿几个这才啊往这朝府林走去，说这只家人啊接过东西跟在后面，直奔侯家庄而来。说到了这个村口啊，就见这个大门前不少的人呢。
2: 果然老侠客侯振远、二爷侯敬山都在这个门前等着。老哥俩这阵同时紧走几步迎上来：
1: 先帝玉兄接见来迟了。
2: 李老英雄赶忙磕头：二位老侠客李渊有礼了。
0: 侯振远双手一下抱住了李渊：
1: 哎呀，先帝，你是山西于老前辈的高足，看得起我昆仲，咱们今后是推诚相见的好弟兄，千万不要客气。
2: 哎，恭敬不如从命，哥哥在上，小弟李元拜见了。
1: 先帝免礼免礼。
0: 紧接着过来啊见过了侯二侠：
1: 两位老哥哥，小弟我有一事不明，贤弟你请讲。
2: 李渊初次来您拒之门外，怎么这一次如此的热？

热情。老侠呀，飘洒着胡须哈哈大笑啊，兄弟，先帝你第一次是以官人的身份到此办案，我若低手下心，岂不惧怕官府吗？今日先帝以朋友之交来见我，若相聚愚兄，岂非无益吗？这就是啊，前去后宫的原因呐。李渊一听，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说大家伙说话打理的，进入了大厅，擦了脸，落了座。李渊先把这个李荣、李宽叫过来，见过两位伯父，老侠呀、夸奖了一番。这叫什么？30年前看父爱子，30年后看子敬父。跟着又叫这个阮和阮弼等过来啊，见过叔父。李渊拦住了阮和阮弼的手，哎呀，二位老贤侄，好俊的功夫，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冰出于水实寒于水呀、一代新人还旧人，哎呀，叔叔您夸奖。说这阵大家伙众弟子过来见礼，又呈上礼物来，老哥俩道了谢，然后酒宴摆下，全是牛羊二肉。侯振远兄弟他们是永远的不动这个大肉，因为他们两代人跟这个穆斯林清真有深厚的渊源，饮酒谈心，说越说呀越近乎。侯老侠要跟这个李渊拜为兄弟，李老侠是当然愿意了，两位结为了金兰之好，金是永不褪色，兰为褶袖，生死不渝呀、打这儿开始互相的往返过从啊甚密。说今天李老侠这么一提，连王爷都很高兴啊。海川呢、你给老哥哥道谢，咱们明天一同赶奔山东朝府林。海川呢、赶紧离席行礼。李老侠客扶住归了座，王爷呢说到草民心里去，海川兄弟的事情就是草民我的事情，为了普道情报，草民我也应该为我兄弟尽一些个力量。吃罢了饭，残席撤下，爷儿仨喝着茶，谈着这个话，外边下了京了，到了二京谷，说这阵啊，李渊说了话了，海川呢，你伺候王爷睡觉，明天啊还得赶路呢。海川把这个王爷的寝具备好了，请王爷啊到这个里间屋啊休息，然后哥俩又说了一阵子话。李老侠啊告辞，海川呢把这个隔扇门啊对好了，把这个灯啊熄灭了。就在外屋啊八仙桌子旁边啊那大椅子上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天骄三股，猛然间就有这衣襟带风的声音，湿的呀落地无声啊，看来这位功夫还不错呢。紧跟着聂足千宗陆豪行够奔南客厅来了。海川心中纳闷，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到我这屋来？他仔细的一看，好像外面的夜行人呢用这个匕首啊顺着这个门缝拨这个门栓，海川根本啊没插这个门管，那个人啊双手拖着这个门呢，他是等于是拖着这个门带轻轻的推开两扇门，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海川拢眼神呢一看，这个人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身三串通口的夜行衣，寸牌的骨子扭，绒绳勒住了十字盘，胸前呢双搭蝴蝶扣，背后啊双垂着这个灯笼穗，一巴掌宽的板带系着腰，兜裆滚裤，薄底儿窄腰的青靴子，青绢帕罩头啊，白净脸斜背着一个小包袱，手持着一对啊蓝胯，矮身形蹲在门口往里瞧。这阵海川呢一看这个人怎么有些个面善呢，哦，想起来，这不是八卦山的少庄主小粉蝶韩宝吗？哎呀，这国宝是不是他偷了去？这回您还别说，让这海川呢真猜对了。这个韩宝吴志广，前文书啊我跟您说过，在这个王府背着这个贺报回到了前门外五牌了打门场这个店里，他们自己就带着这个专治啊跌打损伤的这个好药，让这个贺豹啊拿这个水服下去。3天之后，三个人商量着雇了一辆棚子车，把这个贺豹啊运往这个云南。当然这一趟车奔云南是不行，不像现在开汽车没关系，那阵得一站一站的倒。这个贺豹也乐意，又养了几天之后，贺豹啊能自己啊照顾自己，他们就商量如何找这个铜林报仇。三个也明白
明杀暗刺这玩意儿都不行啊。韩宝于是出了个主意，哥哥，咱们想方设法进入我大内皇宫，把皇上家的国宝哎偷出来一件，留下佟林的名字。只要皇上把佟林一杀，那么咱就啊献宝，献出国宝请罪，咱死都不含糊。吴志广一想，对，咱就这么办。他们俩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干嘛呀？就在这紫禁城啊周围啊，他就踩了到了，怎么进去怎么出，胸有成竹之后，康熙54年4月14号的这天晚上，韩宝事先写好了迷惑人的八句诗，用这个油纸啊包好了，耗到了二更天。两个人起来之后，把这个包袱啊背好了，后窗户支开了，俩人一打手势，飞身出来，拧身上房，施展开了矫健的身法，窜蹦跳绕，滚起爬坡，夜色蒙蒙啊，如同啊凉柳啊青烟一般，往正北直奔李城啊。燕子三抄水，越过了护城河，施展开了狸猫登树的功夫，蹭蹭蹭，他可就上了城墙。说到了里面，往下观瞧，万家灯火已灭，老百姓都进入了梦乡，长街之上三三两两的巡经打印的，到了这阵他们也不放在心上。两个人啊下了城墙，隐蔽身形，上了民房，到了沙滩这儿，直逼这个护城河，隔河相望，火枪手四个人一排啊，在这个城根啊往来的进行巡逻。两个人换好了水衣水裤，一打手势，挨近护城河可就下了水了。好功夫，一点水声都没有，潜住了身子，摇头换气，到了这个里岸，慢慢的爬上来，仔细查看火枪营的这些个兵卒，越过了这个火枪道，施展开了狸猫登树枝的功夫，上了这个城墙，在这个多角楼下隐蔽身形，换了这个夜行衣，用这个油绸子包啊包好了这个水衣水靠，完了之后他系在身上，这才飞身下了进城。宫殿巍峨，在底下往上看不太显呢，可是站在殿脊往下一看，这玩意儿眼晕呢。不过哥俩的功夫确实不错，走一个地方用这粉漏子做这么一点的痕迹。为什么他好回来时候还是走原道？就这么着，各处的窥探呢，他们俩误入荣宁宫，偏殿之内灯火通明，哎，时逢恰巧胡总管把一切都备好了，派了两个小太监看守值班，他带着徒子徒孙啊喝酒去了。这两个小太监他是孩子还贪睡，两个人一商量，吴志广寻风，韩宝下手啊。只见他啊飘身下来之后，为了缩小这个目标，在院子里施展了蛇形术，到了切近的时候掏出熏香盒子，点火打着了官烟了，顺着这个门缝捅进去之后，一拉这个仙鹤的腿，嗤，浓烟可就进去了。功夫不大，就听见里面打了两声的喷嚏，啊嚏啊嚏，就知道甭问呢，成功了。然后啊收起这熏香盒子，自己闻了这个解药，用手托着这个门带推开了门。韩宝这阵走着矮步，他踩着这个矮步啊到了更衣殿，他的眼睛有些个不够用了，一看正面啊八扇围屏，紫檀木雕刻，五龙环绕，围屏心上山水人物全是点翠镶嵌，前面是宝座，玉座前头紫檀木的玉案，五色天然大理石的石心啊，垫脚墙上挂着福寿的字符，这都是御笔啊，墙上挂着全是唐宋元明的名人字画呀，有虞世南、褚遂良的字，韩干的马，戴嵩的牛，怀素的狂草，李金石的山水，唐伯虎的侍女，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真格的那年就值钱，要搁现在拿出来一张啊，能买啊几个别墅了。再一看这个北墙上汉玉的八仙人，这是一堂栩栩如生啊，南墙多宝阁那面，好家伙的，那都是先秦的物件，并且还有这个珍奇古玩，各色的奇珍异宝，正面都是紫檀的顶香立柜金饰件，并且上面有标签号头28的邓江砖漫地，围屏两旁是两盏大戳灯啊，
照着这纱罩画的是四季的花草，底下是花梨木的底座雕着五龙抱柱。但是这些个东西，韩宝一琢磨，拿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因为那阵那个字画他也不懂，他一眼就搭上人们了，翡翠啊，鸳鸯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韩宝这是飞身过来，一看就知道这是至宝，他呢用原来的锦垫包好了，掏出纸条啊压好了，把这镯子用这个油绸布啊给包好了之后，往怀里一揣，电不宁腰，他可就出离大殿了。吴志广这阵在外面又担心又害怕，心想怎么这么长的时间。一看韩宝飞身上了大殿，就知道成功了，打手是按着原来的路线躲过了火枪营，窜进了护城河，到了东岸，飞身上了这个民房，换上了夜行衣，出内城，越过护城河，回到打磨厂的这个店房，从后窗户啊进来，两个人也不敢点灯，摸着黑啊钻到这个八仙桌子底下，这才啊掏出国宝细看的，没错了，于是把国宝放在桌子上，韩宝就说了：“哥呀，您带起来吧。”吴志广一摆手：“不，你可知道我这玩意儿妈心粗啊。”毁坏了国宝，这玩意儿就不能补救了，还是你带着吧。于是韩宝就带起来，稍事休息，天光大亮，俩人啊梳洗已毕，出离了店房，找了个地方吃了点东西，这才来到北城根王府切近，隐蔽身形看着。果然呢，汤云何贵压着佟林一出来，有些个百姓议论纷纷，他们俩跟着到了这个协位官厅，跟着又到了北衙门，到了这个刑部大衙，没想到只打了一天的官司，呀呵，佟林出来了，让佟林带罪普道。韩宝吴志广一想，坏了，这玩意儿可真麻烦了。这真是那句话，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呢。韩宝到这阵也有点含糊了，摆了摆头，哥，即使这个，佟林普道，他也不知道是你我兄弟办的。咱们看看他上哪普道去吧。您别看他这么说呀，他这心里也犯虚。于是他们就看见佟林王爷出离了北京城，于是算齐了这电饭账，尾随着而后，他们可就到了幽芳镇。这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了，来到了英雄把式殿，两个人刚要往里走，这伙计从里边出来：“二位爷太，您住店，请里头，请里头。”韩宝一看，我说：“伙计，有跨院吗？我跟您说，西院北方三间，也宽敞也干净，您随我来吧。”韩宝吴志广一听啊，再穿过月亮门往这西跨院时，就发现海川他们爷俩在这个正房屋里，他们住到了西院的这个北屋。小包袱放下来，先用这布掸子抽抽身上的土，然后啊擦脸漱口喝茶，让伙计给准备饭。我说：“伙计，你们这饭菜怎么上的这么慢？”嘿，我跟您说，爷台啊，让您久等了，真抱歉。因为我们老当家的要招待两位啊远来的朋友，就这么着耽误您吃饭了。哦，什么朋友这么尊贵？嘿，您是不知道，我们老东家那是江湖上成了名的立了腕的大侠呀，姓李啊，叫李元呢，人称啊展翅金雕铁掌李。他老人家专门的结交绿林好看，这不是吗？刚才啊还从啊北京来的朋友呢，啊跟人家朋友比武，几位一见如故，后来拜了结义的兄弟了，把朋友请到我们东家的府上去了。哦，那你们东家把朋友请走，为什么还让店里准备饭菜？嘿呦，我是真格的爷台，您还真耐啊刨根问底儿。嗨，没事，咱闲聊吧。是，您是不知道，我们东家就住在这个东院，南北两所大四合套的房子。哦，这就难怪了，你不说我们外星人能怎么知道，对不对？是，伙计，赶紧的伺候我们吃饭吧。行，书要简言，这个伙计伺候啊韩广吴志宝吃罢了饭，残席撤下去，等到伙计走了，俩人喝着茶这么一合计，我说：“哥哥，您看怎么办？”吴志广想了想，贤弟，咱们明天就远走高飞，离他们越远越好。他佟林百日期限满了之后，那可就得领罪了。韩宝一听，一拨了脑袋：“哎呦，哥哥，您真糊涂！要是没那个王爷，当然是能领罪了。可是有这王爷就不一样。你看这个王爷，他妈最讨厌了。咱们要杀佟林是不容易，可想方设法的治死这个王爷，总不会这么难吧？一会儿我猜道。”

天趁人怨，咱们宰了王爷，那个佟林是必死无疑。咱俩本来就是寡罪，难道说还有两个寡罪吗？吴志广一听啊，哎，这叫什么呀？发财遇好手，倒霉碰钩手。到这阵，这小子

0: 看看，吴志广啊，在这喝着茶，这韩宝啊可就出来了。韩宝是从这个后窗户出去，拧腰上房，施展轻功到了这个东院。他也知道佟林、李渊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说一点声响都没有。王爷他们三个人还跟那儿饮酒谈心呢。韩宝抽身回来之后，耗到二更天以后，两个人呢换好了夜行依靠，包袱呢背在这个身上，灯光啊熄灭了，从这个后窗户出来，拔腰上房。到这阵星斗满天，凉风阵阵，俩人呢窜纵跳跃，提气轻身，直奔这个东院。吴志广在这个西房后坡上寻着风，韩宝啊飞身下来，走着矮步到了门口，伸手啊他拔出这个匕首来，拨了拨这个门插管，里边啊可没插着，他带好这个匕首，这才把双门呢推开了，把这军刃包袱打开了，双手一分跨花篮，龙目神正好看见佟林呐、啊，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他也知道佟林厉害，跟着双手一合，脚尖一蹬地，蹭的窜到了海川的近前呢。猛虎出门呢，双刀够奔了海川的前胸，就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 平泉荣媒体中心综合广。

0: 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1: 于成龙丢官罢职，落了个革职拿问，倒霉不倒霉？还用问吗？这都是河南镇总兵那个李国栋捣的鬼，在皇上那他上了道折子，叫皇上也是个混蛋，不问青红皂白，偏听偏信，把官给夺了。那个时候封建年代，当官的就是给君主办事儿，他说用就用，他说不用就不用，他说杀就杀，他说拿就拿，那一句话的事儿，你还得谢恩。谢完恩之后，款待天使官，天使官走了，回去复命。于成龙也好，张大人也好，两个人坐那是相对无言呐。于成龙的火上大了，他倒不是心疼那个官儿，心说我干了十几年了，兢兢业业担了多少风险，抛家舍业，上有高堂不能侍奉，有一家人难以团聚，落了这么个结果。回到家乡，见着乡亲们，我说点什么？见着一家人，我怎样解释？能不上火？那脸煞白，浑身都有点发抖。好半天，还是张超真先说了话了。张超真也不满意，心里骂皇上，偏听偏信。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这是李国栋捣的鬼。我说北明兄，你精神呢最好振作振作，你听我说，皇上一时不明，中了小人的奸计，这是个误会，我敢担保，我马上写折子递到北京，向皇上解释解释，我敢保你官复原职，你也就蒙一时之冤，你哪儿都别去，你就住到我这儿。我现在人手不够用，你就全当给我帮忙了。北明兄，你可愿意？哎，巡抚大人，您对我呀有知遇之恩，天高地厚，我没法再说了。我曾下过决心，如果有来生来世，我变牛变马以报大恩。但是说眼前的事儿，我现在是个无职的白人了，我什么都不是了，留到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愧于见人呐。我想跟您请个假，明天我就走，确实我也想家里的人，这阵无官一身轻，回家种地去。哎呀呀呀呀呀，北明兄啊，你这人怎这么固执啊？我说不让你走就是不让你走，你消消停停住到我这儿，不听也得听，人呢有七灾八难，遇上点打击撞撞南墙这也不稀罕。哎，你这何苦来的？你心胸应当开阔一些，皇上是圣明的，小人是存在的，哎，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头去，你看好吗？我于成龙有心再固执，他一看张超真太为难了，寻思了一会儿，好吧，大人，既然您留我，那我就住下。哎，这就对了， 来人，拿酒来。这叫喝闷酒。哎呀，两个人一边喝着，张朝珍一边做思想工作。那年头虽然没这个词儿，意思差不多，给他破解。您别忘了这句话，话是开心锁呀。人遇到愁苦的事儿，对方能给破解，这玩意儿起很大很大的作用。于成龙不住地点头啊。那么大人，您说把我留下，我干点什么呢？这样吧，要该干的事儿太多太多了。首先大敌当前，吴三桂完得了吗？完不了啊，早呢。说不定大军打进湖北，到那个时候本官能不能活在世上都在两可之间呢。哎，那就提了，不提了，咱们提点愉快的事儿。今天晚上我找贝勒爷去，把你的事儿专门向他老人家禀报禀报，求他在皇上面前也给你美言几句，你听我的喜信儿。张朝珍真上了火了，你我也是一样，作为自己的朋友，好下属一旦遭了委屈，当官的能不心疼吗？能不袒护吗？这没有私心。书说简短，当天晚上张朝珍这老头子坐上轿子来找贝勒爷上膳。单说这上膳忙得焦头烂额，大敌当前，他得调兵遣将，他主抓军事啊，地方上的事儿他不过问。对张朝珍他非常器重，尤其他的大兵全驻扎在湖北，一切靠张朝珍供应。一看张朝珍来了，他就问有事儿吗？贝勒爷，卑职有件事求您。说吧，什么事儿？关于于成龙的事儿。于不完事儿了吗？于成龙怎么了？好好叫他任职啊，我不怪他不就得了？是，您是不怪了，朝廷谕旨下来了，把他革职了。革职了？可能吗？是，我们刚接完职，您说这个事儿，您就得替多说点好话。于成龙的确是冤枉，就为了修军桥这件事儿，这肯定有小人动了手脚了。贝勒爷，您大发慈悲，能不能给皇上上道折子？哎呀，我看这样吧，我没有功夫写折子了，你也代替我写道折子，署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不就得了吗？我听说于成龙这人还不错。是啊，虽然说被革了职了，我打算把他留用下来，因为手边的事太多，他是个干员，我想叫他帮帮我的忙，多咱官复原职了，我领着他前来见您谢恩。哎，用不着用不着，应该的。那张大人，就烦你费点劲儿吧。哎，是是是，多谢贝勒爷。张朝珍连夜给皇上上道折子，说明原委，600里加急送往北京。哎，他是心踏实了，见着于成龙把经过一说，于成龙也不像昨天那么着急了，他就问呢，大人，我这个人待不住啊，您说我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我不成了废人了吗？您看给我分派点什么活？哎呀，白明兄啊，这活可太多了，我在路上就想好了，现在吴三桂的大兵打到湖北的边上，湖北省那些不安分的人，特别是不法的刁民，现在起了事了，就在咱眼皮底下，大股小股有几十股之多，其中最厉害的有个叫黄金龙的，还有个叫刘军福的，这两股都有数千之众啊。哎，他们要造反，要接应吴三桂， 我怕就

怕的是这手，前面有虎，后门有狼，咱是首尾难顾啊，实乃心腹大患。我北明啊，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部分军兵，你提条件，你代表我前去剿匪，把这些人逐个剿灭，安定后方，责任重大呀，你看好吗？遵命。大人，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北明啊，你真是好人呐、啊！你说吧，提提条件，你带多少军队？哎，巡抚大人，现在前方用人之际，我怎好带兵啊？我多带多少也不算多，相反分散了您的兵力，我看不必带了，给我带一名武官做我的帮手就行。前者在蒲圻，哎，那个官叫罗登云，很能干，您把他调到我的身边就可以了。那也得带兵啊，这样吧，我给你军兵500，你看够用不？用不了，用不了，我现召集乡勇吧。嗯，你给我200兵就行。太少了吧，200兵怎么对付上万的土匪？我看足用了，200就行，不够我再向您请示，再调拨人马，好吧。哎呀，张巡抚一琢磨，像这官哪儿找去，动不动就要条件就伸手。于成龙从来就是把困难留给自己呀、啊，把方便让给旁人，难能可贵呀、啊。连夜把罗登云给调来了，当着于成龙的面做了说明。罗登云非常赞成于成龙，听说给于成龙当助手，非常高兴，好好，满口应承，带着200人。另外罗登云身边有几十人，于成龙身边就剩下朝廷光杆一个人了，他手下是没人了，加的一块不到300差不多。第二天就起身告辞。于成龙这个人呢，非常认真，别看他是文官，现在受委派了，代表巡抚去剿匪，那也有一定的大权呢。所以呢，他跟罗登云先看了看地图，派人调查，看看土匪现在在何处。后来调查清楚了，黄金龙、刘军福现在占据着兴宁山，在那儿兴风作浪。兴宁山属于黄州管辖，于成龙在那当了4年2府，所以对这儿的地理了如指掌。他带着罗登云驻扎的一个镇上叫白镐镇，这镇四通八达，有一座大庙是娘娘庙，哎，就拿它做了临时的司令部。大旗竖起来了，布告贴出去了，于成龙心里都有数，命手下人把这布告贴到山里，村庄镇店全得看他的布告，号召人们参加乡勇，保卫乡子。你不参加，你这地儿保不住了，叫土匪一来，什么都不存在了。这是一。另外，明令土匪在3日之内投降，投降者一律免罪，你回家还做安山良民，过了3天不来者，按国法从事，要从严惩处。这个宣传这玩意儿可有威力啊！头几天于成龙就忙活这个事儿，果然起作用了。山边的一些人过去参加了土匪了，这回成群结队回来了，于成龙纷纷接待，问清了理由，一律释放，没罪。这一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呀、啊。有些人都回到家，不愿意做土匪了，收效甚大。咱举个例子说，黄金龙、刘军福手下10000人，回来能有5000多。哎呀，于成龙心里他高兴，收效甚大。但是距离把这土匪消灭，那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来探听

清楚，现在黄金龙刘军福占据兴宁山，凭险据守。另外听说跟河南的贼匪叫谭以同、周铁爪、杨寡妇还勾在一块儿。如果这几股土匪合在一块儿，数万之众再消灭很难很难的了。不行，应当当机立断。对谁先开刀呢？他晚上一问罗登云，罗登云脑瓜好使唤，大人，卑职已经调查出来了。别看他们人数众多，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另外卑职还知道，现在这个刘军福就在咱眼前，最好各个击破，先击破刘军福，而后再对付黄金龙，再对付杨寡妇等等的。龙等他们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好办了。哎，对对对，咱俩想到一块儿了。你说咱是主角还是主辅呢？嗯，以卑职之见，主辅为上，主角为次。为什么这么说呀？咱人手太少了，那贼再是乌合之众，上万人呢，咱才几百人，相差悬殊，恐怕角对咱不利，辅还是有利的。您看，您布告一贴出去，就有那么多人纷纷放下武器回乡为民，是不是呢？愿从做新人，这个辅是最好的。好好好，既然那样，哎，罗将军，明天你看守大寨，我进兴宁山一趟，我去找找这黄金龙，我去见见刘军福，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他放下武器，你看好吗？不，卑职可不是那个意思，您哪能去啊？那是土匪，瞪眼就宰人。您是个文官，您要一进山见土匪，话不投机一翻脸，您还有命吗？这不，我绝对不同意。哎，你放心，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出身吗？您说黄金龙、刘军福啊，那我还不清楚。哎，本官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向你介绍介绍。这个黄金龙就是兴宁山的人，他乃是行医的术士，换句话说卖野药的，给人家行医看病，另外呢还会什么医卜形象，给人家算算卦，抽个贴。这个人是左道旁门呐，我也调查出来了。他为什么要造反呢？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他打算趁着乱世之秋，他弄个一官半职的，所以说他野心勃勃，果然达到目的了。他蛊惑一些蠢民跟他闹事，像这种人他有私心，我就用攻心术我对待他。我相信这种人头脑不那么复杂，很可能把他说服了。另外还有那刘军福，别看他现在是山大王，原来就在我的黄州府做过刑名师爷，对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有点小主意，帮着我破了不少案子。我知道这个人也是野心不小，肯定受了旁人的蛊惑，一步失足干了坏事。我一见他的面，凭着旧日的感情，我相信他也能放下武器。哦，是吗？此一时彼一时啊，您看那阵跟您处的不错，是您的下属，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吴三桂给他们撑腰，这人就变了。大人您最好再考虑考虑，还是不去为妙。哎，不必多说，我这人钻牛角尖，我定了的事儿不会更改的，明天早晨我就出发。当天晚上罗登云也好，于成龙也好，都没怎么睡觉啊，都得动心思想对策，那么简单吗？开玩笑。余成龙在想，一旦见着黄

一龙，刘军福，我怎么说？发生这样的事儿，我应当怎么对待？发生那样的事，我得怎么对待？他得想好了道道。那罗登云想的是什么？着急呀，在想我怎么劝于成龙于的人改变主意，最好别去。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于成龙有个习惯，起特早，梳洗一毕，苏超清来了。大人，听说您要进山啊？啊，对对对，准备准备，随我进山。带多少人马？你我再带个打伞的，再带个敲锣的，就四个人就行了。四个人啊，那咱干嘛去？哎，瞅你这德行，到里边收编土匪，那他们那么听话吗？哎，你放心吧，去啊，找一个敲锣的，这敲锣的嗓门还得高点儿，还会做宣传的。就说于大人奉巡抚大人所差，招呼各位弟兄，有一套词儿，等来了我教给他，听没有？那打伞的呢，为的是目标大，以免误会，离多远看着伞就知道当官的来了，别的不用。那您是坐轿子是骑马？哎呀，上山最好骑骡子吧，骡子稳的。那我去准备。正准备着，罗登云来了，那嘴咧得跟吃苦瓜差不多。大人，您还非得进山啊？这还能改变得了吗？好吧，那我也就不劝了。我干点什么？你率领乡勇和军兵，把咱这阵地你得看好了，大街小巷、主要交通路口、站岗放哨啊，严阵以待，听候我的消息。你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听清啊，一旦我在山里出了事儿，我把脑袋、啊、不是，别说了，别说了，大人，我听这话太碰耳朵了。您呢福星高照，您呢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虽然担点风险，您不会有事儿的。好啊，那就借你吉言吧，你听我的信儿吧。我们现在就起身，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于成龙骑着骡子，有个人给撑着伞，前面敲着锣，带着苏超清，四个人离开白镐镇，赶奔兴灵山。一开始进山没事儿，越往山里走越险要，古木狼林呢、啊、这个地方最适合逮土匪。他为什么呢？你抓不着他。那大山高耸入云，那树林那个密都是原始森林呢、啊、在里头藏半把钱的人没地儿找去。他们沿着山路曲曲弯弯往里走，为了避免误会，于成龙吩咐前边筛锣给我喊，让土匪知道知道我于成龙到了。于成龙一行四人进了兴灵山，换句话说就进了大贼窝子。这于成龙虽然是个文官，一身全是胆呐、啊，但于成龙可不是蛮干，说我脑袋一热，我不怕死，我豁出这一百多斤去了，不是那么回事。于成龙是有理智的人，他未进贼窝子先盘算好了，虽然贼人人多势众，但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他了解本地的情况，所谓的这些贼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种地的农民。自己在黄州府四年，跟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也知道这帮人是官逼民反，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当贼呀？谁愿意掉脑袋开这种玩笑呢？他理解大伙的心情，所以他心里头有底。

0: 但呢，为了避免误会，他叫敲锣，这个在头前可劲儿敲锣，一边走着还一边喊。敲锣这主是卖萝卜的出身，那嗓音还挺洪亮，哐哐哐哐哐，哎，山里的人听着，乡亲们听着，不要误会，于大人于成龙来看众位来啦，于大人进了山喽，哐哐哐。哎，您真别说，这么喊还真有作用。他们边喊边往里边走，这进了大山就快到中午了，路过一个小村落，这小村落原来有12户人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当了贼了，就剩下一部分老弱病残，有那么6-7口人，听着喊声都从屋里头出来，站在街上翘首仰望。这会儿于成龙就到了近前了，有个老头还真认得于成龙，真是于大人呐、啊！他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到了于成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于大人真是您呐、啊！啊，老哥，请起请起请起，哈哈，正是于某，你认识我？
1: 认识认识啊，
0: 2年前我到麻城县办事情就见过你老人家。于大人您不走了吧？不走了不走了，我跟乡亲们在一起。
1: 哎呀，太欢迎了。
0: 这老头说着说着突然面带严肃，看看这看看那，把声音压低了。
1: 大人，您怎么上山里来？这不是好地方，遍地都是贼呀，他们要知道您来了，那非出事儿不可。
0: 哈哈哈哈，老兄，你尽管放心，我跟这些乡亲们一无冤二无仇，我来看他们来了，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呢？你放心吧。哎，老兄啊，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附近有没有地保相约呀？地保就是那保长，相约就是官府和老百姓中间的联系人，根据那时候的制度，哎，必须得有。这老头一听明白，
1: 我想想啊，对了，跟我结拜的一个兄弟姓李呀，叫李焕章，他就是相约，听说他没进山，没参加土匪。
0: 哦，太好了，你能不能把这李相约给我找来？
1: 哎呀，我试试看呢，他躲到哪儿去了。
0: 他回过头把他儿媳妇叫过来了，告诉他儿媳妇去找一找。于成龙正好在这个小村里歇歇腿喝点水，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还说这事儿还真巧，哎，一会儿李相约李焕章还真就来了。这人有60岁左右，身体健壮，胖胖大大的，穿的那衣服跟花儿乞丐没有什么区别，拄着个棒子来见于成龙，一见面跪倒就磕头，
1: 于大人于大人，
0: 哎，请起请起，你是本地的相约？
1: 正是。
0: 你叫什么？
1: 李焕章啊。
0: 哦，起来起来起来。本府这次进山为什么你清楚不？
1: 我也能猜个8-9。
0: 听说您领兵带队驻扎在白镐，您来剿匪来了。
1: 可您怎么没领兵来呀？您就这几个人进山干什么？这我就不清楚了。
0: 我来招抚各位乡亲，他们做贼不是发自内心所愿，是被逼无奈的。

0: 我来看望大伙儿，招呼他们回家务农，不要再干贼匪的事了。我是为这进的山。
1: 啊，是啊。
0: 哎呀，大人，您这一来真是及时雨啊。据我所知，大部分乡亲们谁愿意当贼呀？您讲话了，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为吃口饭才当了贼。谁不愿意回家呀？谁不愿意种地做个安山的良民呢？大人，凭着您的威望，您这一来肯定都听您的，是吗？但愿如此。李湘月，我有点事情麻烦你。
1: 您吩咐。
0: 我进了兴宁山，道路不熟，我也不知道这俩贼头都住在什么地方，麻烦你能不能见见他们，给我捎去一封书信，要亲手交给那个叫，我想想叫什么啊，叫黄金龙刘军福，能不能行？
1: 行。
0: 你害怕不？
1: 我不害怕，大人一府之尊都不怕，我是个普通的百姓，活得这把年纪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0: 好，朕亦是也。稍后片刻，容我休书。于成龙就在这家借张桌子，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刷刷点点，给刘军夫黄金龙写了封招抚信，说明了眼前的形势，指明了道路，让他们何去何从。写完之后，签好了字，用了印，等干了之后，折叠好了，交给李湘月。老兄，就拜托你了。李湘月才说：“大人别客气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于成龙又说：“你放心，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叮嘱完了，李湘月起了身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于成龙这才起身跟乡亲们告辞，起身进山。按下于成龙暂且不说，单说李湘月，这老头啊很重感情，对官府的感情也挺深厌，对这帮贼是深恶痛绝。这老头胆儿还挺大，一口气进了大山，翻山越岭就进入心腹重地，因为他是山里的人，对这道路特熟。正往前走，走到寨门这儿了。所谓的寨门是拿石头垒的围墙，头前正中央有一座大门，有人在这守着。一看来个人，这帮人拿刀动枪，就喊上了：“站住！干什么的？”李湘曰：“连晃头再摆拐杖，
2: 别误会。”我姓李，叫李焕章啊，我有事情要见你们头。
0: 有几个人呢还认识这李焕章，嘿，老李头。看本村的人呢还有几个人呢，呼啦超就过来了。
1: 哟，李大叔，是您呐？
2: 是我。你不小六子吗？
1: 是我是我。
2: 哎呦，二狗子，你也在这儿呢？
1: 为了吃饭呢，没办法。
2: 大叔，您刚才说什么？见我们头有什么事儿？
0: 我见着于成龙于大人了，于大人叫我给你们头捎了封信，麻烦各位给送个信儿吧，在头前给带个道，怎么样？
1: 于大人，于成龙啊？
0: 啊，于大人在哪儿呢？马上就要来了，就要跟你们见面了。
1: 是啊，带了多少军队？
0: 那我就不清楚了。哎，麻烦给捎个话吧。
1: 行行行，
2: 大叔啊，您等着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
0: 有的人撒脚如飞，道具一拼去送信儿去了。这李焕章还挺能白话，利用这机会跟大家团团围坐，唠起了家常。所说的这帮贼都是种地的或是打柴的，谁不惦记自己家里的事儿，问这问那。老头就一一做了介绍，成了义务宣传员了。他在这说着咱不提，单说送信儿的到了聚义分金厅。什么分金厅啊？原来这山里有一座破庙，是山神庙。

把这山神庙临时改为分金厅，里边有几个头领正在这闲聊，正座坐的是一把手刘军福，上垂手是大头目黄金龙，还有几个头。正这时候送信的进来了，几位头领，门外来个人，是我们的老乡士，此人叫李焕章，给官府做相约，他说奉了于成龙的吩咐来送信来了，不知道见还是不见。这刘军福迟愣了半天呢。咱们在前文书也介绍过，刘军福是什么人？他原来也是在官面混饭吃的，曾经在于成龙的手下做过刑房师爷，有两下子。今年50岁，此人精明强干，有点小道道。于成龙走了之后，吴三桂起兵造反，要造反没人支持能行吗？这吴三桂啊，往寺外发了不少的帖子，帖子上写的，凡是拥护反清复明者都是开国元勋，如果立了功了，将来论功行赏，让你们做大官发大财，享受荣华富贵，许了不少的愿。有的那些野心家就趁乱起事，这位啊刘军福就是其中之一。他老觉着他大材小用了，做个刑名师爷委屈他的材料了，所以接着吴三桂的帖子之后，他就盘算开了，这我要干下去将来大有可为啊，凭着我的才干，将来立了功了，吴三桂肯定得加封我显官呢，我就得改换门庭，起码我也得做个知府了、道台了、巡抚了，说不定这官就更大。他是安的这个心，所以他联络一帮人他反了。另外还有那黄金龙，黄金龙就是兴宁山的人，一开始啊他是走乡串镇打板算卦，挂脚一僵也给别人看病，没事看个手相摸摸骨相，他挺能白活。后来他认识刘军福，两个人臭味相投，结合在一起了。这黄金龙更能白活，一见面就说，啊，你这个人呢现在有不好的运气，你应当躲一躲。一见面就说，哎呀，恭喜发财，看你印堂闪光，将来大有可为。那阵的人呢文化水平太低太低，特庸俗，对于他们这行人坚信不疑。他就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这一白乎不要紧，有很多人听他的话了，他也聚集了1800人，后来跟刘军福是兵合一处，占据兴宁山，一个是一把手，一个是二把手。刘军福自封大将军，黄金龙自封军师，手下呢还有1、2、3、4几个大头目。这些人平常也没训练过，就为吃口饭，这不是乌合之众是什么呢？目前呢他们很担心，他们听说了于成龙率领大兵已经来到白镐，那意思要进山剿匪。另外于成龙便发布告对他们要进行招安，原本他们手下有7000-8000人，自从布告发布以后，这人呢就走了一大半，现在剩下不到4000人了，他们心里也没底呀。照这样下去，于成龙一挥手，这人要都跑了，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一说于成龙来了，还给他们送信来了。送信的人是李相约，叫李焕章。几个人就一愣啊。这刘军福半天没说话，人们偷眼观看，刘军福那胡子撅了3撅。脸上的肉都奔奔直蹦，哎呀，刘军福。

0: 一想不好啊，是吉是凶，这信里写的什么甭问，是劝说我投降。那么我投降是不投降呢？何去何从，怎么办呢？所以他没言语。这黄金龙坐不住了，大哥您倒说话呀，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弟兄们商量商量吧，是见还是不见？有的人发言了，大哥见见吧，一个送信的怕什么呢？看他信里白活些什么，要是能接受的咱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咱再另做打算呗。对对，大哥让他进来咱们见见吧，这李湘月老李头咱们都认得。好吧，弟兄们，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既是乡亲好好对待，让他进来。时间不大，李湘月到了里边了。李湘月往上一看，桌子后头坐着几个人，正中央那把高脚椅上坐着个小老头，50岁左右，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不过呢，那五官左的跟那个烧麦都差不多少。旁边坐个大个，俨然穿衣打扮好像个出家的道士，不用问，二把手黄金龙。其他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在周围站着几十名大汉，一个个各拿刀枪，呲牙咧嘴，好不瘆人呐。好在李湘月心里有底，往前紧走几步，一躬扫地。各位头，大家辛苦了，我李焕章给大家见礼了。刘军福点了点头，你叫李焕章，正是。你给官府当乡约，正是，就是地保跑道送信儿的吧。哦，刚才听说你见了于成龙了，于成龙叫你给我捎了一封信，有这么回事吗？正是正是，把信拿上来我看看。哎哎，李湘月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往前一递，有人接过来转交给刘军福。刘军福就颤抖着双手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吸冷气，一边看一边皱眉头，一边看是一边摇脑袋。看完了交给黄金龙，黄金龙看完了又交给那几个人，那几个人还不认得字，看也白看。刘军福啊琢磨了一会儿就说，李湘月在，你见着于成龙了？见着了见着了。于成龙现在何处？
1: 就在二道梁子那个小村里头，我们见的面。
0: 他带来多少人马？
1: 那我可没看见，我不敢瞎说。
0: 哦，这样吧，事关重大，我们得商议商议。你也挺累了，到下边休息休息，听我个回信儿。
1: 是是是是，
0: 带下去。有人把李湘月带下去了，在配房里的休息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这刘军福就召开个紧急会议，跟这十来个人就商量怎么办。有的人就问了，头儿，那信上写的什么玩意儿？他认得我们，我们不认得他呀，您给我们叨个叨。嗨，无非是于成龙劝降，叫咱放下武器到官府去投诚，跟那布告说的没什么区别，说现在放下武器为时还不晚，假如要过了期，拿贼匪论处，抄家灭门。
1: 是啊，那怎么办呢？
0: 头啊，你是一家之主，你得表个态，何去何从？就是就是，头儿，你说应该怎么办？
2: 哎，我方寸已乱，举棋不定。
0: 我听大家的，你们说咱应该怎么好？黄金龙一听，眼眉就挑起来了。 大哥。

0: 当断不断必留后患，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咱们起义那天海誓山盟啊，说得非常清楚，拥护吴三桂，反对满达子，这是咱的宗旨啊。故此扯大旗立山头，招兵买马，时至今日咱们还一点功没立呢，就这么就结了体了，就投降官府了，那也太便宜了，这是一。另外于成龙有什么可怕的？他是耍笔杆的，他也不是勇冠三军的武将，另外于成龙手下的兵马也不会多呀。咱们占据着兴宁山有利的地形，手下还有几千人马，怕他什么呢？干脆把他一宰就得了呗，你犹豫啥劲儿啊？有的人附和他，是是啊，大哥不能投降，干脆把这李湘约也宰了，表示咱的决心。于成龙不来便罢，来了把他下油锅，大卸八块，对，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的人表示反对，哎，头儿，那样做不妥吧，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于成龙还是个好官呢，人家为了招安来了，连个面都不见就把人家宰了，我们觉着不合适。谁敢保证咱能胜利？万一失败了就没有退路了，九族都跟着受株连，这可不是小事儿。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我说头啊，这么办得了，咱们还是投降吧。大家是七言八语，搞得刘军福真是举棋不定。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贼首刘军福接着于成龙的信，举棋不定，手下这些头头也是莫衷一是，有主张投降的，有反对的，哎，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呢。正在这么个时候，第二个报信的进来了，报头领，于成龙来了。

就这句话真好像炸雷一样，分金亭就一阵的大乱，哗，刘军福那脸色顿变，带着多少人马，我们数了数大概就四个人，一个敲锣的，一个打伞的，于长龙还骑着匹骡子，还带着个跟班的，别的没有发现。四个人，等一等，等一等啊，再探再报。他马上又开了个碰头会，最后啊，刘军福决定了，干脆不能让于长龙进了寨子，就在寨门就把他消灭，见着面就不好说了，就得这么办。想到这，他把腰板一挺，脑瓜一拨了，来人，腰带着500弟兄各拿刀枪棍棒，在寨门左右列队，让于成龙抱门而进。那位说刘军福啥意思？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想吓唬吓唬于成龙，心说我叫500人各拿刀枪横眉立目，让你钻刀山，你有这胆子没？你要胆怯了不敢来，正好咱们就此决裂。但是你要敢进来呢，我还有下一步的安排。这支令箭传下去之后，他又吩咐，来人，带10名弟兄，一律带着火枪和弓箭，埋伏在寨墙上，不见着于成龙还则罢了，见着于成龙一起给我放枪，把他射死在寨门，不得有诈。是。第二波人也下去了，刘军福跟黄金龙等人打了招呼，咱们到寨墙上观望。这帮人都去了，不说旁人，单说于成龙。于成龙一行四人跟李湘约约会好了，他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到。果然前后脚到了寨门外头，于成龙在骡子上一看，杀气腾腾，寨墙外密密麻麻刀枪闪光，要干什么的？他迟愣的功夫，苏超清也看清了，大人且慢，站住站住，情况不妙啊，看来刘军福黄金龙给咱们准备上了，大人咱还是回去吧。哎，既来之则安之，少说废话，鸣锣示警，告诉那敲锣的，这小伙子还真不善，晃晃晃晃，弟兄们哎，不要误会，于大人来了，来看望大家来了，众位不要误会，晃晃晃。于成龙接着往前走，这就到了寨门附近了。这些拿着刀枪的小贼一看，果然是于成龙，不知道是动手好还是不动手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部分人都见过于成龙啊。正在他们犹豫的时候，于成龙从骡子上跳下来，满面春风，冲着大伙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乡亲们，于某来看望大家来了，乡亲们挺好吗？一别一年有余，甚是想念呐。乡亲们，大家过得还好吗？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本来这些人对于成龙就敬仰，没有恶感了，一看于大人毫无敌意，亲亲热热跟大伙打招呼，怎么能动得了手呢？这不于大人是您老人家，有那么二三十号放下刀枪，抢步过来给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人您好啊，大人我们想念你。

乡亲们，请起，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哎呀，今年雨水怎么样？庄稼长势如何？哎呀，大人呐，要说今年雨水还真挺好，庄稼长得比……

就像跟他们唠家常一样，顺便就宣传了政策呀。弟兄们，你们这是何苦啊？我深知你们都是朝廷的顺民，你们务农为业，靠打柴捕鱼为生，怎么能失身为贼呢？就是这年月兵荒马乱，人心不古，大家为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才走上这一步。我理解你们，我同情你们，但是乡亲们不要忘了，这造反是十恶不赦之罪，祸及九族，抄家灭门，剜坟掘墓，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请示了府台张大人，张大人法外施仁，格外开恩，命于某来招抚大家。各位呀，别执迷不悟了，快把刀枪放下回家吧。本官以人格担保，如果众位马上回去，既往不咎，你们依然是朝廷的好百姓，该种地种地，该务农务农，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不听，再要犹豫，时间可不多了。到了那会儿，官兵剿匪，按国家利率办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乡亲们，如果愿意的话，现在你们就下山，我把人全安排好了，有专门人接待。登完记，诉说完情由，就可以回家团聚。乡亲们，大家看好吗？哎呀，多谢于大人，我回家了啊！那我走，我也走，我也走。您不要低估了宣传的力量，这玩意儿动心呐、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几个一带头的，这500人呢，有多一半放下刀枪，陆陆续续下了山了。于成龙心里是非常高兴，看来这老百姓还是好百姓，没得可说，就有一些虽然没走的，看得出来这宣传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了，那走是迟早的事情。于成龙笑笑呵呵还往寨子里走，就临近了寨门，这埋伏着10个人，都端着火枪，那火枪得点火才能响。这10来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于成龙真来了，他开枪不开枪？开呀，头是这么吩咐的。那咱就别犹豫了，一会儿进门了，开枪，快快点火。这就要点火。苏超清看得清楚，苏超清是保镖啊，警惕性十足。他一看，有那么10来个人鬼头鬼脑的，手里端着火枪，看那意思欲行不轨。苏超清就大喊了一声，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暗箭伤人不成？嗷这一嗓子被其他的喽啰兵发现了，有那好的呼啦朝上来，把这10来个人给包围了，夺枪的夺枪，动手的动手，冰巴一顿嘴巴子，在屁股上还踹了几脚。你们想干什么？哎，你们想暗杀朝廷的命官呢？你们要枪一响，我们怎么办呢？妈兔崽子，天狂！哎呀，不怨我们！哎呀，不怨我们！天他，于成龙过来，别打，别打，别打，别别别，误会，哎，他们也是被逼无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把这10个人也给饶了。所以这10个人乖乖的放下了火枪，把脑瓜一补了，这是何苦来的，干脆下山回家得了。又走了100来人。就这些情况，被刘军福、黄金龙看在眼里，他们在寨门上探头缩脑，在上头观风。刘军福一看果然是于成龙，心里佩服，心说这老头子浑身都是胆，他怎么就不怕死啊？这是佩服。另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于成龙这一来，整个山寨是祈祷兵散，

0: 那人陆陆续续都走了。于成龙再活弄一会儿，我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呦，这怎么办？一会儿于成龙非找我不可，见着我的面我怎么回答呀？要不就借这个劲儿投降，说几句拜年的话，先过这一关。但又一想不行，我跟这些喽啰兵不一样，我是头儿，擒贼先擒王啊。于成龙说的是真的，分在谁身上，在一般乌合之众身上可以办得到，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欺骗。我真要投降了，现在他不杀我，等过三过五一切事情都平稳了，算起老账来我还跑得了吗？哎呀，不行，不能投降，不能犹豫，打！看眼前的形势打不了了，没人听他的约束了。哎呀，怎么办？最后他一想，我干脆来个不见面，我躲起来找个肃静的地方好好盘算盘算。所以他带着黄金龙和几个头打了个招呼，偷偷从寨墙上下来，躲到后山去了，向手下人交代：哎，你们看着办，看着办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去就回。他躲了，却说于成龙化险为夷，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聚义分金厅。到里边一看，既没有刘军福，也没有黄金龙。于成龙是居中而坐，众人送茶的送茶，点烟的点烟，为前为后。有的一看于成龙满身是汗，找来两把蒲扇呼哒呼哒给于成龙扇着，还有的人有眼力劲儿，打了一盆凉水，拿点毛巾和肥皂，让于成龙几个人静静面，落座吃茶。于成龙往左右看看，刘军福这个奴才为何不见呢？黄金龙哪儿去了？你们那几个头头呢？
1: 回大人，方才还在这儿呢。是啊，怎么一转眼找不着了？
0: 问了几个人，有的知情的就说：
1: 方才还在这儿，他可能是后山有点事儿，他说去就来，请大人稍后。
0: 我就在这等他，不想见我也得见。于成龙喝完了茶，有人把饭做好了，又吃完了饭，于成龙太乏了，告诉苏朝清：朝清啊，你到外头代表我跟乡亲们谈谈心啊，我在屋中休息片刻。有人把凉床送进来了，于成龙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是呼声震耳啊。老头子真累坏了，你想一想，从来就没安闲过，修完了桥，守城，守完城就剿匪，刚安营扎寨又跑到大山里头，哪睡过整觉啊？所以这一躺下就着了。按下他不说，单说朝清，根据大人的交代，到了外边跟这些人们团团坐在一处，苏朝清学话，余的人怎么说他就捋着余的人的意思跟大家做宣传，真起作用，又走了不少的人。咱这么说，光阴似箭，眨眼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这些人们一心想投降，但是得听头的，这头不露面怎么行？大伙前山后山的找，最后找着知情人了，在后山库房里头找着几个头了。这一见刘军福啊，有的人就不干了：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不露面了？你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主心骨，是投降啊还是继续造反呢？我们得听你的，你得有个交代。你这一躲能等于事情了结了吗？余的人在外头等了一个多时辰了，你得见见面啊。对呀，怎么回事？这不坑人吗？这不是泡人吗？你能躲到哪一天去？刘军福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好，

我去见，我去见。黄金龙不太乐意，大哥，你非要去见，不见怎么办呢？弟兄们也不答应啊，你没看耗子洞到窝里反了。哎，黄金龙没有办法，也不说话，跟着刘军福来到聚义分金厅。等刘军福进屋的时候，于成龙这一觉睡醒了，拿着湿毛巾正擦脸呢，一看人影一晃，刘军福从外头进来，个儿不高，干巴巴小老头，50嘛。再看刘军福扑通就跪下了，大人，罪民刘军福叩拜大人。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磕头带响。黄金龙也跪在他身后，只是没说话。于成龙擦完了脸，看了看，一阵的冷笑。明明认识他，假装不认识。哎呀，恕老父眼拙，您是哪位？大人别开玩笑，连我您都不认识了。我不是刘军福吗？原来在您手下做过刑名师爷。哎呀，大将军啊，你这么办折杀于某的杨少，你是大将军，我是个小小的四品知府，还被贬了职了，我怎么能受得了你这一拜？快请起请起。大人，您别讽刺我了，我现在追悔莫及。是吗？好好好，要那么说你得站起来，咱们坐下好好谈一谈。多谢大人。于成龙把衣服穿好，让人准备的矮凳，黄金龙几个头也都坐下了。最前面的是刘军福，又擦眼泪又甩鼻涕。于成龙这才推心置腹的跟他说，我说刘军福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插旗造反。哦，你还是个大将军的材料。大人，您嘴下留德吧，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哦，你不是诚心造反？不是那么回事。那为什么呢？容罪民有下情回禀。好，我想听听，从头跟我说起。哎，是这么回事，朝廷对我不薄，我虽然是黄州府小小的一个刑名师爷，也能过温饱的生活。自从大人走了之后呢，我就失去了靠山，故此我辞职不干，回到山里头，我到家里啊做个安分的百姓。您是知道的，吴三桂这一造反，撒下很多帖子来，村庄镇店比比皆是，我也收着一份帖子。当然了，吴三桂需要笼络人心，那上说的是天花乱坠，我就受了他的蛊惑了。我一想，我老死在山林之中，这一辈子我就枉配人皮了，我也想改换门庭，当大官，一时鬼迷心窍，我就动了这份凡心了。但是距离造反那还遥遥千里，偏赶这时候，这不是我兄弟黄金龙到我家去了。黄金龙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也是一步十足，干了点坏事，官府通缉他，他害怕，跑到我们家避难去了。念起我们过去是口蒙的把兄弟，我把他收留了。就这样，我劝说他，他劝说我，我们都没有反意，这篇就算接过去了。哪知道我素日的仇人想要把我给扳倒，到麻城县就告了我一状，说我这么想造反，那么想谋叛，官府不问青红皂白，派差人就抓我们俩。
我们俩为了保命没办法，他占据兴灵山，掏心窝子说，我们全没有反心，这是逼得没有办法了。大人，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可是有不少的弟兄们捧我们的场，你说山头也立了，就没有退路了。偏巧在这时候大人您到了，因此我不愿意反对朝廷，我愿做安善的百姓。为什么我躲起来不敢见面呢？我心里头有恐惧心，我怕大人设圈套抓我。现在说的比过年还好听，到了时候束手被擒就是刘军福。刘军福是名，启真是字儿。刘军福一看是黄金龙，表示欢迎，让他进屋。黄金龙鬼鬼祟祟看看左右无人，把门关严了。大哥，多日来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您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您就想当顺民了吗？没有别的想法了吗？刘军福就一愣，兄弟，什么意思？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莫非你以为我投降是假，我还想东山再起吗？对，大哥，不能投降啊，这一投降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据我所知，光湖北一省像你我这样的不下几十股，加的一起人马不下十万，还有江西杨寡妇一伙，那也有十来万人，现在的形势多好啊。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是重情义的人，叫于成龙这一白我，你心动了，可这也没关系。于成龙再好，能代表清朝吗？他能赶得上吴三桂、吴王爷吗？我这大好的机会怎能错过呀？我大哥呀，趁着于成龙不在家，只要你领着头把胳膊一举，我负责把旧部都招回来，然后我们去投靠邹君深、何世忠，这两大股人马几万人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依然拥护吴三桂。等吴三桂到了湖北，打下江山之后，能亏待咱吗？您往少说也得做个总督，我往小了说也得做个巡抚。咱们当初怎么想来的？你说现在寄人篱下，给人当狗使唤，能有什么出息？我老察觉着现在于成龙在利用咱们，朝廷在利用咱们，卸了磨可杀驴啊。到了那时候，大哥你就悔之晚矣啊。大哥，能不能听我的？我发自内心来劝哥哥你。哥哥，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刘军福听完了，长叹了一声，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劝你啊，打消这种邪念，别再想了。人不能反复无常，于成龙于的人是清官，当然了，我不是冲他一个人，我总觉着背叛朝廷、造反，好说不好听。再者一说了，咱又没见着吴三桂，咱也不认识吴三桂，就见着他那接贴就听他的，万一他也是利用咱们呢？将来打了偏下了，他一脚把咱蹬开，咱找谁说理去？到了那阵真是追悔莫及。现在跟着于大人看得见摸得着啊，于大人也表了态了，你我立了功，早晚对咱们也有升赏啊，那咱也没白干呢，何必冒着风险非做贼呢？兄弟，你能不能听我的两言相劝？大哥，合着你是铁了心了，就为清政府效力了？对，我没有什么改变了，真没改变了，这能说着玩吗？本来黄金龙没想到这一点，今儿个
摸着尸底了。他一听刘军府

真铁了心了，他害怕了，后悔不该说这些话。这种人翻脸不行啊，等于成龙回来，或者他给于成龙写封信，把我这番话一说，我贼心不死，还要跟吴三桂干，我还得抄家灭门呢。哎呦，想到这儿他是汗出了。喂，大哥，嘿嘿嘿嘿，刚才啊，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说的那不是真的，我想试探试探大哥。大哥，您别信以为实啊，那是开玩笑。最好您别跟旁人讲，我呢也是实心实意的归顺朝廷，嘿嘿嘿。这玩意儿演戏不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刘军福就看出来了，兄弟，开什么玩笑？后悔了，害怕了？你放心，咱们弟兄一场，我能出卖你吗？到何时何地，我不能出卖朋友换官当啊？就当你没说过，我什么都没听见，这你还不放心吗？凭着真人别说假话呀。兄弟，我劝你打消邪念，如果你执意不听，你觉得我可怕，你怕到了时候我把你出卖了，你随便，你想走我放你走，你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只是别在我眼皮底下，你看好吗？大哥，黄金龙扑通就跪下了，真受感动了。大哥，您话语不多，说得我心窝子里头，我跟朝廷势不两立呀，我这人是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看我现在虽然说跟于成龙在一起，貌合神离呀，我总觉着我守在老虎边上，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我还打算跟着吴三桂干。大哥，您说到这儿了，我有啥说啥。我打算跟您告辞，我去投奔邹君深、何世荣。是吗？好，好好，我不挽留。路是自己走的，将来你也别后悔。现在我们是朋友，到了那时候咱就兵戎相见了，就各为其主。好吧，大哥，既然如此，您的大恩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小弟就此告辞。刘军夫把他留下吃了一顿饭，又掏心窝的说到半夜。第二天两个人分手，黄金龙一溜烟就投奔了何世荣、邹君深。这俩什么人呢？也是种地的农民，念过几天书，有非分之想，趁乱举事，占据山头。哎呦，现在他们的人马可不少啊，现在他们占据了万花山，邹君深手下有一万多人，何世荣手下有两万多人。不过呢，他们各立山头，没有兵合一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还没成功呢，就想自己，将来捞了点实惠，怕被别人占去。你说这能好得了吗？就这样，黄金龙连夜进了万花山，见着邹君深。这邹君深呢，也是目光短浅，别看手下有一万多人，也是乌合之众，心里没底，对外边的情况也不太熟。一看黄金龙来了，他非常高兴，过去打过交道，以贵宾的形式接待。两人见面之后边吃边谈呢，邹君深就说，我说金龙啊，你这一来我如获至宝啊，快介绍介绍外边的情况。黄金龙投奔人家来了，自然没有保留啊，他就把于成龙的经过介绍一遍，又把刘军福的事情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哎，军福大哥很讲义气，放我出来了。不过临分手的时候他说得明白，说不分手依然是好兄好弟，一旦分手各为其主，就得兵戎相见。我没听他的，我毅然决然的来投靠老兄啊，希望老兄收留。

0: 说的没说的。你过去是军师，你到了我的望花山，依然你还是军师，咱俩说了算，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哎呦，黄金龙高兴，大哥，咱这么办吧，我手下原来有四五千人，叫于长龙一搅和，这些人祈祷兵塞，现在我有信心把这些人还能招回来，就不说百分之百的回来，大部分人还能找回来，增强咱的势力。大哥您呢，利用这机会赶紧搜集粮草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人得吃马得喂呀，咱牢牢守住望花山，这是一。有理有理，明天开始咱俩分头行动。那往下说，往下说，还怎么办？我还有锦囊妙计。是吗？你且到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妈妈，你看谷地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6: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5: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6: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的下午阳光正好，月亮还在赶来的路上，此刻的你在做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轻松的歌单，陪你度过这段等月亮的时光。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月光下，邵玉荣正站在鲢鱼湖边，等待着柯碧舟。浓云散开去，洁白柔和的月光像抖开一匹巨大的白绸般倾泻到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只小船正向着湖岸划来，船头上端坐着一个人影，挥动双臂划着桨。
3: 啊，是他，是小柯，是柯碧舟回来了。
2: 玉荣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印在他脑子里的身影，他觉得心房突突直跳，两个眼睛里闪出了泪光，彩釉一般的红润又浮现在他的双颊上。他感到大自然的一切蓦然复苏，充满了生气。湖光山色在月色里是那么美，淡雾那么富有诗意，垂柳那么亭亭婀娜，连草丛间的虫鸣也是那么悦耳动听。他冲动地朝前走了几步，直到两脚踩到冰凉的湖水，他才慌得收住了脚步，感到自己太失态了。他低头看看两条打湿的裤脚，只觉得心房咚咚咚跳个不停。小船驶进湖岸，船上的柯碧舟看清玉荣在迎他，心里热烘烘的，冲着他微微一笑。玉荣看到他生动的笑容，也欣慰的笑了，一边帮他把小船系在木桩上。
3: 怎么，事情办妥了吗？
2: 哈，一切都妥了。柯碧舟像个凯旋归来的战士，他收了双桨，敏捷地跳上湖岸，舒展一下坐麻木了的双脚，对玉荣说：
4: 哎呀，再多的八月竹国家也要收购。
2: 月色里他的眉宇五官轮廓分明，极为生动，脸上挂着喜盈盈的微笑。玉荣乐不可支地笑了，他抓住自己右侧的粗辫梢，关切地问：
3: 怎么，挺费劲儿吧？
4: 不，手续很多，倒不怎么费劲儿，我带有证明，还有你伯伯陪我找人。
3: 哦，对了，邵伯这次啊，可真帮了我的大忙啊。
2: 柯碧舟一边说，一边从随身的挎包里摸出两只干馒头，张嘴咬了一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3: 你，
2: 玉荣伸出一只手，不知说啥好。
4: 哈哈，可把我饿坏了。
3: 那你为啥不在县城吃了饭回来？
4: 哎，顾不上了，我急着回寨来，再说还是节约点好。
3: 哎，不是有出差费吗？
4: 我想省些钱买盐。
3: 那你别吃凉馒头了，到俺家去吃饭吧。
4: 不麻烦你家了。
3: 哎，去吧。
2: 玉荣急得不知如何才能挽留住他，他一个姑娘家怎能把深藏心底的感情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呢？他只得回过头去，尖声脆气地喊：
3: 爸，快来看呐，小柯从县城回来了。
2: 邵大山的声音从台阶上传过来。
4: 哦，小柯回来了，快来坐坐。怎么，八月竹有人要吗？
2: 有啊。柯碧洲只好信步地走到砖木小屋前的三合土院子里，恭敬地答着。
3: 哦，大山伯，县林业局、农业局、收购部门听了介绍，都很重视啊。
2: 他们直接打电话和造纸厂联系，造纸厂听说有八月竹，回电直说要，还答应我们要从湖边寨把八月竹砍伐下来运出去，还付运费呢。
4: 哦，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2: 邵大山洗得一根根粗黑的络腮胡子直竖起来，满意的抹抹嘴说，
4: 你小柯为集体办成大事儿了，快进屋里来坐坐，喝口水吧。啊，怎么，你还没吃饭呢？
2: 邵大山一眼看那小柯手里的馒头，扬起两道粗浓的眉毛说，
4: 来，快进屋来舀碗饭吃。哎呀呀，你这个小伙子，不吃饱饭咋能赶黑路回来呀？
2: 柯碧洲迟疑着，身后的邵玉荣不叫阿爸察觉地推了他一把，他只得走上了台阶。进屋，在小方桌旁坐定，邵玉荣给柯碧洲盛了饭，又动作利索地炒了四个鸡蛋，一个劲儿的用兴奋的发颤的声音催着小柯，
3: 哎，快吃啊，快吃啊，你看这是蛋，这是细鳞鱼，哎，不要净喝汤啊。
2: 正在听小柯讲着进县城办事详情细节的邵大山猛然发觉，刚才还是病殃殃懒神无气的女儿，这会儿竟然变得又活泼又精神，脸上满面红光，透着强烈好奇和希冀的菱形眼里乌光闪闪，动作轻盈而又利索，还显出股姑娘特有的温存劲儿，不时地偏着脑袋瞥视着柯碧洲。邵大山心头噔的愣了一下，耳朵里嗡嗡嗡发响，小柯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见。女儿吃饭前的垂头丧气，不是因为病，是病绝不会好得这么快。看他这副模样，哪像个有病的人，真要说病，那么女儿是犯了心病啊。秉性耿直，说话做事喜欢大刀阔斧的邵大山，尽管平时做事粗枝大叶，这会儿也看出了女儿的心事。真没想到自己出于正义感挺身而出，在冬夜去看过挨打的小柯，出于同情心同意把受伤的小柯安置在自己的家里养病，结果却会引出这种截然没想到的后果。在邵大山的眼里，到山寨来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是一帮大城市来的学生，他们自小在城里长大，和山寨小伙子比较起来，接受的教育不同，看到的事物不同，连说话的口音也不一样。他从来没把他们和自己的女儿放在一起思索过。女儿是个山寨姑娘，

0: 尽管21岁，可在当父亲的眼里，他还是一个啥事儿不懂的小孩子。他做梦也不相信，上海的青年会和自己的女儿说到一处去。在他看来，上海的学生和山寨青年之间是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不说风俗习惯、人品气质合不拢，即便是吃饭上也断然不同啊。山寨人个个都吃辣，可这些知青哪个爱吃辣椒啊？不能说邵大山这些想法是片面的，但他忽略了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只要心灵沟通了，哪怕肤色不一样、国籍不同，也是可能相恋相爱的。别说他们仅仅是出生成长的地区不一样罢了。一当察觉到这情形的时候，邵大山的心如同让火烫着了似的不安宁了。联想到玉荣饭前那副忧愁的脸容，以至于在饭桌上咽不下饭，仿佛生了重病一般的神态，识字不多的粗壮汉子邵大山也知道玉荣爱的是多么深了。他的头脑里像被塞了一团乱麻，嘴巴里扎着叶子烟，火头熄了他也没有知觉，仍在吧嗒吧嗒地扎着，漫不经心地应着柯比周的话。直到玉荣站起身来说：
1: 阿爸，小柯要回寨去，俺送送他吧。
0: 邵大山才像挨了一棍似的猛地抬起头，愣愣地瞪着爱女。喜气洋洋的玉荣还没有发现当父亲的神态变化，他太高兴，看到小柯吃饱了饭，看到小柯为集体办事顺顺当当回来了，他怎能不心花怒放呢？邵大山心头哀叹了一声：唉，玉荣并不在他的面前掩饰自己的感情啊，这有多么糟啊！不是听说小柯的家庭出身是个反革命吗？反革命，多么刺耳的字眼啊！嘿，可怜的女儿啊！两个年轻人都没看出邵大山内心深处的翻腾和不安。柯比周客气地向邵大山道了谢，告辞走出了砖木小屋。玉荣拿着一只电筒离开小柯两步远，准备送他走完一里多的上坡路回集体户去。后是坚硬的青岗石山道，弯弯拐拐顺着坡甩向湖边寨半坡上去，路两旁的槐树、紫木、青岗之叶洒下斑斑点点的光影。贵州山乡夜里时常叫唤的鸠雀不断发出啾啾啾的啼鸣声。好幽静美妙的夜晚啊，心房砰砰直跳的玉荣脸上泛着兴奋的光彩，眼睛里闪烁着异常喜悦温柔的灵光。他轻声细语地说：
1: 哎，你去了三天好长啊，按直觉的你耽搁太久了。
0: 其实不，我在街上走路都像在跑呢。玉荣相信的点点头：
1: 真怕你办事遇到困难，没把事办妥回家嘞。
0: 哎，都亏了你伯指点帮助，
1: 那你也算出了力呀。
0: 我算个啥，跑个腿罢了。不过心里真急呀，恨不得一天就把事儿办完好赶回来。
1: 忙着赶回来干啥呀？
0: 快把好消息告诉大伙儿啊。
1: 只想这一个念头？
0: 只想这个念头，
1: 不再有其他的念头了。
0: 玉荣偏转脑袋，咬着粗辫梢，瞅着柯比周。柯比周垂下头，有是有的，险些给我忘了。
1: 玉荣的语气有些急迫，啥念头啊？
0: 柯比周在挎包里掏着摸着，拿出了一把弯月形的塑料梳子，递到玉荣跟前。买梳子，几次走过百货商店我都忘记了，事情办妥才又想起来。玉荣，我看到你每天拿着半截木梳梳头发，这把梳子给你吧。
1: 俺不要，俺为啥要收你的梳子？
0: 说完用眼角偷偷瞥视着他。柯碧周像被泼了一身冷水，双手捧着梳子不知所措地说，对不起，我。
1: 看着他那副尴尬憨实的模样，玉荣扑哧一声笑了。
0: 他劈手夺过梳子，娇嗔着，
1: 真是个憨包，穷的饭也不吃，还要花钱买梳子。
0: 柯碧周定睛望去，月光下玉荣的脸像被痛红的火映着似的，泛出一层透明的光彩，秀美的菱形眼含情脉脉地瞅着他。柯碧周的心也剧烈地跳动起来。突然像平地响了一个急雷，从两人的前方传来一声喝问，
2: 哎，那边站着的是谁呀？啊！
0: 柯碧周和玉荣都吓了一跳，仔细分辨才听出那是大队主任左定法的声音。柯碧周迎上前两步，啊，左主任，是我啊。
2: 啊，小柯回来了啊。
0: 左定法冷冷地敷衍一声，又向柯碧周身后张望，
2: 哎，你身旁的那个人是谁呀？
1: 俺吗？你睁着眼睛还看不见？
0: 玉荣几大步走到柯碧周身旁，大大方方地说，
1: 小柯从县城回来没带电筒，俺给他照一路亮。
0: 左定法方正的黑脸盘双颊抽搐了一下。柯碧周和邵雨荣这两个年轻人双双并肩站在他面前，使得他心头冒起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很不舒坦。柯碧周是个出身不好的知青，邵雨荣本人提过他意见，他父亲和自己又是两路人，他不由得有些气恼，连打听一下出差的情形也忘了，只矜持地点了点头，打着官腔说，
2: 啊，好嘛，年轻人嘛，啊，应该互相帮助嘛。
0: 说完气羞羞地甩手走了。柯碧周和邵雨荣又沿着青岗石道慢慢走去。左定法的突然出现扫了两个年轻人的兴致，两颗刚刚燃烧起来的心仿佛被浇了冷水平息多了。默默地走完一里多路，

0: 前面已是湖边寨子了，婆娑的树影在月色里依稀可辨。这家那家的窗户里，昏黄的油灯光闪烁摇曳着。玉荣打破了沉默：“
1: 小柯，你知道鲢鱼湖上还产鹭丝、野鸭吗？”“
0: 哦，听说过，从来不知它们由哪儿飞起来。”“
1: 哎，你想看吗？”“
0: 想啊。”“
1: 那么俺们约个时间去看看好吗？”“
0: 好啊。”“
1: 下个赶场天队里放假，吃过早饭以后你来喊俺，俺们一起去好吗？”“
0: 行啊。”“
1: 俺在湖边老柳树脚等你。”
0: 玉荣的呼吸有点急促，他把电筒塞到小柯手里：“
1: 快进寨子了，你回去吧，俺走了啊。”
0: 说完抽身沿着来路跑去。柯碧洲举起电筒：“
2: 哎，拿你的亮去啊。”
0: 黑夜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回答：“
1: 俺……”
0: 他喂鸡喂鸭喂兔子，下鲢鱼湖捕鱼，从东厂赶往西厂，还顺手做点转手买卖，两年时间没好好干农活，日子过得挺舒适。三年困难时期一过，农副产品大量上市，墟场上价格骤跌，左定法卖高价过好日子的梦做完了，可就倒了霉了。做生意赚不到大宗的钱，他又没有健壮的体质干农活，想想懊悔，他哭丧着脸跑回区医院去求情，要求再回区医院工作，哪怕当个公务员也成。可区医院不是他娘家舅子开的，医生护士们奚落了他一顿，他灰溜溜地回到了湖边寨。心术不正的人在啥环境里都有歪点子。在生产队里，他见会计、保管员的工作清闲些，想方设法挖人家墙角，想扳倒别人，自己当上会计、保管员。可那几年，邵大山一眼看透了左定法，几次都不让他当会计和保管员。做农活没质量，得不到工分，左定法无可奈何，只得到集体的砖瓦厂上打砖做瓦混着日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左定法这种人就吃得开了，他扯旗造反，当官掌权，把几年前阻止他当会计保管的邵大山又揪又斗，算是报了仇。可邵大山却从来不信他的邪，照样顶撞他。可眼下有啥话可说呢？左定法上门来讥诮人，只能由着他来羞辱。邵大山瞪圆了两眼，满脸的络腮胡子一根根都似小钢针般的竖了起来。左定法看着恼怒的邵大山，心中暗暗好笑，但表面上还装作正儿八经的样子，打着官腔说：“
3: 哎，年轻人自由恋爱，旁人说闲话，按理是该阻止的。恋爱婚姻自主吗？啊，不过这一对社员们背后议论却阻止不了啊。啊，你邵大山是老土改根子，20年的共产党员，解放前的故宫赤贫户，你的女儿是道道地地标标准准的活。

0: 物类子女呀、啊，啊！可他柯碧洲是啥家庭出身？哼，你知道吗？啊？
1: 啥出身呢、啊？邵大山明知柯碧洲出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仍故作镇定，问了一声。他想把小柯的家庭情况摸得更清一些。左定法鼻子里喷出两股烟柱，方正的黑脸盘上显出股神秘的模样，压低了嗓门，蹑斜起一只眼说：
0: 我是去县里看过这些知青档案的呀。啊，你是贫血主任，跟你说说也没啥关系啊。柯碧洲的父亲是上海纺织厂里的工头啊，出卖过领导罢工的共产党员呐、啊。解放后被咱们抓起来送进劳改农场，结果死在那里面了啊。大山哥啊，你想想啊，玉荣能嫁给这种人的儿子吗？啊，嘿，那才叫见鬼呢。
1: 这几句话一说，邵大山脊梁上都淌出了冷汗。他为自己的女儿和这一个小伙子好焦急起来。无论如何不能由着女儿攀这门亲。左定法清楚地看到邵大山的一双粗糙的大手在颤抖，他心头满意了，扔掉手里的烟屁股，站起身来瞅着邵大山说：
0: 哎，行啦，大山哥呀、啊，话我可就说到这儿，主意嘛啊由你自己拿。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呀、啊，啊，你是大队干部，一举一动可都有人看着，啊，老话说，兵随将领，草随风，儿孙全看老辈行啊。你可千万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中啊。有人呼你的大字报，说你阶级界限不清啊啊！
1: 左定法拍拍屁股走了。邵大山呆痴痴地坐在板凳上，两只脚坐麻木了，他也没想到挪动一下。左定法说过的那些话又给他愁闷不悦的心上压了一大块磨盘，憋得他出气也难受。自从小柯从县城回来的那天晚上，邵大山在无意中发现了女儿心中的秘密之后，几晚上他都睡不安稳。光是看看小柯那青年嘛，对老人尊尊敬敬，做活踏实肯干，人也蛮忠实憨厚。可一想到小柯的家庭出身，邵大山的心上便像爬过了一条毛毛虫，别扭的直拧眉毛。他私下暗想：哎呀，终身大事，玉荣总要开口征求老人的意见，等他开口时表态也不迟啊。但左定法上门这么一说，邵大山的屁股下面好像塞了一包炸药，他怎么也耐不住性子，真恨不得马上把女儿叫回来和他挨一道二说个明白。可要是玉荣真回来了，咋跟他说呢？玉荣的脾气他是知道，说得通道理他会对你百依百顺，

要说不服他，不顺他的心，他认啥也不会依。要是他不依，又该咋办呢？对他发脾气，拿出当父亲的架子来大闹一通，弄得父女感情不和，让满寨人都知道。这后果，这是邵大山不愿意的。面对玉荣这件事儿，却是感到有些扎手了。日影偏西了，一抹夕阳涂在砖木结构的板壁上。邵大山心头烦躁，闷闷不乐地信步走出来，

0: 船头上坐下。这些天来，他心情愉快，精神振奋，脸上的气色也比过去好多了。邵大山向他脸上仔细瞅了两眼，便发觉了他这点变化。他不知如何开口，随口问着：你今天在干啥呀？
1: 哦，县里来了技术人员，查看暗流河的溶洞，队长让我陪着他们，给他们指指路。
2: 大山伯，听技术人员说，咱们暗流河的地势很适合建立小水电站，动工快，安装迅速，半年呢就能发电了。
0: 听到这消息，邵大山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哎呀，那可太好了。哼，小柯啊，在这件事上你立了大功啊。队里决定你参加建小型水电站，让其他人顶你放牛，你可得争口气好好干呢。要知道这是贫下中农对你的信任呐。
2: 是啊，大伯，我一定好好干。
0: 邵大山眯缝起双眼，看得出小柯是真心诚意在说话。小船离岸远了些，在船上说话，即使岸上有人走过，也听不见了。邵大山停了桨，沉思着低声说：小柯啊，我听说你父亲……话没说完，柯碧洲的脸色已经阴了，他低下头瞅着微波轻泛的湖水，点着头接过话来：
2: 是啊，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可我……
0: 咱们党有政策，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挑开这样的话题，邵大山也觉得难以启齿。他像在一条满是吉利荆棘的小道上行走一般，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字句，尽可能不要触动这年轻人的自尊心。像你这样出身的青年，尤其要注意本人的表现。柯比周抬起头来，他觉得受到了鼓舞，暗淡的目光中有了点神气。
2: 啊，是啊，我要尽力锻炼，改造自己。
0: 邵大山鼓励地点点头，他觉得话好说些了。好啊，有这个决心就好。你是一个知识青年，从上海到山寨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关键是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啊，只要听党的话，取得贫下中农的合格证书，你会有光明的前途的。可千万不要七七八八，胡思乱想啊。邵大山为自己尽说些干巴巴的话着恼了，他真想立即把话头挑到正题上去。柯碧洲微笑了一下，他倒不觉得邵大山这些话干巴巴的没有感情，而是觉得大山伯说这些话正是对自己的关心。看到柯碧洲入神地听着自己的话，邵大山心安了些，一下把话接到了正题上。像你这样的知青，更不要在下乡期间谈恋爱分心，那样影响不好啊。你说我的话。

0: 对不对哦？说着，邵大山的双眼箭似的射到柯比周的脸上。柯比周的脸腾的一下从耳根部红了上来，他一下领悟过来邵大山找他谈话的目的是啥了。他不敢望邵大山的脸，只是惶惑地点着头，轻声地答道：哦，大山伯，你说的对呀。
1: 哦，知道这个理儿就好了。
0: 邵大山喘了一大口气，坦率地往下说：
1: 这些天寨上传开好些闲言闲语，都是说你和玉荣的。小柯啊，不行啊，我的耳朵里听不下去。玉荣他还年轻，你呢影响也不好啊，绝不能再让人家指着你的背脊说难听的话了。
0: 柯碧周内心翻腾着低下头来。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总工会举办迎双节主题文艺汇演，承德市政法委驻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东庄村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市总工会联合杨树岭镇举办牢记嘱托温暖前行迎双节进基层送服务主题文艺汇演，把文艺盛宴与暖心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古典舞、旗袍秀、独唱、扇子舞、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劳模工匠、新就业群体、返乡农民工代表同台诵读经典，致敬一线奋斗者。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诉说工会守护劳动者、服务基层群众的不变初心。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工会温度，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演出同步开展公益赠书，为基层群众送去技能相关书籍，现场还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将传统文化、工会惠民政策知识融入互动环节，让群众在欢乐氛围中提高对工会的了解。本台消息，日前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承德市政法委驻平泉镇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里75岁以上老人送去月饼和节日祝福。工作队邀请村医为老人们讲解秋季养护身体的基础常识和用药指导，帮助老人们掌握科学的养生方法，并详细询问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要照顾好身体，注意保暖。 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上的关怀，更送上了精神上的慰藉，进一步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老人们在中秋佳节感受到了温暖与关怀。吕泉子村村民傅玉兰：
8: 这今天挺高兴，这大伙儿了，都坐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儿，聊得挺开心的。
6: 本台消息，日前东庄村开展双节主题活动，以闲话家常、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村民欢聚一堂，乐享幸福乡村生活。活动现场，村民们围坐一堂，借着双节团圆的美好契机，畅聊生活琐事、田间丰收趣事、乡村发展新变化，互送节日祝福，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温馨融洽，大家敞开心扉，畅叙乡情，在轻松的闲谈中拉近了彼此距离，融洽了邻里关系，切实感受到了乡村大家庭团圆和睦的温暖，尽显淳朴浓厚的乡土民风。随后村民们踊跃登台，自发表演，用嘹亮歌声深情诗朗诵致敬祖国，欢度中秋。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礼赞祖国繁荣昌盛，诉说着乡村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新风貌。在趣味游戏环节，海底捞月巧妙贴合中秋月圆主题，村民们纷纷踊跃参与，积极比拼，在轻松欢快的互动比拼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收获欢乐。市市场监管局驻东庄村第一书记吕可吉：
9: 下一步要用好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引导群众参与村级事务，涵养文明乡风，以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6: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宋帐子村举办巧手制月饼中秋敬老画团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高跷表演韵味十足，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随后村民们踊跃参与月饼制作，大家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手法娴熟，配合默契，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香甜精致的中秋月饼。工作人员将月饼逐一分发给在场的老年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慰问。此次活动以民俗聚民心，以温情暖老人，不仅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村集体的关怀与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弘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宋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傅闯：
10: 今后宋帐子村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传统节日、邻里互助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和谐、孝老向善的淳朴乡风，切实提升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让暖心服务常态化，民俗文化生活化。
6: 本台消息，近日白庙子村举办月满中秋和美家园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农村妇女实际需求，分设家教赋能、庭院美化、民俗体验三个环节，约40名妇联干部和妇女代表参加。家教讲座围绕青春期孩子沟通、传授倾听、平等对话、情绪管理等实用方法，帮助家长改进教育方式。庭院美化课堂讲解杂物收纳、绿植搭配、旧物改造等技巧，引导妇女从自家小院做起，带动全村庭院提升。活动最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参与手工月饼制作，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塑造型，步骤有条不紊，其乐融融。白庙子村村民池文慧：
11: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村里举办的中秋活动，既增进了邻里感情，又让我学会了很多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知识，希望今后村里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6: 白庙子村党

0: 织部书记刘帅南。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是为了传承中秋传统文化，提升亲子关系，推进美丽庭院建设，以庭院小美汇聚乡村大美，弘扬优良家风。以后我们会持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凝聚巾帼力量，共建和美乡村。
2: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

0: 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客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0: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
2: 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3: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2: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
4: 一手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5: 航天员黎佳莹说，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

0: 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市。

0: 损失。塞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

0: 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田丹和洪才两个人呢、正在打点行囊，猛然听到出庙外边有人高声喝喊：田丹田先生在这儿吗？田丹田先生在这儿吗？田丹呐、机灵打了个冷战，来到山门这儿往外这么一看，迎面站着一个人，看上去呢40多岁，蒙嗖嗖的。再一看四周围有不少燕国的士兵，早已经啊把这座破庙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田丹立刻就明白了，甭问了，这准是我的行踪被别人发觉了，现在乐毅已经派人来寻找于我了。田丹赶快上前冲来了这个人，双手一抱拳：请问您是？在下名叫袁毅，是乐毅岳元帅 帐下的一个幕僚，没有别的，田丹，田先生，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今天总算见着您的经验了，很不容易呀、啊。说的话呀，这个原意也不用了，田丹相让，抬脚就走进了山门。田丹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已经被别人发觉了。哦，这位袁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嘿呀，田先生，我们是久仰您的大名啊，知道您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另外您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熟读兵书战策，可以讲您是大齐的一个忠臣。不过现在呢，您也应该明白，五国的联军已经占领了临淄城，那昏王他已经弃明而去，事到如今了，我们岳元帅派我到您这儿来，也就是说呀，田丹田贤士，您应该识时务啊，我们想请您呢归顺我们燕国，如果说您能够归顺我们燕国的话，我们岳元帅表示了一定在大王面前推荐于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您的职位可以和我们岳元帅平起平坐，不知道田贤士您意下如何呢？听完这一番话，田丹呐是低头沉思，心想现在人家带领这么多兵，已经把这座庙是团团围住，我如果跟他们硬拼的话，恐怕是插翅难逃，更何况今天跟田黄他们几个人已经商量好了，准备在夜间三更时分要冲出南门呐。他们偏偏这个时节让人家把我堵在这庙里边了。想到这，田丹把头这么一抬，哈哈哈哈。

0: 多蒙袁先生的美意呀。哎，我的事情我想袁先生你已经全都清楚了，不过有一节呀、我田丹才疏学浅，可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我有多高的本事。你想想，我如果真是有那么大本事的话，能够让你们燕国的部队打进我们的临淄城吗？哎，田先知，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了，只是那昏王他不明贤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所以他没有用您，您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呢我们才轻而易举地攻下了临淄城。田先知，我看您呢还是听我良言相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又何苦的为那个昏王去效力呢？
1: 哦，袁先生，实话对您言明，对那昏王我也是耿耿于怀呀。
0: 不过有一样，田丹伸手一指自己的爱妻红毯，您看看我的妻子现在是身怀有孕，我怎么能够弃她而去呢？哎，田先知，您此言大意呀，我们岳元帅已经言明了，不单您孤身了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就是您的夫人，我们岳元帅也表示了是既往不咎，您看如何呢？
1: 哦，
0: 看起来岳元帅真想劝我归降，绝无假意呀。
1: 好，
0: 我田丹今天落到如此地步，已经牺牲破庙了，我的爱妻又身怀有孕，我也是走投无路，无奈一劫呀。袁先生，您也是知书达理之人，想请我田丹到你们那儿去，难道说就是如此的情发吗？啊，就这一句话呀，这个袁毅呀当时就是一愣。那田先生，您说的这番意思是，自古以来有多少君王是礼贤下士，尽管我田丹现在落到如此地步了，既然你们把我看作能人，把我看作贤士，要想请我出去的话，也应当像个情话呀。你们岳元帅讲得非常清楚，说把我请出去以后，他愿意跟我平起平坐，今日看来他其中有诈啊。我在岳元帅是一片真心，你怎么说我们岳元帅是其中有诈呢？你看看，袁先生，不是我小瞧您呐，毕竟您是岳元帅手下的一个幕僚，难道说像我田丹这样的人物他就派您前来请我吗？说是请我，还带来这么多的士兵，分明是捉拿于我呀。要是这样的话，我田丹是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想让我归顺燕国是比登天还难。哦，袁毅立刻就明白了，您是嫌我们这个礼节呀太简单了，您是嫌我们这个礼节呀太轻了。要是这么说的话，按照田先生您的意思呢？哎，我本是大齐之人，原来立下志愿，生是大齐人，死是大齐鬼，无奈昏王他不重用我，是个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并且呢听信谗言，三番几次的加害于我，我落到如此地步。如果你家岳元帅真有请我之意，他应该亲自来到安平城，也不应该派来这么多士兵来围着这座破庙来看着我，这才是纳贤之意。袁先生，我田丹提的这个条件一点也不过分吧？袁毅听完这一番话呀，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哎，

不管怎么说，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的田丹呢，他愿意归顺我们燕国了。不过他也一想，田丹提的那条件要说可不算过分。就是啊，凭着田丹的本事，凭着田丹的名望，还甭说岳元帅啊，我家代王也是朝思暮想的，盼望着田丹呢。像这样一个大能人，是我原意就这么一来轻而易举的就把田丹给请出去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再一看田丹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身妻破庙，他的妻子又身怀有孕，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啊？现在我们是重兵压境，兵临城下。对，看起来田丹呢，他是真心实意，我何不就赶快转回临淄城，把这种情况呢禀明岳元帅，请岳元帅亲自来到安平城来搬请田丹。对，所以袁毅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田贤士，您说的太对了，哎，要说我家岳元帅确实是礼贤下士之人，今日派个元义前来呢，只是探探您的口风，看您有没有降议。现在您已经将话说明，我赶快转回临淄城，您看什么时间来请您比较合适呢？田丹呐，眼珠这么一转，这样吧，明日午时我就在此等候。好好好，明日午时咱们一言为定，就请我家岳元帅前来搬请田贤师。好，不过有一样，你把你带的这些兵给我全都撤走，要不然的话是好说不好听啊，好像我田丹是在你们武力逼迫之下我才投诚的，要是那样的话，休怪我田丹是翻脸无情。哦，好好好好好好，袁义成也对，既然是要请人家派这么多兵围这座破庙，那你一旦投诚的话，好像人家没有本事似的，是在什么武力之下压迫人家，是不降不成，不成敬意呀，这也对对对。于是袁毅呀，就带领那个士兵从那个安平城又返回了临淄城，见到乐毅以后就把这番情况这么一讲。岳毅听完了以后是半信半疑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所相信的是袁毅已经亲眼得见，田丹现在的处境确实可怜呐、啊。就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哎，有名的贤士，居然身心破庙，他的妻子身怀有孕，到了这种地步了，岳毅也知道。女王三番几次的不用田丹，差一点要取田丹的性命，那么田丹要降我燕国呢，看起来也有可能。可是又一想，田丹是什么人呢？诡计多端呢、啊、他把袁义给打发回来了，会不会使的是缓兵之计呢？想到这儿，他立刻又派出这么几名探子去，你们赶快啊，给我返回安平城，就是那个破庙，远远的给我监视住了，千万千万给我看住田丹，啊！明天午时我亲自去搬请田丹，你们快快行动。你乐毅猜的对不对呀、啊？乐毅呀，猜的一点都不差。也就是当那个袁毅带领士兵刚刚一走，洪凯立刻上前问田丹说，夫君啊，事到如今了、啊、难道说你真的有降燕之意吗？哎呀安琪呀、啊、我要有降燕之意的话，何必等到今日呢？我不是早就对你讲过吗，我生是大齐的人，死是大齐的鬼，现在大齐江山支离破碎，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不是跟你讲好了吗？今天晚上三更时分

要和田黄除于都除于兰，他们这些人他们赶快冲出南门呐，要奔往寂寞。那么你刚才这番意思，夫人，兵不厌诈呀，我只不过使的是缓兵之计。那个乐毅他能够不明白你的计策吗？怕是怕，这里离不成一是九里远。那元义带领士兵转回离不成，告诉了乐毅，乐毅即便派兵再来，嘿嘿，他就晚了一步了。我们争夺的就是时间，你我夫妻二人赶快准备一番。于是就在当天夜里边，眼看着呀，快到三更天了，哎呀，这一天晚上怎么这么冷啊，那风刮的呀，那真是飞沙走石，折龙二目啊，这个冷啊。洪才看了看田丹，夫君，刮这么大的风，天这么冷，哎呀，爱妻呀，这乃是天助我也，只有这样的天气，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冲出南门，你我赶快套车吧。于是他们就用这黄骠马套上他们的车，把一些东西放在车上，田丹取出来他们家祖传的宝剑，把剑呐、挎在腰间，手攥剑把，剑呐、剑，自打母亲把你交到我的手中，始终啊，他没有用武之地，恐怕从今天开始，我就用你大开杀戒了。要为大齐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到了三更时分了，万万没有想到，他要搀扶着洪凯上车这个时节，洪凯啊，就觉得腹中疼痛。哎呀，爱妻，你这是怎么了？洪凯啊，把银牙这么一咬。夫君，你放心吧，我跟你同生死共患难，来，你扶着我赶快上车吧，千万千万不要误了大事。如果那乐毅派兵一赶进了安平城的话，恐怕我们再想走是比登天还难呐。夫君，你不必迟疑，我们赶快启程吧。于是田丹就把他的爱妻洪凯扶到车上，自己呢往车辕这儿这么一跨，拿起马鞭来，轻轻的这么一摇马鞭。黄骠马是久经训练呐，驾着这辆车咕噜就奔南城而去。到了南城城门这儿，田丹是闪目观看，由于天气太冷，今天晚上的风呢刮得又特别大，就在南门以外不是有那个燕军的营盘吗？这些士兵们认为这个安平城小小弹丸之地，而且呢城墙也不结实，是不堪一击，咱们只不过在这儿围住而已，这有什么担惊的呢？所以防备的也不太严，甚至于呢全都在帐篷里边避风避寒呢。田丹一看这个时机太好了，抡起马鞭啪啪啪就翻鞭子呀。黄骠马翻起两掌行了无罪，田丹就赶着马车冲出了南门，闯过了燕军的营盘。过去以后啊，也就有这么一箭之地，前边是个小树林，严守从树林那个蹭蹭蹭蹭蹭窜出几条人影，而且啪啪啪连连击掌。

想咱明白，那不是别人呐。白天已经约定好了，有田黄、雏猪，身边的雏兰，还有雏中的好朋友申时月、吴林，都在这小树林里边等着他呢。一看他赶着车过来了，美人美牵着自己的坐骑从小树林里边也都出来了。田丹伸手一拢缰绳，车也就刚刚这么停稳，这时呼啦上前全都围过来了。田先生，我们等了好星期呀，我们还怕您出不出来呢。哎呀，今天晚上真是天公作美。事不宜迟，有什么话咱们待会儿再说吧，咱们赶快往前赶路，快走。田丹呐，跳上车辕抡马鞭，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他的爱妻在车上边啊不住的声音，哎呀哎呀啊，爱妻，你这是怎么了？夫君，你不要管我了，赶路要紧，快走。田丹横下一条心，一抡在马鞭，于是啊，雏猪、雏兰兄妹二人在前边开路，申时月、吴林两个人就在这车的两旁保护着田丹和他的夫人胡牌，田黄在后边断路。这几个人呐，那真是骑着马分蹄亮腾，行走如飞呀，顺着东边就冲下去了。走出多远去呢？足足有20多里地。一路上你想想，这个道路啊也不平，坑坑洼洼的，免不了这车呀是上下颠簸。田丹一边赶着车，就听见自己的爱妻在车上不断的声音，心如刀绞一般，心想啊，那么偏偏这时候我的爱妻她身染重病了，这到底怎么办呢？正在这个功夫，眼瞅着前边啊，啊，是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啊。田丹赶快问后边的田黄，田黄兄，前边到底是什么道路啊？哎，贤弟我告诉你吧，此处叫做飞龙岭。哦，你没看吗？那只有一个豁口，这个峡谷有21里呀、啊、我们现在只好冲这豁口冲过去，只要冲过这豁口的话，再往前走就是云门山。贤弟你赶快赶车，咱们赶快往前走吧。好，在前边开路的就是那个神鞭女雏兰，一圈马回来了。田贤士啊，你应该想一想，嫂夫人现在重病在身呐、啊，咱们是不是在这暂时歇息歇息呀、啊？啊！田丹回头再一看，胡牌，胡牌冲他连连摆头，把头一摇：“夫君，你不要管我，赶快赶车吧，咱们赶路要紧。怕是怕后边的追兵再追上来，到那个时节，咱们可怎么办呢？”听我的话，不要管我，赶快赶路吧。哎，田丹到这个时候了，横下一条心，一抡马鞭，啪啪啪，又是三鞭子，赶马上20里，这个山谷道，眼看着呀就要冲出这山口了，猛然间，就从山口那锣声响亮。田丹再一看啊，咱燕军呐在这早有埋伏，挡住了去路。上文书咱们说到田丹带领着田黄、雏猪、雏兰、申时月、吴林

他们那群人赶着车，车上边呢就是填的那爱妻红彩，就从这个飞岭这个山谷里边往外冲啊。当然了，这个山道道路不平，高高低低，坑坑洼洼，这个车呢是上下的颠簸，红彩啊是不断的呻吟，几次天丹都想停下车来看一看自己的爱妻是病况如何。红彩咬紧牙关向他表示，夫君呐、啊，你不要管我，现在得赶快的赶路啊，一旦要被燕军发现的话，他们追赶上来那便如何是好呢？咱不全都是前功尽弃了吗？田丹横下一条心，把牙的力咬，抡起马刃，啪啪啪啪，眼看着他们要冲出山谷了，也就来到山口这个地方，猛然间就听见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锣声响亮。田丹抬头观看，山口那个地方有一套人马，为首的是这个燕军的大将，带领的虽然说人数不多呀，也就百十来号人，把这个山口给堵住了。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呢？来到近前了，田丹他们这些人勒马的勒马，田丹把车也给停稳了，田丹就冲这些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不要慌张。田丹呐、连车都没下，就坐在车上高声喝喊，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挡住我们的去路啊？眼瞅着在你们燕国的大将用手之人丹，你们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打死金国？我们呐，那是安平城外军营里边的，我是南营的武长，我姓李，名叫李大，奉叶元帅之令要奔这个云门山，上这个云门寺要请这达官道长帮助伐齐呀。哦，为什么不穿军装啊？嘿，办这样的事情为了行动方便，所以我们没有穿军装。为什么还有女子啊？哎，别胡说啊，这女子可不是外人，那是达官道长的亲侄嘛，没有她呀，恐怕请不出来达官道长。这在燕国的将领看了看，就这么几个人，把头一点，既然都是自家人，我也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呢是灭元帅派在这儿的，一来呢要防止那昏王从此路过，另外听说还有个叫田丹的都化影同形了，在这儿准备要捉拿田丹的，既然你们不是要到云门山去的，那你就过去吧。他这说的话呢就要把你们放行过去。田丹冲他拱了拱手，好好，那就多谢了啊。哎呀，天这么冷你们也够辛苦的，好好，咱们赶快赶路吧。田丹呐、就冲着崇祯、崇兰、田黄他们这些人把手这么一摆，使了个眼色，眼瞅着就会平平安安的打死通过了。那也没有想到啊，感觉这大将身旁边呐、有这么一位小校，手里边拿着图形呢，啊，有这个闵王的，也有田丹的。先拿闵王来看了看，不对，翻过下一道铃子这么一瞅，哎，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像田丹呢？再仔细一看，分明在图形上边两个眉毛之间有一个胡子，匆匆两步走过来一看田丹，哎呦不好，他是田丹啊！就这一嗓子，那个燕国的大将一声令下，杀，带领这些士兵各持兵刃哗啦往上这么一撞，田丹也下了一道密令，冲！呵呵。

0: 那就看谁的动作快，谁的动作敏捷了。那雄鸡对雄鸡来，田黄申时月无离早已经做好准备了，那手始终就没拎宝剑棒，有的手里边就没离这个刀把。尤其那身边女人雄鸡来，这手啊紧紧攥着钢鞭呢。田丹一声一下冲在前边呢，崇一东崇一兰双手这么一踹根，邓和飞探小肚一动体子了，哇，崇一东啊是抡刀就砍。崇一兰这杆神鞭
1: 呵，
0: 那真是秋风扫落叶一般呐，挨着死碰着王，打着燕国的士兵是连喊带叫啊，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们二人在前边这么一开路，田丹啪一抡在马边，黄骠马久经训练呐，欢呼这么一叫，翻起两掌行走如飞，马这车呀啪冲过去了。再一看申时月吴林田黄在后边断后，跑得这么快呀、啊、燕国这员大将带领士兵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可是有一样啊，就这么一折腾，红彩啊在这个车上边疼得直叫，哎呀哎呀哎呀。田丹又请回头往车上一看，这个时候红海是脸色苍白，什么女崇兰一边起来一边喊，事到如今了，嫂子可怎么办呢？啊，赶紧想个办法呀，救人要紧呐。可后边的追兵是紧紧的追赶，到这个时节了，田丹真想把车停下，但是他又不敢呐，稍微这么一迟疑的功夫，车上的红海往前这么一欠身，就趴在田丹的后背上，告诉田丹：“夫君呐、啊，夫君呐、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都是我把你给害的，我不能够再连累你了，夫君，你多多珍重吧。”这个田丹呢心想，在这个关键时刻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哀戚哀戚，你不必多言了，闯过此关我们就会平安的，你咬住牙再坚持一时。哪知道啊，就在他说话之际，他的爱妻红彩一伸手，从他的腰间呢拔出了他的宝剑。田丹竟敢戳了红海，拔出宝剑以后高叫一声：“郎君，你要多多的珍重。”就在自己脖领的一抹，气绝身亡啊。哎呀，天灯到这时候脑子转得特别快，心全都明白了，我的爱妻是不想连累于我呀，真想下车仔细的看一看，但是没有那个时间呐。后边的追兵是苦苦的追赶，田丹到这时候把钢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这么一转身跳到车上，这个车呢还继续前进。他呀也就从爱妻手里边拿起宝剑来，动作这个敏捷，这个果断的，就这么两剑就把套车这个钢绳啊给斩断了。紧跟着这么一弯腰，抱起自己爱妻的尸体往起这么一纵身，嗖，整整穿在黄骠马的马背上。那么这一下可以说了，您想想，这黄骠马不拉着车了，那个轻便多了。田丹插宝剑归鞘，

只手抱着自己的爱妻，一只手用那个巴掌啪啪啪照这个黄彪马马屁股上就是翻掌啊。黄彪马心里明白，赶快跑，竹车耳朵往起这么一支棱，跑得更快啊。后边田黄、申时月、吴林三个人是紧紧的跟随，跑出多远去啊？这一口气儿啊，跑出去50多里地去。哎呀，回头看了看，总算后边的追兵没有追上来呀、啊，这才松了一口气。再一看黄彪马，来的呀，浑身上下的汗顺着马蹄直往下流，马也累了。田丹这才冲着这些人吩咐一声，暂时歇息歇息。威风过去以后分别下马，田丹从马上抱下自己爱妻的尸体，嚎啕大哭啊，爱妻呀、啊、爱妻呀、啊、虽然说你我是患难之交啊，想不到你深明大义，在这关键时刻你成全我田丹的大志、啊、我今生今世永远忘不了你呀、啊。田黄过来，贤弟，人已经死了，再哭也无济于事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仁兄，事到如今了，我们应该奔什么地方去呢？贤弟，你听我告诉你说，前边啊就是云门山，云门山上边有一云门寺，那个达官长老，哎，那位道长，我呀、啊、跟他有一面之交。那个人虽然说是出家人，但是深明大义呀、啊。我想呢，到那儿去，咱们恳求于他，把弟妹葬于云门山上，也就可以了。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呢？事已至此，竟无一人去。于是啊，他们就奔这个云门山过来了。来到云门山这儿，这么一看，哎呀，这座山呐、啊，可以讲，要不是战争时节，那真是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而且这个地方离着青州城不远。他们呢就上了云门山，到了云门山，眼看着快到这云门寺了，有一片小树林，暂时歇息下来。田丹就把红彩的尸体放在地上。田黄过来，贤弟，你们在这儿等我一时，我先去面见那位道长啊，看看情况，我们再从长计议。好，也无劳仁兄。于是呢，这田黄啊就奔那个云门寺走去了。功夫不大，眼瞅着田黄领着道长从那个云门寺里边出来了。田丹仔细打量这个达官道长，哎呀，那真不愧是道骨仙风啊，嘿嘿，身高在7尺开外，看年岁已经在70旬之外了，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白了，好一副慈祥的面孔啊，身上边穿着道袍，前三连坤六段离中续砍珠满正当中是八卦太极图。

灰色的中衣，高腰的水袜，云靴，手拿佛尘，无量天尊，天皇，赶快过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番。唯独到田丹那儿，没有敢说出真名实姓。没想到，这位道长啊，唯独把田丹仔细的观看了一番。哎呀，这位施主啊，面貌非凡，两道眉之间有一个弧痣，看起来将来你发达也在这颗红痣之上，现在有刀兵之灾，恐怕也在这红痣之上啊。田丹听完这些话，心中暗惊啊，这位道长可真乃是神人也呀。我看了看地下的死尸，老道长把头一点答应下来了，可以将红牌埋葬在云门寺。哎，寺后边那个山上有一个高坡，而且道长也答应了，亲自可以给他做道场埋葬红牌。田丹那真是感恩不尽的。就这样，这些人呢暂时的居住在云门寺中。当然了，道长也问了问田皇，说你们这次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田皇告诉道长了，说我们这几位朋友啊，本来都是做买卖的，万一没有想到兵荒马乱的年间呢，又碰见强盗了，你没看吗？这不把我那位朋友的妻子给杀死了，是这么一回事。哦，大官道长啊，手面依然是微微一笑。嘿，田施主，你我过去有一面之交，我看你是一个厚道之人呐。本来我们出家人已经脱俗了，不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无奈一劫呀，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你也不是说瞎话的人，你何必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呢？你把那位田丹给我叫进来吧，一见面我就认出来了，他就是田丹的啊。田鹏一听，我还跟人家说什么呀，老道长一见面时间已经把田丹给认出来了，赶快把田丹叫进了道长的进室。田丹上前那头便拜，我拜见道长。田丹哪、啊、田丹，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不但今天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从小的时候你的身世贫道也早已了然呐。啊，道长您是？我来问你，幼小时节你的武艺是跟谁学的呀？我，哎呀，我师父没有名下名姓啊，我就知道我师父也是位道长啊。那是我的师兄啊。哎呀，原来师父在这儿。田丹，我大礼参拜，赶快起来吧。我那师父呢？你那师父早已经仙逝去了。哎呀，师父啊，哎，仙逝多年，你也不必啼哭了。田丹呐、啊，你带领这些人寓意何往呢？师叔，我向您直言相告，田丹呐、啊。就把自己如何的投奔齐闵王，齐闵王三番五次的不尊重他，并且呢还要要他的性命。这一次燕国，哎，乐毅带领着五个国家的人马如何攻打

0: 斩迷之城，昏王他是弃民而逃。大齐的江山现在可以讲是支离破碎呀，让人家占去好几个城市。看，我田丹要带领这些人投奔晋国，在那个地方招兵买马，我们要挽救大齐的江山社稷。哦，达官道长听到这儿，手里一燃，睁大了眼睛，把田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我那师兄啊，眼力不差。田丹，你有此志向，我一定想办法要恢复大齐的江山社稷。好，既然如此的话，贫道我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多谢道长。他呀，一连在这个庙里边住了这么两三天。这一天呢，有小道士匆匆忙忙的到庙中向道长禀告：“师傅，师傅，大事不好了。”
1: 哦，
0: 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
2: 哎，师傅，想不到那个乐毅呀，人马来的特别快，现在他已经占领了青州城了。乐毅今天带领着不少兵奔我们云门山。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6: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5: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7: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5: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 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省下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总工会举办迎双节主题文艺汇演，承德市政法委驻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东庄村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市总工会联合杨树岭镇举办牢记嘱托温暖前行迎双节进基层送服务主题文艺汇演，把文艺盛宴与暖心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古典舞、旗袍秀、独唱、扇子舞、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劳模工匠、新就业群体、返乡农民工代表同台诵读经典，致敬一线奋斗者。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诉说工会守护劳动者、服务基层群众的不变初心。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工会温度，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演出同步开展公益赠书，为基层群众送去技能相关书籍，现场还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将传统文化、工会惠民政策

0: 知识融入互动环节，让群众在欢乐氛围中提高对工会的了解。本台消息，日前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承德市政法委驻平泉镇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里75岁以上老人送去月饼和节日祝福。工作队邀请村医为老人们讲解秋季养护身体的基础常识和用药指导，帮助老人们掌握科学的养生方法，并详细询问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要照顾好身体，注意保暖。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上的关怀，更送上了精神上的慰藉，进一步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老人们在中秋佳节感受到了温暖与关怀。吕泉子村村民傅玉兰：
1: 这今天挺高兴，这大伙了，都坐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儿，聊得挺开心的。
0: 本台消息，日前东庄村开展双节主题活动，以闲话家常、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村民欢聚一堂，乐享幸福乡村生活。活动现场，村民们围坐一堂，借着双节团圆的美好契机，畅聊生活琐事、田间丰收趣事、乡村发展新变化，互送节日祝福，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温馨融洽，大家敞开心扉，畅叙乡情，在轻松的闲谈中拉近了彼此距离，融洽了邻里关系，切实感受到了乡村大家庭团圆和睦的温暖，尽显淳朴浓厚的乡土民风。随后，村民们踊跃登台，自发表演，用嘹亮歌声深情诗朗诵，致敬祖国，欢度中秋。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礼赞祖国繁荣昌盛，诉说着乡村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新风貌。在趣味游戏环节，海底捞月巧妙贴合中秋月圆主题，村民们纷纷踊跃参与，积极比拼，在轻松欢快的互动比拼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收获欢乐。市市场监管局驻东庄村第一书记吕可吉：
2: 下一步要用好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引导群众参与村级事务，涵养文明乡风，以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宋帐子村举办巧手制月饼、中秋敬老画团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高跷表演韵味十足，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随后村民们踊跃参与月饼制作，大家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手法娴熟，配合默契，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香甜精致的中秋月饼。工作人员将月饼逐一分发给在场的老年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慰问。此次活动以民俗聚民心，以温情暖老人，不仅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村集体的关怀与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弘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宋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傅闯：
3: 今后宋帐子村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传统节日、邻里互助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和谐、孝老向善的淳朴乡风，切实提升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让暖心服务常态化，民俗文化生活化。
0: 本台消息，近日白庙子村举办月满中秋和美家园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农村妇女实际需求，分设家教赋能、庭院美化、民俗体验三个环节，约40名妇联干部和妇女代表参加。家教讲座围绕青春期孩子沟通、传授倾听、平等对话、情绪管理等实用方法，帮助家长改进教育方法。

0: 方式。庭院美化课堂讲解杂物收纳、绿植搭配、旧物改造等技巧，引导妇女从自家小院做起，带动全村庭院提升。活动最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参与手工月饼制作，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塑造型，步骤有条不紊，其乐融融。白庙子村村民池文慧：
1: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村里举办的中秋活动，既增进了邻里感情，又让我学会了很多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知识，希望今后村里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0: 白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帅南：
2: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是为了传承中秋传统文化，提升亲子关系，推进美丽庭院建设，以庭院小美汇聚乡村大美，弘扬优良家风。以后我们会持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凝聚巾帼力量，共建和美乡村。
3: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晴转多云，9到26度。黄土梁子晴转多云，9到26度。毛兰沟晴转多云，9到26度。平北晴转多云，9到26度。柳溪晴转多云，9到26度。王土房晴转多云，9到26度。西架带晴转多云，9到26度。辽河源头晴转多云，5到22度。榆树林子晴转多云，11到28度。大庆水库晴转多云，11到28度。卧龙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抬头山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杨树岭晴转多云，11到28度。清河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南五十家子晴转多云，11到28度。小四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稻虎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七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党坝晴转多云，11到28度。菠萝树晴转多云，11到2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2: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
7: 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5: 帮我拍背。
8: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听。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1: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0: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袁江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新牛市》。
0: 中秋假期首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0: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发言，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3: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4: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2: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2: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 2.2 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同分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7: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中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2: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8: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

0: 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1: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2: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3: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却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他们守护的是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4: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5: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4: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严荣霄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5: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4: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严荣霄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5: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也教着她。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比如这个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他也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的是库尔勒六中了。
4: 2025年，严荣霄申报成为巴州蓟江星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星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星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宋教燕琪、何硕、且墨、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5: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的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4: 去年6月，3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5: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我们现场的人都哭了。
4: 那天严荣霄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

0: 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那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2: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玉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到11月。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我省沿海三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4: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2: 今年3月，河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6: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犊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7: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8: 刚出生54.2公斤。
7: 现在呢？
8: 288公斤。
7: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8: 你看这皮虎或者家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6: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9: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D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鸡性状。
6: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鸡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鸡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鸡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5个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10: 这头牛吃。

0: 的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1: 这头双鸡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鸡华西牛抱有厚望。
2: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都能就能长一斤，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它长得快。
1: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鸡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3: 畜牧良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良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7: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8: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7: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3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3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9: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7: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10: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树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 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的车票今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
6: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1: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6: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11: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等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
11: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6: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客 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七成，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

0: 是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 35% 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 10% 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 中秋佳节月满神州，正在中国空

0: 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8.3%， 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 8.8%、 10.8%。
1: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3%。 特别是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1: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十年以来，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四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1: 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声明称，这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3: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踵而至。
4: 此时小刘一屁股跌坐在地，指着胖子就开骂：
5: 你个死胖子，你他妈倒说句话呀，这两个王娇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呀？
4: 胖子瞪着那绿豆眼儿，满头大汗，左看看右看看，看了半天，这才语无伦次地说：
5: 我他妈也不知道啊。
4: 小刘就把矛头指向了我：哎，你不警官吗？你不破案很牛吗？啊，现在有两个王娇，你就没招啊。哎，我说小刘，你可别以为警察是万能的呀，有两个王娇，我怎么知道哪个真哪个假呀？别把什么责任都往我身上推，你要是真有本事，你走他面前去分个真假。小刘立刻就蔫了：哎呦，我是陆警官，你可还记得这两个王娇呢？

0: 哪一个是跟你在一起的呀？我就瞪了他一眼，我说你这倒霉孩子，给我死一边去！这俩人长相、衣服都一模一样，现在站在一起，你让我怎么分呢？说着，我就丧气的一拍大腿，哼，这他妈要是有个测谎仪就好办了。可胖子却冷冷整出一句：“测谎仪有个屁用！这两个王娇，一个是人，一个是鬼，你怎么测？”我听胖子这么说话，我就怒了，我狠狠就一记重拳，直接打到他捂着小腹在地上直打滚。
1: 哎，我说你他妈疯了！哎呦，警察打人了！哎，我说你干嘛打我呀？
0: 干嘛打你？我就他妈打你了！老子心烦意乱，再敢说半句风凉话，老子把你就地正法！哼！张口闭口鬼，鬼你个猪头！这个世界上你见过有鬼吗？啊，我看你他妈就是鬼！
1: 哎，哎呦，啊，好好好，啊好，没鬼是啊，你没见过鬼？哎，当然说没鬼，我等你见着了，你就知道怕了。好，你个死警察，我问你，那干尸为什么会动啊？那可是几百年前的干尸啊，那你可是亲眼所见了，你说你信还是不信吗？哎呦，你这死警察呀，太固执，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啊，你就不能说它不是科学。你要知道，现在科学技术虽然发达，可是那也是相对而言的。哎，你想想，几百年前的人他能飞上月球吗？啊，可是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飞上月球那不简直是痴人说梦吗？可是现在呢，我说陆大警官呢，飞上月球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吧？啊，确实啊，这该死的胖子说的还有点道理，并不是说用现在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就不是科学。这鬼魂说实话我真没见过，可这干尸我刚刚领教过呀，不仅仅会动，还拎着刀直砍我，这绝对不是幻觉呀！我这右臂上被这弯刀连皮带肉削下一大块，这上边的血都没干呢。想到这儿，我带着歉意对胖子说：“行了，死胖子，你说的很对，是我错了。可是你说其中一个王娇是鬼，那应该没有影子吧？”可是很明显呢，火光照射之下，这两个王娇都有影子，这又如何解释？胖子就不停地摇着头。哎呦，我说小鹿，说实话，这种事儿胖爷我从来也没碰到过。哎，你说能不能，哎，这两个都是真的，哎，或者都是假的？听了胖子这话，我心中一片雪亮。我只想到这其中有一个是真的，另外一个肯定是假的，却没有想到可能两个都是真的，也可能都是假的。可是这你让我如何解释啊？我心乱如麻，苦苦思索着这两个王娇是怎么回事。小刘突然整了一句：哎，我说陆警官，能不能是克隆人呢？
0: 哎呦，我说小刘啊，小刘啊，你可真能异想天开呀！是克隆羊啊，克隆牛啊，都有了。可是能不能把这克隆技术用在人的身上？现在国际上还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呢。这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整出一克隆人出来呀？我和胖子都捧腹大笑，小刘红着脸低着头。可是胖子突然说：要这样，管他谁真谁假，咱呢先不理他。现在咱们是在这墓道之中，手中的火把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呢。如果再耗下去，这火把一灭，咱们就得葬身于此了。要不先找到主墓室再说。小刘立刻否决了胖子建议。我说：死胖子，那王娇怎么办呢？总不能把他扔在这儿吧？如果说带上他们一块找主墓室，那岂不是把一捆炸弹捆在身上？谁他妈知道他们将来能干点啥事儿？别吵，我有办法了。我突然间

0: 灵机一动，一拍大腿，立刻站起身来。我胸有成竹。小刘早已心灰意冷，闻言立刻说：“啊，什么办法？行不行通啊？”“嘿嘿，肯定行得通。你们想啊，这王娇可是一出了名的医学专家呀，而另外一个王娇是咱们到了这之后这才出现的，肯定是这古灵墓当中的什么东西。先不管他是人还是鬼，可是这几百年前的人和鬼，这医学知识他不能一样吧？咱们现在呀，就去问问他们几个医学常识，回答的正确的就是真王娇，回答不出的，咱们就咔。”说着，我就掂量一下手中那柄极为锋利的弯刀。哎，对对对，有道理。我上前几步，你们两个都说自己是王娇，好，那我就考考你们。人类最为常见的血型有四种，问是哪四种？说完之后，我想了想，指着左边那个王娇说：“你来回答。”那王娇就扑哧一笑：“这算哪门子医学问题呀？小孩子都知道，不就是 A 型、B 型、O 型和 AB 型吗？”
1: 回答的真好啊！
0: 胖子忍不住鼓掌叫好，末了还加了一句：“
1: 这得加10分吧。”
0: 小刘一看，立刻在我耳边轻声地说：“这个应该是真的，那咱们是不是把另外一个给他咔了？”我一摇头：“且慢，还有另外一个没问呢。”小刘不屑地说：“这还用问吗？啊，这古代的人和鬼哪知道什么 ABCD 呀？”可是我还是不敢确认。在2003年的时候，我国爆发了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流行性传染病，请问这是什么病？
1: 问得好！
0: 胖子小刘再次鼓掌。
1: 这假王娇那是古代的鬼，又怎么会知道这前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啊？
0: 实际上我本来想问的是医学上的问题，可是我是一个警察，对于医学知识我知道的不是很多，小刘又是个当兵的，胖子是个搞历史考古的，所以一时间呢想不出什么问题，我只好问这个。这个时候我一看小刘胖子拍手叫好，我也忍不住洋洋自得。当下我莞尔一笑，指着刚才没有回答过问题的王娇说：“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可那个王娇也抿嘴一笑：“这种问题真的太没水平了，
1: 少啰嗦，快回答，若是回答不出来你就是假的。”
0: 2003年我国曾经大面积流行的那个传染病叫非典。
1: 哎，我心中一惊，这也是真王娇啊，这怎么可能俩都真的呀？
0: 想到这儿我还是不甘心，我就又问：“那什么是非典？”那王娇就说：“非典原是指非典型性肺炎，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非典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简称 SARS， 科学家将引起 SARS 的新的变种冠状病毒命名为 SARS 病毒。”
1: 哎，回答的好啊，10分详尽呢、啊！
0: 小刘立刻高声叫好：“
1: 哎，不用问了，哎，我说陆警官，这保证就真的。”
0: 我就懵了。好，小刘，你还说好？这两个王娇哪个真哪个假呀？啊，都能回答正确，这如何分辨呢？他们二人也是一呆呀。这才想起来，我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出真假王娇来，而不是玩抢答竞赛，这才默不作声低下头。我沉吟了半晌，点了一根烟，我深深地抽了一口，双手一摊：“我没辙了，你们来抓紧时间，这火把呀坚持不了多久了。”胖子想了想，站起身来，从身旁的包中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黑乎乎的东西，面色铁青说：“
1: 没办法了，不拿出看家本领，看来咱们过不了这一道关呐。”
0: 小刘就哎了一声：“我说死胖子，你这包里怎么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啊？ 老实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个考古专家？

你怎么一会儿拿黑驴蹄子，一会儿又拿出一个 这什么东西啊？你似乎是知道这里会发生这么多事儿啊，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呀。胖子却哼了一声，没有理会小刘的问题，只是淡淡的说出两个字：罗盘。罗盘是个什么东西啊？其实啊，说白了，罗盘就是指南针。相传当年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为了不让军队迷失方向，特命宰相封后所研制而成。最初上面只标有方向，后来自杨君松创制天盘，赖不一创制人盘之后，就形成了最基本的天地人三层的罗盘。再往后就是各门各派根据不同用处，在上面又添加了相应的东西，有的偏重于看风水，有的则偏重于辨阴阳。而胖子手中所拿的罗盘是一个五层罗盘，盘底儿黑色正方形代表地，中间白色圆形代表天。因为在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放着指南针的部分叫天池，用来辨别方位，而天池周围则分别刻着一些文字，借着火光可以看得出是天干地支上的字。天干共有十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共十二个，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其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其他的为阴干，而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其他为阴支。之所以又把这干支给分成阳干阳支阴干阴支这四部分，为的就是辨阴阳。罗盘最外层是一个八卦，这八卦又称为经卦，是周易当中八种基本图形，为的就是主吉凶。指南针一端指向北方，一端指向南方，罗盘上红色部分代表吉，黑色部分则代表凶。胖子拿着罗盘来回走了好几步，嘴中念念有词，然后就把罗盘放到地面上较为平坦的地方，中间的指针就悠悠地转了两圈，最后指针红端便指向了黑色区域，而且开始剧烈地颤动着，而且颤动越来越厉害。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面白如纸。我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小刘赶紧问：“死胖子，哪个真，哪个假呀？”胖子赶紧表示小刘不要作声，然后低声说：“指针指着八卦中的坎位，坎为水卦象，阳现阴中主大凶之意。”正应验了咱们身在陵墓之内的意思。胖子，咱们身在陵墓之内就是阳现阴中。胖子脸色非常难看，艰难地一点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危险还一直继续着。你们看，指针除了指着坎位还指着谁？我心中就是一惊，指针还指着的就是刚才回答出非典问题的那个王娇。胖子，你的意思是这个王娇是假的，将会对咱们不利？胖子一点头。我之所以没有马上说出谁是真王娇谁是假王娇，就是在此，一旦说出来，咱们可就真的危险了。可是胖子，这火把都快燃光了，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咱们该怎么办呢？小刘一咬牙，他娘的，那就这么办，让老子上去捅了他，以这弯刀的锋利，我还真就不信制服不了他。说完拎着刀就要往上冲，我急忙一把把他拉住。喂，你他妈疯了。小刘一摊手，那你说怎么办？火把熄灭了，咱们可一定不是那假王妖对手，到时候成了砧板上的肉，任他宰割了。

0: 胖子现在满头都是汗，他忽然说道，我倒有个办法，可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有什么办法你他娘赶紧说，快说。现在虽说变出了真假王娇，可是咱不知道这假王娇他是人还是鬼，居然他也知道2003年流行非典的事情，这一点很是奇怪。如果说它是墓里的东西，这墓可是接近千年了，那个时候的人又怎么知道非典，又怎么知道 SARS 啊？说到这儿，他抬头看了我和小刘一眼，我看这个假王娇多半是鬼，若是鬼魂的话那倒不难对付。小刘一听，哎，胖子，你还会捉鬼？胖子不动声色，捉鬼我不会，不过杀鬼我倒会一些。然后扶手在我耳边轻声说道，你走过去把真王娇说成假的，然后把那假王娇拉过来，我自有办法对付他。本来呀，我对这鬼魂之说我是肯定不信的，可是这周易八卦却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我自己也肯定是不懂的。现在既然指针指着坎位主凶，那我只好相信胖子一次，所以我只好点头。我这么去胖子有没有危险呢？万一这假王娇对我不利，我这小命可就完了。可是胖子却一笑，他说，你这个人呐，这八字硬得很呐，就算他对你不利，你也定会安然无恙。你放心吧，那干尸一刀都没能把你劈了，这就说明你这个人的命那是相当硬。现在除了胖子说的这招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既然胖子这么说，我也只好依言而行。正要向假王娇走过去的时候，胖子忽然间在我右手塞进一样东西，我也不方便低头看是什么，只好捏在手中，然后高举火把向假王娇走去。走到两个王娇面前停下，我强颜欢笑，我已经知道你们之间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说着我用刀一指真王娇，就是一声喝，你就是假的，受死吧。那王娇立刻面色如土，就退开几步，颤着声地说，
1: 你个臭警察，你想干什么？你要杀我？
0: 我面色铁青，一声暴喝，为了大伙的安全你就受死吧。说着我转头对假王娇说，阿娇，快躲到我的身后去。说着我就伸手去拉这个假王娇，当我抓着他的手臂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胖子塞到我手中那个东西变得非常的热，好像是某种东西正在剧烈的燃烧。那假王娇就极其痛苦的一声惨叫，面露凶相，另外一只手向着我的面部就抓了过来。我大惊失色，想就急忙松手退开，可不成想我的手掌居然牢牢粘在他的胳膊上，甩都甩不掉。眼看着那王娇的手就要抓到我的脸上了，我不由心中暗暗叫苦啊，死胖子，这罗盘明明指着坎位意为凶险，这分明不就是指老子有危险吗？这一下他妈被你玩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刘突然一声大吼，蓦地拿出样白色东西，一下子就捅进假王娇的心脏上。我大吃一惊，我奋力地把握着他手臂的手掌扯开，一把拉住旁边的真王娇，老子不管了，我跑吧。那假王娇凄厉地叫着，如鬼如魅，在这狭小的墓道之中经久回荡，只听得我心烦意乱。

0: 急忙双手捂着耳朵，可是那叫声好像不是由我耳朵传进来的，更像是直接作用在我的大脑听觉神经上，如哭如泣，阴恻恻的，听得人头皮就一阵发麻，后心就开始不由自主出那白毛汗。我把王娇往胖子怀中一推，拿出弯刀，转身就去帮小刘。可谁知道我一转身，这才发现小刘居然晕倒在地上，而那假王娇早已不知去向。假王娇虽然消失的都无影无踪了，可是那如鬼魅般凄厉的怪叫声仍然回荡在墓道之中。怪叫声由强转弱，越来越小，最后变得游丝一般，虽然细微，可是在这狭长的墓道之中仍然听得人心神不宁。我急忙上前扶起小刘，可是他仍在昏迷之中，不管我如何摇他叫他就是不醒。我拿着火把一照，只见小刘双目紧闭，一张脸白得可怕，可是他的双唇黑如墨汁。我心下疑惑，我急忙转头问胖子，胖子，小刘这是怎么了？胖子一抹额头的汗水，你把他扶过来，我好好看看。我一言扶起他，却只听当的一声，小刘手中的白色东西就掉在地上。我心中一动，这不是刚才捅假王娇那东西吗？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为什么不用弯刀去砍？想到这儿，我就把小刘掉在地上这白色东西捡起。这根白色东西入手十分的温凉，长约一尺左右，一端很尖，一端很钝，这形状好像一个人的肋骨，可是却又十分笔直。凑着火光一看，除了入手处光滑以外，其他地方的表面似乎还刻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花纹，可是这些花纹你细看却又好像是某种文字一样。我心下好奇，暗想，这东西这倒霉小子从来没拿出来过，这究竟是个什么？于是我转头问胖子，小刘捅王娇这东西是你给的吧？胖子漫不经心地说，是啊。胖子，这什么东西啊？哈，这是古玉。古玉？什么是古玉啊？胖子好像很无奈地看了我一眼，就开口解释，说有道高僧先去之后，火化遗体会有一颗颗圆珠出现，这种圆珠叫做舍利子，这个我想你应该知道。可是你并不知道的是，高僧遗体火化之后还会留下一根肋骨，这根肋骨火不能烧，水不能溶，形状似骨，质地如玉，说白了其实也就是高僧的肋骨经火这么一烧就会变得笔直，而表面就会出现这些文字符号。这东西奇得很呐，很辟邪的。有句话怎么说着，叫舍利金贵，古玉无价，指的呀就是这东西。这东西我倒真就没听说过，舍利子我倒见过不少，这古玉别说没见过，我都没听过。说着，我一手扶着昏迷不醒的小刘，一手拿着古玉和火把走到胖子跟前，胖子赶紧看看小刘这怎么了。一边说着，我斜眼瞥了一下王娇，王娇此时目光呆滞，嘴唇微微颤抖着，显然心中害怕不已。我只好上前再安慰安慰他，阿娇啊，别怕了，一切都过去了啊。王娇就这么直勾勾正正地盯着我，可是突然之间哇的一声扑到我的怀中，就放声大哭。我知道他这是心中极度害怕之后的表现，于是我只好轻轻拍打他的背， 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阿娇，没事了，没事了啊。王娇抽抽噎噎地说，
1: 死警察，你个臭警察，都是你不好，真假都分不出，还说我是假的，你还差点要杀了我。
0: 我就微微一笑，哈哈，我说阿娇啊，这怎么会呢啊，我说那些话呀，就是为了骗那个假王娇。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再哭啊她就不漂亮了。一边说着，我也长长吁了一口气。自从进入这诡异的陵墓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大脑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像王娇这样哭出来反倒是一种宣泄。如果说一直把这根筋死绷着，受到一点更大的刺激，这人的精神说不定就会崩溃。想到这儿，我对王娇说，阿娇啊，快看看小刘，这倒霉小子怎么昏过去了。王娇止住了哭，从医药箱中拿出听诊器，听了一会儿就说，哎，这奇怪了，他的心脏跳动极不规律，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一分钟160以上，慢的时候一分钟都跳不上两下，我还从来就没见过这种情况的病人。胖子走上前翻开小刘眼皮看了看，就一摇头，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小刘这样的情况根本就不是生病，他是吸入了太多的阴气呀。
0: 我说胖子，你没搞错吧？
2: 刚才我授意让你去拉假王娇，其目的无非就是试探一下这假王娇到底是不是厉鬼，所以我在你手心放了一道符，当你拉到那假王娇的时候，如果假王娇是鬼，那这道符就会起作用而剧烈的燃烧起来。果然不出所料啊，这假王娇他就是个鬼，于是我就把古玉拿给小刘让他去捅，因为那厉鬼在墓中吸了太多的阴气，而这古玉又是镇邪之物，厉鬼抵受不住，在灰飞烟灭之时释放了大量的阴气，小刘一个不慎吸入太多的阴气，导致他中了毒啊。
0: 胖子，这算什么毒啊？
2: 这个叫做阴毒。
0: 胖子，这阴毒又是什么毒啊？
2: 天地二气分阴阳啊，这古墓已成为陵，几百年长埋于地下，见不到丝毫阳光，因此这儿就成了阴气的聚集之地，而那女鬼在这古墓之中吸了大量的阴气，阴气太重则就变成了厉鬼。刚才那女鬼被邪气不侵的古玉刺中，魂飞魄散之时就释放出大量的阴气，小刘离那女鬼最近，自然把女鬼身上的阴气就吸入身体之中，所以这才导致他昏迷不醒啊。
0: 胖子说完之后面色就变得非常凝重，可是胖子，要怎样才能救他呀？我现在也管不了胖子说的话，到底多少真多少假，阿娇没有办法施救，我也只好就信他一次。胖子却悠悠就是一叹，
2: 我试上一试吧，不过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0: 胖子说完之后打开他的背包，拿出一张黄纸和一小瓶红色的液体。我觉得有些怪，我把阿娇拉到一旁，阿娇，你有没有觉得这胖子十分的可疑呀？王娇白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哼，我看你才可疑呢。我微微一怔，我知道王娇其实啊是在说气话，怪我刚才说她是假王娇。当下我不以为意，我仍然在她耳旁轻声地说，
2: 阿娇，不跟你开玩笑，你想想看，
0: 咱们这一次到土城为的是调查考。

0: 考古队员离奇死亡的原因，而你作为一名医学专家所带的工具当然是医疗工具和药品，而这个胖子是什么人文历史考古学家，可是你看他带的工具都是什么呀？罗盘、指符、闻所未闻的古玉，这些工具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这个胖子有备而来呀。
1: 有备而来？不可能吧。
0: 王娇似乎不大相信我的话。用途来看，这个胖子很明显是知道在这个土城之中将会发生什么事儿。若不是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就是他到这个土城另有目的，说不准他本身就是一个盗墓高手。王娇就轻轻拍了拍胸口，面色有些发白。
1: 喂，我是臭警察，你别吓我好不好啊。
0: 我没有再理王娇，因为这个时候胖子已把极度昏迷的小刘扶得坐了起来，用食指蘸了一些瓶子当中的红色液体在黄纸上，就画了一道符，一边画嘴中还不停念念有声，然后将那符在火把之上点着，那火都没有灭，他就把那燃烧的符塞进小刘的口中，然后在小刘背心上就是一拍，嘴里就是一声喝散。只见小刘哇的就是一声喷出一大口黑血，那黑血气味十分的腥臭，闻着我都要吐。看似一张平平无奇的符，不轻不重随这么一掌，竟然把昏迷不醒的倒霉小刘打得吐出一大口黑血。我暗暗吃惊啊，这死胖子果然有些门道啊，看来以后的行程之中得小心提防他。虽说平息沙漠风暴，对付古代干尸，还有分辨那真假王娇，这胖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可是我一想起王娇在沙丘后神秘失踪了一阵子，再加上进入土城还失去了时间，我仍然觉得这胖子的行为非常怪异。想到这儿，我面色一整，胖子，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会这些旁门左道的功夫？可是胖子却根本就不回答我的问题，而小刘这个时候又不停地吐了好几口黑色的血，直到这血中黑色渐淡，这才慢慢恢复了神智。胖子一看这倒霉小刘已没什么大碍，这才长长吁了口气，小刘的命救回来了。我走上前去，借着火光看到小刘面色苍白，双唇之上的黑气渐渐退去，小刘挣扎着站起来，就说快走，这火把要烧完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墓穴之中，没有光那可就是死路一条。我一看小刘已经没了大碍，这才大感宽慰。我也看了一眼快要燃尽的火把，我说兄弟啊，可是你中了毒啊，再休息一会儿吧，火把烧完的话，我的手表还有照明功能，虽然不是很亮，不过摸索着前进也不是什么问题。胖子就站起身，拍拍身上的灰，虽然你那高科技的手表具有照明功能，可是别忘了咱们现在身在何处，是在陵墓之中，而这陵墓几百年来沉睡地下，墓室当中供人呼吸的氧气十分有限，如果说没有火把，咱们根本不知道空气当中含氧状况，就算有照明设备，咱们还得预备一些呀。我就有些哭笑不得，我说胖子，你小子是不是发了神经啊？这退路出口被封得死死的，你去哪儿找？

0: 火把呀，哼。可是胖子却神秘的一笑，
1: 我说小鹿啊，没火把难道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吗？
0: 说着从他的包中就摸出了一小包蜡烛。
1: 我这里有10根蜡烛，我想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应该能够坚持到咱们出去。
0: 好你个死胖子，真有你的啊，你果然是有备而来呀，就连蜡烛你都准备了。胖子也是微微一怔，他好像听出了我话中的嘲讽之意，尴尬的一笑。
1: 哎，这个啊，你看你是负责调查考古队离奇死亡原因的，小刘呢负责把咱们运送到目的地，阿娇啊负责咱们几个人的医疗工作，而我则是负责考察陵墓文物的。不过嘛，就是分工不同而已啊，所以说我怎么能够不准备一下啊。
0: 我心中就暗骂了一声，好你个胖子，呵呵，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想摆脱哥哥我对你的怀疑，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也不看哥哥我吃的是哪碗饭。王娇一看我们二人又针锋相对，随时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下一笑开始劝解说，行了，大家伙一条绳上的蚂蚱，同坐一条船，有什么事啊等咱们安全出去了再说。小刘也一直相劝，我也只好就此作罢。我也不是不识抬举，自从咱们进了这土城，离奇的事情接二连三出现，我心里当然有所怀疑，大家不要见怪就好，毕竟这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病。我这么说当下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胖子也识趣的附和说，
1: 哎，那是那是，哎，依我估计这甬道不会太长，也不会有什么岔道，咱们就一直往前走啊，我还真就不信走不到头。
0: 于是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没过多久火把就燃尽了，我只好走到前面。我把手腕上那块高科技的手表的照明功能打开，在前面带路。小刘虽恢复了神智，可是全身都虚脱了，只好由阿娇搀着前进，而胖子就在最后压阵。走了大约20多分钟，小刘开始心虚，
1: 哎，我说陆警官呐，这甬道是不是有些邪门啊，走了这么久都走不到头。
0: 小刘不说这话倒不打紧，可是他一说，我们每个人就都觉得这甬道十分诡异。我用手表上的照明灯一直照着前方3-4米远的路面，而行走过程当中，这条甬道只是笔直的一条，绝对没有其他岔道。按理说，这条甬道不应该有这么长啊，可是怎么，就是走不到尽头啊？这可真的有些邪门了。我把手表上的照明灯功率开到最大，灯光就亮了许多，照射距离远到10多米。我凝神向前看去，前方10米距离之内依旧看不到甬道的尽头，而再往前看则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实在判断不出这条甬道到底有多长。

0: 我一看众人的情绪这么低，赶紧给大家打气儿吧。我说各位啊，没事啊，这甬道看起来也没有岔道，而且这古墓是以城为例，所以啊，咱们一直往前走，放心吧，肯定能走到头。小刘这倒霉孩子想了想，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他再怎么大，这甬道再怎么长，也绝技不可能超过土城的长度。当下一点头说，确实虽说有邪门啊，可是我还就不信了，咱们一直往前走，他就能走不到头。可是话音刚落，这小子就哎呦一声叫了起来，声音当中充满了痛苦。我以为这倒霉鬼真的是出了什么意外，忙把手表的照明灯对准他。怎么了兄弟，发现什么情况了吗？小刘抬着右腿，双手抱着，一只脚不停地在地面上跳来跳去，口中骂骂唧唧的，
1: 哎，这他妈什么东西戳我脚上了，哎呦，疼死我了。
0: 阿娇就急忙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是毒蛇还是蝎子，这沙漠里毒蝎最毒，快坐下我给你看看。
1: 哎呦，我是美女呀，毒个屁蛇呀，啊，是我踢什么东西上了。
0: 小刘呲牙咧嘴的说着，伸手往地上一摸，拿起一个东西就顺手要往前扔。
1: 哎，等等，
0: 我急忙呵斥他，走过来借着照明灯一看，我就傻眼了，一股寒意从脚后跟就直冲我的天灵盖，当真是邪了门了。小刘踢到的东西正是刚才我们用过的火把。我们用的火把本来是几根细长的木柴捆扎在一起的，由于燃烧的很短，没法用手握着，这才把火把熄了扔在地上。捆扎木柴的绳索早已烧断了，所以这木柴呀就散开了，而小刘这倒霉鬼不偏不倚的一脚就踢中了一根比较尖锐的木柴，刺中了脚背。虽然说只是皮外伤，可是也十分的疼，可是这些疼痛和我们的诧异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阿娇也是心下骇然，
2: 啊，咱们怎么又回来了，这些木柴不是咱们二十多分钟之前扔的吗，怎么会在这儿？喂喂，臭警察，你倒是说话呀，发什么呆呀。
0: 我也是大吃一惊啊，这真不可能啊，咱们一直都是往前走啊，既没有岔道也没有回头，可是为什么咱们扔的木柴会在这儿？难道说这条甬道就没有尽头？
2: 可是也不对呀，就算是没有尽头，咱们也没有道理回到这儿啊，
0: 难道说咱们所走的甬道竟是一个闭合的环形？所以说咱们虽然一直是往前走，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回到了起点。可是不对呀，如果说是环形甬道，那咱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甬道有拐弯的地方，可是咱们一直都是在往前走啊。小刘也在分析，看来他也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这可不一定啊，或许这条甬道十分的长，所以咱们一直往前走也感觉不到甬道的弧度，就好比说地球就是圆的，可是咱们站在地球表面上却感觉是平的，这道理是一样的，这甬道肯定是环形的，只是咱们没有察觉而已。虽说咱们一直往前走，可是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拐了弯了。我刚刚分析完，一言未发的胖子忽然大叫一声，不好，这是障眼法啊，咱们中了墓主人的诡计了。一听到诡计二字，我的心就扑通一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直往前走，难道所看到的笔直的甬道是个幻象？不，这绝对不可能。胖子二话不说，从包里就掏出一卷羊皮卷轴，那羊皮卷轴表面都破破烂烂的，还有好几处用透明胶布粘着。 借着微弱的光，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我急忙凑过头去，我想看看胖子拿着羊皮卷轴上画的什么东西，可是胖子却把羊皮卷轴重新卷起来了。
3: 各位听我说，我已找到破解这障眼法的办法了，大家手搭着肩成纵队排好，然后闭上双眼一直往前走，就能来到这甬道的尽头。

0: 说着，见我们三人眼神当中全是不相信的神色，就又说：好吧，你们既然不相信，那我走前面，你们用手搭着我的肩膀，闭着眼睛跟着我一直往前走。说着抢到我的面前，果真就闭上了双眼。陆警官，你说这怎么办呢？小刘凑到我的耳边轻声地问着。我也没招，我兄弟啊，就相信他一次吧，反正咱们也走不出这甬道，再这么折腾下去，咱们四个迟早精疲力竭死在这甬道之中。说着我就站到胖子身后，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就闭上了双眼。王娇在我身后，小刘在后面压阵。一切准备好之后，胖子口中就开始念念有词，脚步也开始向前移动。我急忙问他：胖子，刚才拿的羊皮卷轴是什么东西？看上去的年代可久远的很呢。我连问两遍，这胖子根本没理我，仍是念着含糊不清的词。无奈之下，我只好闭口不问。说起来还真是奇怪，这人的双眼一旦闭了起来，周围一切都是黑的，两只耳朵却加倍的灵敏起来。除了胖子口中发出的声音和我们几个走路的声音，我还听到了类似于风声的声音。可是奇怪的是，这甬道里根本就没有风，那这风声又究竟来自何处？这些风声感觉不大，可是却一直往你耳朵当中钻，像是哭声，却又像是笑声。这个时候，小刘又在我的耳边问：陆警官，你听到什么没有？为了不让王娇害怕，我只好摇头说，我除了听到胖子在嘀咕，我什么都听不见。话音刚落，我只感觉脚步停了下来。我正在纳闷的时候，胖子说话了：好了，各位可以睁开眼睛了，咱们现在走到尽头了。我睁开双眼，果然此处已是甬道尽头，在胖子前面是一扇包着铜皮的木门，铜皮上全是铜锈，而且有多处已经破损，正中央还有一个大窟窿。伸手一探，只觉得阵阵阴风从那窟窿当中往出吹，这木门后面应该是一个墓室。我正在思考着，可是阿娇却突然啊一声尖叫，然后一个劲儿往我身后躲。我也吓了一跳，我以为这丫头又看到什么了。阿娇，怎么了？是不是看到什么了？王娇的声音就开始发颤，显然心中害怕之极，扶着我双肩的手就开始瑟瑟发抖。
1: 啊，是什么东西拉我的裤子？
0: 我就是咯噔一下，我急忙用手表的照明灯一照，这不照还不打紧，一照之下，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一只折断的手骨不知怎么的就勾住了王娇的裤脚边。王娇在走动的时候，难怪还会觉得有人拉她裤子，单是一只手骨还不打紧，周遭的地上还有几具骸骨，这些骸骨年代已经久远，皮肉早已腐化，只留下铮铮的白骨，细数起来正好三具，周围还有铲子、撬棍之类的工具，这些工具的木柄早已腐朽了，看来这些工具正是三具骸骨所使用的工具。门上有破损，加之周围地上有骸骨和工具，不禁使我想到这三具骸骨看来就是盗墓之人，按理说应该不会错，这墓主人何等身份呢？一场

0: 甭建立。在古代动这么大工程，那肯定是既耗钱又耗力，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这个本事和这个资格。墓主人是这种身份，自然不允许陪葬之人死在这儿，所以说这几个人应该是外人，而很可能就是盗墓贼。我刚想谦虚地说上几句，可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个事情，这三个人在门口死于非命，那这附近一定会有什么机关陷阱之类的玩意儿，那咱们身在此地岂不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想到这儿我心下骇然，大家小心了，这里有机关。一听说有机关，大家伙就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当即一动都不敢动。我小心地蹲下身，把手腕上的高科技手表取下来拿在手中，把这照明灯就开到了最大，饶是如此，这光线也只能照射周围七八平方的地方，再远就照不到了。我仔细地在周围搜索好几遍，我也没有发现机关陷阱这类东西，地上除了三具骸骨之外，就只有几把盗墓用的工具，而这些工具的墓柄早已腐朽了，看上去有些年代了。由于没有发现陷阱机关，那么要了解这三个盗墓者是怎么死的，就只能靠王娇了。想到这儿，我站起身冲王娇微微一笑，阿娇啊，咱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你懂医学，虽然你不是法医，但是咱们也只能依靠你了，你快帮忙看看这仨盗墓贼是怎么死的。王娇立刻就有些小得意，臭警察，现在知道求我了，告诉你吧，本姑娘可是拿过法医资格证的。哦，既然这样那就更好了，快看看这仨盗墓贼到底是如何死去的。
1: 我说你们别闹了，这仨人死亡的时间没有七八十年，至少也三四十年，就算知道是怎么死的，对咱们有帮助吗？哼，他们可是盗墓贼呀，难道你还想替他们伸冤不成？
0: 谁闹了？我可告诉你，这地方看着没危险，可是从三个盗墓人所携带的装备来看，这仨人可是有经验的盗墓人。这座土城本来就十分隐蔽，要不是前不久咱们的卫星拍到的话，谁会知道这有个土城？更加不知道这个土城其实就是一座古代陵墓，而这三个人早在几十年前就跑到这盗墓，显然是了解些内情的，而且他们能够通过这么多机关暗道来到这儿，自然也是有备而来，可是偏偏全都死在这儿，你不觉得蹊跷？所以说得查一查他们的死因，这也是对咱们的生命安全负责。王娇听了我的话，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这里明显没有什么机关陷阱，可是这三个盗墓贼却在这儿一齐毙了命，看来呀他们确实是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当下不敢再怠慢，仔仔细细地检查起那三具早成白骨的尸骸。这个人身上骨头尽碎，似乎生前受到极为猛烈的撞击，你看他的肋骨断了三根，四肢也断成几节，从断口上面看，所受的撞击是迎面而来的。如果不是在甬道之中发现他的尸骸的话，我一定会认为他是被时速100公里的车给撞死的。
1: 我说阿娇啊，可这是甬道啊，哪儿来的车呀？
0: 王娇没有理会我的话，接着看第二具骸骨。第二具骸骨我也仔细看了看，身上骨骼完好无损，也没有重物击打过的痕迹。于是我就问阿娇有什么发现吗？阿娇就摇了摇头，忽然转身对我说，陆警官，麻烦你把头骨拿起来让我看一看。我就有些哭笑不得，我说丫头，你也不是没长手，干嘛非让我来拿呀？说完之后，我发现王娇的脸色非常难看，知道她虽然是一名医生，可是胆子并不大， 虽说他也有法医资格证，可是他毕竟不是法医，只怕他呀平常跟尸体的接触也肯定不多。刚才只是一只断了的手骨挂在他的裤脚上，已把他吓个半死了。现在他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可是我知道他此时是壮着胆

0: 在手中。本来我对这第二具尸骨没抱什么希望，可是当我把头骨抱在手中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手表上的照明灯光竟然从头骨的眉心处射了进去，然后又从头骨的后脑处射了出来。当然，我手表的照明灯光并没有什么破坏力和穿透力，也不是激光，只是普通的灯光而已。而这光竟从头骨的眉心处经过后脑照射而出，那就很明显，这个头骨前后各有一个小孔，而且这个小孔处在同一条线上。否则的话，这光从眉心的孔照射而入，也无法从脑后的孔照射而出。哎，我的乖乖呀，这头骨上居然有两个对穿的小孔，很明显了，这个人呢是被某种东西射穿大脑而死的。我看到这样一个孔出现在头骨上，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小刘听我这么一说，急忙发表意见，难道说是弹孔？一看我没吭声，他瞥了一眼我手中的头骨，这才哑然失笑。嘿，原来不是弹孔啊，弹孔怎么可能这么小啊？可是如果不是子弹的话，他的头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穿孔呢？要知道，人这脑袋瓜子那是十分坚硬的，没有足够大的冲击是无法把头骨击个对穿的。我一点头同意小刘的看法，他是当兵的，而我又是一个刑警，在场四人之中就属我们二人平日跟枪接触最多。当我第一眼看到头骨上这个对穿的小孔的时候，浮上脑海的第一个直觉也是弹孔。这个世界上又怎么会有口径如此之小的枪呢？可是如果不是弹孔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拥有这么大的穿透力，能够把人的头骨击个对穿？无奈之下，我只好狐疑地望着王娇，想从他的嘴中找到一些能让人信服的答案。可是王娇却冲我扮了一个鬼脸，说：陆警官，你别看我，我可不是警察，我只能告诉你死因，至于这个人是被什么东西从眉心处射进大脑导致死亡的，这个我可不知道。说完之后又说：来看第三具尸体吧。我只好把这头盖骨放下，把照明灯光照在第三具尸骨上。这第三具骷髅破损相当严重，除了很明显的看得出是一具人的尸骨之外，身体其他部分早已残缺不堪了，其中断了一只手骨，正是勾住王娇裤脚的那一只，而头骨已经不见了。从颈骨断口处并没有发现骨折的痕迹，相反呢，更像是脱臼。可是头骨已经不翼而飞了，如果能够找到头骨，或许还能找到一些端倪。我就长叹一声，算了，这么查根本查不出结果，咱们还是想办法离开这儿吧。前面这一扇包着铜皮的木门似乎是这唯一的墓室入口了，而这三个盗墓贼来到这里之后，使用撬棍一类的工具想要把门给破坏掉，可是却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自己却命丧于此。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

0: 最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晚间10:1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游泳、射击、田径以及体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项目都在推进。那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我们稍后共同关注。首先把目光聚焦游泳赛场，今天是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最后的七项决赛先后进行。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好的。我刚刚从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回到媒体酒店，今天是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大结局，一共产生7枚金牌，我们啊是拿到了5枚。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呢，最后一天拥有非常丰富的看点，张雨霏、秦海洋、徐嘉余、张展硕等运动员都会登场。女子50米蝶泳呢非常受人关注，中国队派出了张雨霏和吴青峰参赛。对张雨霏来说呢，50米蝶泳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但这恰恰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此外呢，年轻的选手于子迪此前用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表现呢，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接棒。这次张雨霏出战50米蝶泳呢，更多的是一种老将压阵的意义吧。今天张雨霏表现得非常出色，最终他是游出了25秒41的成绩，获得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呢，是25秒62，获得银牌。随后呢是男子50米蛙泳，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主要看点啊。中国队派出了秦海洋出战，作为中国男子蛙泳项目的代表人物呢，秦海洋的优势一直在技术、节奏以及后程能力上。与100米和200米蛙泳相比呢，50米蛙泳更考验爆发力。今天的50米蛙泳呢，秦海洋是获得了冠军，刘俊杰排名第二。我们来听听秦海洋在赛后的表述。
0: 好，继续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哈。那今天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好啊。那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嗯，好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呢，同样值得关注。对中国队来说呢，李冰洁是这一项目的重要竞争力量啊。此前的首日比赛，李冰洁已经拿下了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冠军，以55分53秒52完赛。1500米和800米呢，都属于长距离的自由泳，对运动员的耐力、配速以及最后冲刺能力要求很高。而且呢，李冰洁在1500米比赛中的一个表现呢，因为他在800米的项目中发挥了一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但800米和1500米又不完全一样，800米的节奏更加紧凑，运动员需要具备长距离的耐力，又需要在最后100米保持足够的冲刺能力，所以前程呢不能游得太慢。其中李冰洁呢是拿到了这枚金牌，也是他个人这些赛事的第5金。男子200米仰泳呢是老将徐嘉余的舞台，徐嘉余呢此前在男子100米仰泳的比赛中表现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呢从100米到200米比赛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徐嘉余最终是没有能够获得冠军，排名第三。如果要评选中国游泳队最令人惊喜的年轻选手之一呢，张展硕是绕不开的名字啊。此前的比赛中，张展硕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男子200字的比赛当中啊，他最终是连续超越对手夺冠。而且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后程能力啊。面对日本和韩国选手，张展硕并没有因为前半程的落后而失去位置。今天他出战400米自由泳呢，也是他的舞台，最终他也是获得了冠军。此外，女子4×100米的混合泳接力比赛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冠军。好的，
0: 那经过6个比赛日的较量呢，游泳项目全部结束了。中国游泳队呢是总共拿到了30枚金牌、13枚银牌和11枚铜牌啊，是54枚奖牌，创下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

0: 最佳成绩。我们接下来采访，接下来连线是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首先对于中国队整体的表现怎么评价啊？41个单项，我们拿到了30枚金牌，可以打多少分啊？赛前有预料到这样的成绩吗？
1: 我觉得首先我们都没有资格给中国游泳队打分啊，包括因为这个队伍其实是44名运动员，其实你很难去给就每一个运动员一个权重，从而给这个队伍打一个分。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表现是比我们预期的好的，他很，我觉得归咎的他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强势的项目都保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中日韩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的一些项目上，我们都基本上是冲住了，就是冲到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前两天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我们的整体士气就一下提振起来了。因为大家可以看看过往中国队的表现，就是前两个比赛日对于中国队非常的关键，就如果我们取得了开门红，前两天的这个气势打出来了，我们后续的这个比赛会越打越顺。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从这个心态当中，他的这个对于比赛的这种欲望上都比以往更强烈，从而他可以激发出自己这种身体更好的机能，在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如果说中国队整体的成绩不错啊，那么哪些项目可以说是比预期的还要完成的好，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当然要提到张展硕了，因为他把自己这个男子自由泳的这条阵线啊守得非常的好。大家可能会就疑惑他这个100米这个没有拿到奖牌也好，或者怎么样去纠结这个事情，但其实当时国内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接力项目的选拔，因为他如果是第二名的话，他就能上这个男子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预赛，从而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个七金梦想。我们看他的这个单项，其实他在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当中，其实都是提升了自己的这个最好成绩，并且有就是各种记录的这种诞生。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呢，就是在这一段的备战当中，第一是目标明确，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训练很扎实。就是金浩教练一直以来他的这个训练的量啊，包括他这个计划强度都非常的可怕的。而张展硕呢，在日常训练当中，他就非常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以及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他跟教练的这种配合就非常好，从而呢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展现。特别是他其实精神层面这种比赛的意志方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员一定是要提的。那包括我们其实从去年就在国际舞台上被重视到的这个于子迪，年纪这么小，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当中就能够三个项目全都夺了金牌以外，刷新了一项亚洲纪录，两项亚运会纪录，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的亮眼来形容这个小姑娘。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让国人去为之欣喜，我们能够在游泳上面有新秀，有这种后辈的力量。我觉得这两名运动员都是我们非常突出的新星，包括这一次的蛙泳选手董志豪，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以蛙泳所谓的这个男一号的选手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在接力上面把蛙泳的这一棒这个决赛都担当好了，包括在这个100蛙的这个单项当中也跟日本这个选手大乔信平分秋色。我觉得真的是拼到最后，因为当时他还是相对来说靠一边一点的这个倒刺，其实并不很好的去观察的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董志豪这一次在整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当中比较是我觉得比较这个让大家满意的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名将也好，老将也好，依旧表现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一直在稳定的这种优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次亚运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欣喜的这种情况。
0: 这次比赛呢，像于子丁13岁这样的年龄

0: 我想呢，在这个大家看比赛过程中啊，我很多人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13岁已经拿亚运冠军了，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笑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年龄在游泳项目上，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对运动成绩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跳水项目包括体操项目，在女生的发育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于子迪会有这样的一个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吗？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一回的这个女子阵容当中有好多10后的选手，包括像范雅琪也好，然后女子200米蛙泳的那个小姑娘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柯文熙，就是跟于子迪一起游400米混合泳的这个小姑娘，就这些小姑娘年纪都非常小，包括200米蝶泳那个常默涵，全是2010后。而其实有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其实于子迪啊来到国家队的时候，因为国家队的这个保障特别好，其实有好多好吃的，但是他其实都不能吃，就是害怕自己这个身体啊，就是发育期有点控不住，这个体重大涨这种状态。他妈妈透露说，他有一次就是看那个记者采访带了点饼干，他说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看到我都想扑上去吃。所以其实我们的运动员一方面是在泳池当中去这种拼搏去努力，一方面他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自律，去可能违背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天性。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小姑娘们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能有的人就是那种易胖体质啊，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发育他没有这么明显。你像这个200米蛙泳的吕沁瑶，可能从其实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开始有点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其实身体大家可能观众熟悉这个项目明显看到吕沁瑶就发育了。所以能不能度过这样的难关呢，我觉得会给我们这些小姑娘提出这个层面上的这种压力和考验。
0: 嗯，从亚运会游泳的整体格局来看呢，除了巴林队规划了一名运动员，男子50米蝶泳获得了冠军，其他项目呢基本还是东亚的队伍拿到了金牌，中国队30金，日本队7金啊，中国香港是2金，韩国队呢和中国台北呢各有1枚金牌。那现在整体来看，我们在亚洲这个领先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1: 当然，其实我们这些年吧，我觉得在游泳上还是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那但其实我又作为这个游泳的专项记者，我又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30金，还是归结于我们在一些就是竞争比较这个叫比较激烈的项目当中，我们最后拿下了。但真的是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大家就是伯仲之间。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比赛当中其实是对于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一次胜利。包括中国游泳队，他们一直的目标是放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面的，他们也把亚运会作为一次期中考，那可能就是这一次期中考的这种整体的成绩不错，但是并不带入到这个期末考，并不带入到奥运会。包括今年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当中，也有很多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包括世界层面上也好，也有很多好成绩，就比如说像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已经游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但是就在前不久这个范泰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比赛，可能像澳大利亚选手人家就是游一个14分33秒多的成绩，比张展硕快了差不多有9秒。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位置。
0: 那说到了，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奥运周期的一个备战计划，从这次比赛来看，你个人感觉我们在哪些项目上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有望进一步的获得金牌或冲击金牌，这方面再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2: 雨啊，罗新玉啊，都有反击突破的精彩时刻，这样两边进攻也都还在线，比分的一度还是紧咬。随后张子宇开始发威，无论是进攻的终结还是篮板的保护都始终在线，韩国队对他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到这一节结束，我们是40

0: 1-36，还领先，但也只领先五分。下半场一开场呢，韩国队的三分球终于开始有所展现了。第三节一上来打了一个8-2的小高潮，反超了比分。但是他们对中国队的张子宇依旧无解，发底线球的时候甚至出现过三个韩国队员去包夹一个张子宇的情况。但事后你回想，包夹一个张子宇，剩下其实外线我们全是空位，但没有人敢投三分，今天也没有人能投进三分。我们最后还是靠张子宇连投带罚又追平了比分，最后就是双方你来我往。到这一节结束，中国队65-61领先四分，依然领先，但也依然分差没有拉开。到了第四节，双方体能都有所下降，投篮打铁的情况也频频发生。这一节韩国队拼得很凶，但是投篮命中率下降的也厉害。最终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突然发现韩国队的三分球好像突然开始有准头了，开始打出他们类似于之前淘汰赛的水平的时候，而中国队的状态依然没有能够抓回来。就在比分最后的那么一两分钟的时候，这个比分突然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个时候中国队又出现了核心后卫王子宇犯规，然后裁判回看录像之后判定这个是技术犯规离场，对方两罚一掷的这个问题。这种时候中国队又失去了控球权，再加上最后时刻三分不中，屡屡的犯规，对方的罚球又没有出现偏差，所以最终是80-85，这个五分看上去不小的分差最后就是这么产生的。如果你问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除了我们看技术的统计那个13中0这个数字很扎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场比赛其实中国队一直想以高制矮，但这个方针政策你的投篮命中率下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对方的以快打慢从头到尾是贯彻到底的。如果我们结合到之前男篮的这个出局，你会发现多多少少无论男篮还是女篮出局都会有类似的原因。
1: 今天张子宇其实出场时间最后统计是16分钟，但他上场的时候是11投10中，拿下了22分，正负分值是8分，并且抢了7个篮板球，他还有2个助攻。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其实16分钟你在现场看是不是整体的分配时间不是很合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让张子宇打更多时间的话，这比赛有可能不会在最后一节那么焦灼情况下发生变故。
0: 我能感受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比如说今天无论是杨树宇还是罗星宇有很多突破空位的这个机会，但是今天的投篮命中率确实不是中国队正常的这个水准，是因为比如说杨树宇之前崴脚造成的这个伤病的原因，还是因为连续的作战从世界杯打到亚运会体能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这个队里面肯定比我们更清楚。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在这样一个对方自始至终坚持打快，也许你感觉到韩国队已经到了极限，但毕竟到了最后那一两分钟他依然还能打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能不能挺得住了。而今天毫无疑问从竞技的角度来说，对手在这一点上比我们强，所以你说是不是张子宇多打两分钟能解决这个进攻的问题，也许，但张子宇在场上你的防守肯定会出现更多的空位，而韩国队第四节的三分球已经那个手感回来了，你敢不敢这个时候再用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张子宇变成了中国女篮的一个双刃剑，用呢效果好的时候非常好，不用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理由，就像你刚刚说的，对方三分啊，一旦是打开张子宇不能出到外线，你会有一个漏的一个得分点，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女篮的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啊，也需要这个龚指导回来去好好总结一下。好的，房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电工，业余奋斗，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依赖。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亚运会。作为基础大项的游泳项目呢，今天是落下帷幕，而另一个基础大项田径已经是渐入佳境了。今天晚间的男女百米飞人大战都已经决出了胜利者。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5: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我们先说一说陈玉洁啊，因为今天毕竟登场顺序来说呢，百米飞人大战是女生先比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陈玉洁今天这一枪跑得怎么样啊。
5: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间隔2小时40分钟，然后比两枪，陈玉洁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超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程度。你看昨天的预赛呢，大概是比了一个11秒41，而且是在逆风0.4米每秒的情况之下，而且非常有控制的是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依然也是11秒41，很精准的控制，排在这个千分两位的小组第二，跟泰国的卡隆塔以相同的成绩，然后保小组前两名过线。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以最轻松的状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在昨天晚上比完预赛之后，看今天的就是半决赛名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包括山迪佩雷拉，包括埃迪翁奥迪昂巴黎的这位规划选手，那这两个名将都没有跟陈玉洁分在一组，他们是在第一组当中，包括日本的名将井户丰果。就这一下这压力就下来，因为如果你在半决赛跟他们分在一组的话，其实两枪相隔2小时40分钟，对于陈玉洁年轻，他恢复得快，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个备战状态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看分组，他这组当中除了一个卡隆塔和一个加鲁巴是来自巴林的另一位尼日利亚的规划选手，只有这两位选手，这个跟他有就是绝对的断档式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有决赛好像对于陈玉洁来说就是天选之子，就好像就这一场就是他的。当然这个也要看自己的一个精准把握。在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陈玉洁是 0.4 米每秒的逆风的这样的成绩。我们在看这个我们总台的电视直播画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2小时40分钟的赛前准备时间，那么陈玉洁在整个准备的时候呢，就是先是小睡了一会儿，冲了个盹，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其实是进入到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开始用阻力带慢慢的进行一个小范围的热身，再慢慢的简单跑两趟，最后就以一个非常成熟的姿态，就一点你都看不到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紧张，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紧张，而面对这很多人就是基本上身高也比他高身材比他壮，然后大家都是姐姐，而且就是基本上都比他大赛经验更丰富，但是他无视这些，他能够这样去做到。他一直在比如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他一直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其实包括宁波体校的维亚森指导作为他的启蒙教练，一直现在也带着他，就是两个人配合的之默契我觉得像经过很多大赛一样，就这个确实是超前式的这种领先。那这是在赛前的准备，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看陈玉洁就是不是特别的张扬，但是依然还是表现出了那种能够沉静下来的这种感觉。他能让我们觉得最惊艳的一点是，他依然可以在这么大压力的决赛的情况之下，其实决赛的分道也挺有意思的。他左侧是山迪佩雷拉，这样一个在100和这次的200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对手，然后两个人是相邻到此，但是那个强大力量跟他整个身材有巨大差距的埃迪翁奥迪昂反而是在就是七道，跟他中间是间隔了一个泰国的卡隆塔。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分道也不错，他不会受这种大身材的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点是他启动快，启动快他可以先走，他可以上来之后就摆脱这些人在能量气场当中给他造成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决赛的时候他敢于压枪，

0: 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就是他把他拥有像酥饼片一样的这种启动加速的这种意识，轻枪起跑的能力，能够在任何压力之下都可以比较稳健的发挥出来，并且他的技术风格也跟以前有了些许的不同，步幅比以前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维持住了自己的步频。随着他的生理发育，从15岁到17岁，他现在力量上来了，他慢慢的把这个蹬摆的幅度也加上来之后呢，他拔地的这个感觉很好。当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盘点一下，他逆风 0.4 米每秒 11秒06， 这是合法风速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在亚运会女子里面跑的最好的一枪。在此前他打破的是2002年釜山亚运会斯里兰卡的苏珊蒂卡贾亚辛格当时的11秒15的赛会记录。那这样一个赛会记录现在已经保持了24年，在这一枪当中被他以11秒06大幅度的破获了。在之前呢，其实中国女子100也曾经拿到过好成绩，比如说94年广岛亚运会，也是上一次日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刘晓梅在主场是11秒27，当时是贾亚辛格之前的赛会记录。然后98年在曼谷的时候呢，李雪梅指导曾经是11秒05，但是当时超风速了 2.3 米每秒11秒05，但如果是加上风速的话，如果是也有2米每秒或者是 1.3 米每秒的风速的话，陈芸洁今天有可能直接超11秒。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往届的前辈，包括14年亚运会的冠军韦永丽和上届的亚运会冠军这次拉伤的葛曼棋，上届他是11秒23，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在合法风速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亚运会记录的一枪，只差 0.08， 但是陈芸洁今天绝对是做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17岁毕竟还有余量，我们看到他余量在哪儿呢？第一，今天跑起来之后30米开外稍微有点飘了，就是真正的触地时间的有效的蹬身还可以更敦实一些，更瓷实一些。当然这个随着他生理发育的力量一旦上来之后，这是他能够真正开11秒到达10秒90，我们目前预测他潜力上限起码能到90这个层级。他怎么样去处理现在不足的地方？那么首先蹬地时间触地时间的蹬身可以随着力量的增强，向前性能够完成的更好，髋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还保持自己的步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70米到75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掉速，这个是他和国际一线女子运动员的力量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生理发育力量还没有上强度，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力量这个过程造成的。如果把这块补齐，75米以后不掉，依然可以顶着再往前，这个平均最大可控速度还能再往前顶一顶的话，顺着之前的速度惯性，那么他真的有可能不仅仅是敲11秒的问题，他真的有可能就稳在11秒以内，甚至是偶尔敲一敲10秒90大关，成为中国新千年以来真正是独一档的存在。而其实中国未来的女子百米运动员，包括蔡子贤也好，跟她年龄差不多啊，包括陈心璇、薛坤芷、朱静颖，这些选手可能跟她实力上暂时是有一个代差，但是大家我觉得可以都以11秒10啊为这个目标，慢慢的往这个地方靠，然后呢去如果能够稳在11秒10，稍微往11秒冲一冲，那么未来中国将会打造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05后的4x100米女子接力队的这个恐怖战队。
1: 嗯，再来说说男子百米的这个飞人大战啊，这20岁的泰国选手真是不得了啊，从预赛到决赛三枪都开10秒，最终今天应该是9秒90，比之前好像9秒91还要快。然后今天其实起跑的时候谢震业跑得不错，我看头10几米15、6米、17米的时候没分出了什么胜负，但这个泰国选手后程的跑的速度太快了，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男子的飞人大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2023年当时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成了谢震业的背景板，但是已经追得非常近了。那个时候呢是10秒02，谢震业9秒97，那一枪还超风速了，所以说他那一枪10秒02呢还不算合法风速的成绩。那现在呢就成了，这一下子就成了他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就是谢震业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在决赛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最后的成绩数据。谢震业的启动反应时间呢是0.156秒，排在整个决赛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第4位，其实并不是特别快，但是在谢震业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样一个以前跑200然后启动本身就不占优势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应该完成的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在我印象当中，谢震业这一枪完成的启动的质量应该仅次于他17年在天津全运会

0: 夺冠和23年在杭州亚运会夺冠的启动加速的这个能力，就是在启动阶段就可以稳稳的压住布森。但是有一点，布森的他的启动反应时间是全八位选手当中最慢的，只有0.177秒，这个177秒实在是太慢了。这个又回到了他的这样一个老状态。其实他从去年年底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就聘请了美国的一位，相当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中段的这样一个教练员。但是越是这样的教练员，他越干实事。他呢，就是深入了解了泰国运动员的，包括他的民俗和接受理解力方面的一些偏好，以及他们的力量发展和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青少年基础的特点之后，专门给布森改变他的启动加速。我们可以看他在预赛和半决赛的过程当中，这启动加速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当时都觉得就是他应该已经吃透了布莱德利给他的这个启动技术，启动反应非常快，而且启动就是为了改他的步幅，从小步幅高折叠变成小折叠和大步幅，他已经完全吃透了。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有可能想冲一下苏炳添的9秒83的亚洲纪录，想多了。所以说呢，导致他决赛的时候启动的时候真的是稍微的沉了一点，没有顶起来，一下子就是运动员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是这个老的错误的那个陈旧肌肉记忆一下子作为下意识和潜意识在大脑当中和身体的脊椎反应里面占据了主导，这一下就又回去了。如果他启动有半决赛和预赛那个启动，他真有可能就直接奔着9秒85甚至是85以内的成绩，甚至奔着苏炳添的亚洲纪录就去了，以他现在的这个无敌的状态。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原则上已经不弱于苏炳添在21年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这个两枪，因为苏炳添半决赛是9秒83，决赛是9秒98，32岁当时他的年龄确实是第二枪已经出去的时候腿都已经有点软了，就那样还能9秒98，但是我们看布森20岁完成的更好，9秒91和9秒90，就确实是体能恢复速度极快这样的状态确实在亚洲是独一档的存在。那布森虽然他的就是当面临压力的时候有可能他的前程还是稍微有一点偏慢的，但是他绝对的这个后程能力让我们好像他是一个亚洲真正的现象级运动员，让我们好像在看本届亚运会男子100、200和四乘100米接力这三枪决赛，有点像08年北京奥运会看博尔特和09年柏林世锦赛看博尔特一样，就整个亚洲非常期待他的突破。我觉得200他是必破，如果天气 OK 他几乎是必破20秒大关，甚至有可能威胁谢震业的19秒88的200米的亚洲纪录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一位选手，而他呢和美国教练的配合也相当成熟，相当成功。未来10年这都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而我们必须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面对这样一个天赋。因为他16岁200就可以敲20秒20以内的成绩，面临一个天赋与能力还有努力兼具的这样一个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都碰到了问题。中国的曾克里和谢震业在这次呢其实出战确实不是我们男子百米在全运会赛季当中最强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第6和第7嘛，倒数第3和倒数第2，我觉得我们面对北京世锦赛家门口，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励精图治的去总结，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在未来的话呢，就是小将们真正要抓紧顶上来。对，
1: 今天田径赛场还有6枚金牌，那其他几个项目中国队表现怎么样？包括这个之前前三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哈，这三天比赛中中国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我觉得就是今天男子万米王文杰我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整个的前面他到了最后2圈半，我觉得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已经是25圈他硬带了23圈，而且在23圈的过程当中一直处在这个跟随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很积极，就跟在第二，而且就跟着日本的这个吉吉大河就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到了最后1200米的时候，他还试图希望把速度带起来，而自己主动来了一轮加速，就是进入到了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个镜头的核心 C 位当中。他知道自己面对前4位选手的这个终点冲刺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向吉吉大河亮剑。最后呢，因为吉吉大河的 PB 比他要高 接近半分钟，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他最后赢了对手啊。然后我们赢了日本这样一个主要对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面临巴林的这两位规划选手和印度选手，我们确实在中圈冲刺能力上面由于亮剑也早，而且本身中圈冲刺我们是有绝对的差距的，硬杠杠。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中国运动员既然能够解决前27圈的问题，那我们就去专门去解决后三圈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宋佳媛和张琳如依然还是把中国女子铅球的这个在亚洲统治级别的传统给发挥了出来。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中国真正统治的女子撑杆跳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失利。我觉得格格应该回去好好找一找自己的一个问题，应该还是在基础方面在支撑起跳过程当中整个力量纵轴稍微有点偏右，这个老问题再次出现了。他跟布森一样，就都是在面临压

0: 3.50米以上的这个赛季发挥的水平，在今天依然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得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赛季整个统治碾压级别的这个状态之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因
1: 为好的，晨晨，今天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啊！这个中国队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重要比赛。射击呢，男子步枪三姿比赛呢，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和刘宇坤携手出战。那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由于决赛呢，每队最多能够出两名队员参加比赛呢，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了决赛。决赛里两个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呢是反超夺冠。同时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挺进四强。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点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彭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

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啊，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嗯、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
0: 嗯，
1: 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
0: 哦，
1: 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谢直入深山引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的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

奔福建，路华浓，热味群玉山头见，会响瑶台月下。

0: 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3: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2: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3: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4: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

0: 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啊！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啊，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寿衣，寿第35届衣，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睁，望穿历史，望穿岁月。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盼者，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生生哽咽？就到月上暂时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怨这祖先遗传的家境。要怨，就怨这使人频添白发的怀想，怨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相愁、相情，怨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怨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怨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

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

0: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1: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好了，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12月13号，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苏联人是怎样从守口如瓶的日本战俘嘴里撬开731部队的黑幕的？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又是凭什么逃过审判安度余生的呢？

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锋的远东裁决上，恶魔部队的败逃与交易。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孙家红在北大周末书市上淘到一本奇怪的旧书，书名叫《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有3-4厘米厚，书籍已经破烂，泛黄的封面上却印着外文：很早就听说过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花5元钱买下了它。回到宿舍翻看细读，孙家红逐渐清楚了这样一段事实。1949年，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一场公开审判。伯利就是今天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范围明确，公开地图上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必须扩注中国旧称伯利，所以这场审判在苏联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在我们这儿被称为伯利审判。这本审判材料当中有起诉书、文件证据、被告与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起诉书提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划归关东军，由细菌战狂热分子石井四郎主持。1936年左右，在裕仁天皇敕令下，日军又在中国东北扩编了2个大的细菌机构，为了掩人耳目，两个机构分别取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军马防疫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731部队总部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的平房区，100部队则位于长春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这两支部队及其支部大量研制细菌武器，而且在活人身上做实验。被拿来做实验的人由日本宪兵队送进731部队的专门监狱，称作特别移送。被特别移送的有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有投身抗日的战士，有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一旦进了监狱，他们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称作马路大，日语的意思是被包了皮的木头。书中的审讯记录里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实验，比如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20摄氏度的严寒里把关押的人赶到室外，用风扇猛吹，使其双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敲木头一样的声音。他还供述过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10几米外引爆装有患疽菌的炸弹，为了不让他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7天之后，这些人在痛苦当中死去。孙家红说，看完这些材料，侵华日军的反人类罪行变得具象化，令人不寒而栗。他想了解更多，就在网上搜日本细菌战伯利审判，但是相关的信息零零散散，很多公立图书馆甚至没有他手里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前后3次重版，却一直很难找到，人们似乎早就忘了伯利审判。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孙家红在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原版的基础上，结合后来找到的几种外文版本，重新编校出版了《伯利审判：沉默半世纪的证言》，让这场审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国内媒体提到二战后的系列审判，一般只讲3大审判，也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

0: 判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个说法已经改成了四大审判。2021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联合境内14家档案馆启动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先后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包括伯利审判的庭前审讯记录、庭审录音、苏联官方内部函电等，涉及731部队的核心罪证。2025年12月，俄罗斯又向我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完成了这批档案的学术鉴定。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认为，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过去跨国取证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与俄罗斯合作有限，这批档案首次揭示了伯利审判背后的调查规模，大大增强了证据链的厚度。原来伯利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个人，但苏联当时的调查对象超过了200人，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5年8月，8月9号凌晨，苏联出动总兵力150万人，坦克超过5000辆，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苏工作的昭之繁春参谋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立刻想到了731部队。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道，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手里，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式战犯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天皇制的根基。于是昭之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去急电，让他10号务必在新京，也就是长春的军用机场等候。8月10号，两人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谈了约1个小时，昭之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所有证据物品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物内的俘虏必须用电动机处理之后放进锅炉焚烧，骨灰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听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问，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
1: 不，不能带回去。
0: 昭之当即拒绝。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石井四郎根本没有老实执行这道命令。他早知道这些研究资料的宝贵，逃离的时候悄悄地带回了日本。这批沾满鲜血的资料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8月11号，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还在废墟上宣布了3条封口令，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严禁互相联系。用他的原话说，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苏军踏进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731部队总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罪恶，而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核心成员早已坐着飞机逃回了日本。731部队其他大部分成员和家属从8月11号起陆续乘专列前往朝鲜半岛，再乘船逃回日本，但是最后一批人员还没抵达朝鲜就被苏军俘虏了。这些俘虏先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隐瞒了部队的番号，死守着细菌战的秘密。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的力气逐一甄别，可是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细菌武器相关材料， 审讯日服并获取书面证词。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这个人从1917年起在中国天津、哈尔滨生活了近30年。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被俘期间，他还担任过溥仪的专属翻译和俄语老师。据佩尔米亚科夫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破解了秘密。而最先说出秘密的人是丙泽十三夫，他年轻时立志学医，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靠陆军省委培津贴读书，条件是毕业之后必须到陆军服役。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活体实验。俄罗斯解密档案当中保留着丙泽1946年9月26号到30号的审讯报告。丙泽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集中在四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实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到1942年，他还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把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的生物战。丙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川岛清随后也供出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等关键信息，731部队的黑幕就这样被一点点揭开。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传唤丙泽核实事实，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震惊。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丙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并声明目的是把犯罪证据移交远东军事法庭。不料苏联检方等了2个多月，没有收到任何正面回应。美国人为什么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就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赴日，先后审讯731部队核心成员，掌握了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图纸，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石井四郎。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1945年11月在家乡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当然是假死。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1946年2月，美国国防部派汤普森中校赴日，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也就是说，在苏联提出引渡之前，美国已经有2任调查官对日本细菌战做了秘密的调查。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展开了博弈。美国要主导东京审判，需要苏联支持，明面上妥协，暗地里想独占情报，又怕苏联穷追不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杨彦军2011年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解密档案，发现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反复商讨，最终拒绝把石井四郎移交苏联，只提出美苏联合讯问的折中方案，还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 话虽如此，为了抢到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先行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授意不能向苏联透露重要情报，也不得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1947年5月，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但石井动不动就以无稽之谈搪塞，斯米尔诺夫几乎是一无所获。在美苏的明争暗斗当中，石井四郎等人看明白了，他们手里用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就是逃离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美国各机构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说，实际上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人交易。1946年初，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曾专门到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取证，明确把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向萨顿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指控，最终石井四郎等人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石井等人完成了这笔交易，向美军提供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切片和幻灯片，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炭疽菌报告 A 报告、鼻疽菌报告 G 报告、鼠疫菌报告 Q 报告。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当中写道，这些数据是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的。为了得到它们，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掌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军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那么这场审判究竟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

0: 为什么？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1: 天涯
0: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2: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2: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三集。
2: 孩子们，昨夜讲到宝音身怀有孕，趁着夜半风雪，毅然辞别赫图阿拉，一路向北踏雪而行，重回故土撒哈连。芦苇荡中诞下灵儿，荒野狼群欲出寒王，岁月流转无子相认，前尘恩怨尽化清平，一朝魂归故里山河，从此名流万世流芳。

图阿拉到萨哈连，千里路，孤身孕妇步步踏雪，眼前是熟悉的水滩，头顶是熟悉的雁鸣。小时候，他常在这儿放羊，看大雁一年年南飞北归。这个萨哈连的老雁滩呐，不是寻常地方。春来水涨，芦花摇摆，风一吹，像有人在岸边低低说话。旧年里，有人在这儿放羊，有人在这儿捕鱼，也有人在这儿等大雁北归。可谁能想到，后来最叫人忘不了的，不是雁声。

0: 不是水声，而是一个女子孤身回到这里，在天地茫茫之间独自生下了一个孩子。
1: 终于到了撒哈莲乌拉老烟滩，我终归回来了。
0: 那时他身边无人帮扶，没有接生的老人，也没有热水和灯火，脚下是泥，身旁是水，头顶是将落未落的雷。一个女子伤着累着，又挺着沉重的身子走了这么远，到了这一步，靠的已不只是力气，是命硬，也是心不肯塌。您听那一声喊，一声喘，一阵芦苇乱响，老天爷像是要把它压碎，可它偏偏还要从这压顶的苦里替孩子挣出一条生路来。为了威风，也不是为了日后做什么王，做什么汗。那会儿他心里最朴素的念头不过就一个，活下去。只要这孩子能活下去，哪怕往后吃的是风，睡的是雪，也总还有一线天光。
1: 是你阿玛留下的百岁大象圈，带上它，护你一世平安。你又见天生一颗红痣，往后总是相隔天涯海角，噩梦也定能一眼认出你。

0: 保鲁卡，保鲁卡，我。
1: 可这世上的苦，常常不给人喘口气儿。孩子才落地，母亲才看清一眼，雷就炸了，火就起了。芦苇最怕火，风一撩，火舌就顺着苇荡一片片窜。前一刻还只是天怒，后一刻就成了人力再难拦住的灾。宝英才把心放下一点点，转眼又被命数一把攥紧了喉咙。

0: 光之中，一道黑影破空而出，一只母狼口中衔着襁褓，穿火大雁向着密林绝路狂奔而去。这一幕若不是亲眼看见，谁敢信呢？狼本是山林野兽，可偏偏在这一夜它没来伤人，反倒叼走了一个孩子。后来的老辈人讲到这里，总要压低声音说一句啊，天若不想绝这一脉，便会借山里的生灵替人把命护住。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可从这一刻起，包鲁嘎这孩子就不再只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了，他的命已经和林海、狼群、黑水缠在一起了。
1: 狼，是狼，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包鲁嘎。

0: 老鹰追了三天三夜，斜揽脚破，血染荒草。科姆乌朗带着包鲁嘎遁入外兴安岭的茫茫风雪里，早没了踪影。
1: 包鲁嘎，你一定要活着，一年寻不到，我便寻十年，十年寻不到，我便穷尽这一生。
0: 这句话不是喊给旁人听的，是他拿来压住自己这条命的。从这一夜起，他活着不再只为自己，他往后收容人也好，建部落也好，熬岁月也好，心里头始终留着一块空地方，那地方不给旁人，只给那个在火里狼口里失散的孩子。

0: 暑流转，春去秋来，弹指而过。弹指是说的轻巧，可真要一天天过，那可是二十多个冬天，二十多个春天。头一两年，宝印还总往临海深处去，后来边寻边等，边等边活。他见过流民冻死，也见过孩子饿哭，见过有人为了活命把最后一口粮让给旁人，也见过有人在草场上重新搭起帐篷，把日子一点点扶起来。于是他明白了，若想等回自己的孩子，先得把自己站稳；若想护住心头那一点盼头，先得替更多走投无路的人把日子撑起来。
1: 宝玉嬷嬷，快教我射箭吧，我长大也要护着族人。
2: 好，箭射得要直，人要站得正。
3: 宝玉，今年粮草丰人，草场安然无扰，周边各部族皆心悦归顺，尊咱们萨哈连为草原盟主，
2: 甚好。只是岁月悠悠，也不知那孩子如今是否还安在世间。
0: 只是再稳的人，心里也总有一下会猛跳。这些年，宝音听过不少北地传闻，有人说深山里有个狼养大的孩子，跑得比马快，眼比鹰利，有人说他不欺穷苦，不伤善人，见着冻饿交迫的，偶尔还会暗暗搭一把手。这些话起初听着像山野奇谈，可传得久了，慢慢就有了一个名字，包鲁嘎罕。宝音每听一回，心就动一回，可他也怕，怕那只是风里飘来的影子，一伸手又散了。
4: 报，北方部族遣使求见，其首领号称狼王包鲁嘎罕，威震山林。
2: 传，狼王进帐。
0: 这一声传出口，帐里帐外一下子都静了。有人是好奇，有人是敬畏，只有宝音自己知道，他那一口气像悬在胸口上，落也落不下，提也提不稳。若来的是他如何？若不是他又如何？这二十多年的找寻、等候、猜想、盼望，都要在这一掀帘、一落步之间见分晓了。帐门闸开，朔风卷寒而入，不如帐中男子高大威猛，兽皮为衣，眼神如鹰似狼，正是包鲁嘎。
3: 你是萨哈林首领？
2: 你颈间所带是何物？
3: 与生俱来，不知来历。
2: 是。 天相阙。弘治，弘治，还有你右肩那颗弘治，我的包鲁刚，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儿呀。我是你的恶魔宝音琪琪哥。
5: 恶魔，我自小只知山林，只知风雪，不知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自己该往哪儿去。后来有人敬我，怕我，喊我狼王，可我心里总像缺了一块。原来我也有恶魔，也有人这样找过我，念过我，等过我。
2: 半生，恶魔信了你整整半生。在狼窝里长成英雄，我们在撒哈里守着故土，好，不愧是我的孩儿。
5: 恶魔，我终于有根了，我不再是山里的孤狼了。包鲁嘎，此生护您，护撒哈连，顶寸步不离。
0: 这母子二人，一个找了半生，一个飘了半生，到今日才算把彼此从命里认回来。
2: 此乃我亲子包鲁嘎，是荒原狼群养育的英雄，身承满洲与科尔沁血脉。从今日起，他为包鲁嘎汗，镇守萨哈连，连同南北部族，和睦天下万民。
6: 狼王包鲁嘎汗，狼王包鲁嘎汗，狼王包鲁嘎汗。
0: 骨肉分离半生，终得团圆。一个以母柔守万民，一个以狼勇成故土。撒哈连的星辰从此升起。
2: 包鲁嘎长大了，撒哈连安稳了，只是圣经的那位，怕是该来了。
0: 圣经宫中，皇太极已知天命之年，半生戎马定山河，半生遗憾念故人。
3: 老爷，皇太极陛下以巡视萨哈连为名，亲率部众向北而来。
4: 恶魔，当年他负你之身，此番若有异动物，孩儿愿率部死战，护你与萨哈连周全。
2: 不可，萨哈连本就归大清所属，个人情爱恩怨，怎及天下万民安危？随我恭迎圣驾。

0: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贝勒爷了。岁月浮沉，我们都老了。
1: 当年白玉楼一别，是朕亏欠于你。
0: 陛下，不必遗憾。你开创大清基业，我为你镇守北江山河。我各尝天命，都走完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陛下北巡至此，可一览大清，北疆辽阔，关北地万民安乐。不知此行可是为草原归附大清、北疆永世安定而来？
1: 正是。朕以大清天子之名立誓，恩赴萨哈林，永归大清。大清永为萨哈林坚实后盾，满蒙同源一家，自此边境永固，永不兴兵。
0: 鲍鲁嘎，你要谨记：战则民苦，和则民安。

0: 萨哈连失守北疆，归顺大清，拥护苍生，这是恶魔的遗愿，也是你梅汗的责任。
1: 儿臣谨记教诲，此生镇守北疆故土，不负恶魔养育深恩，不负大清盟约，更不负天下万民。好，好一个深明大义。宝音，你教养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汗王，大清自此必永世护佑草原安宁，山河无争，四海升平。
2: 您看这故事走到末了，留下来的还是黑水，还是风，还是北地一年又一年的雁声。人呢？人来了，爱了，失了，找了，哭了，也终有放下的时候。宝英这一生吃过的苦，受过的冷，走过的雪路，早已不是寻常人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可后人为什么还要一遍遍讲他呢？不是只因他命苦，也不是只因他生得传奇，而是因为他走到最后也没把心活坏。他受过辜负，却仍肯护人；他试过骨肉，却仍肯等；他在乱世里被风雪打过，被世情伤过，却还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点亮。半生恩怨浮沉，终在今朝释然放下。宝音一生操劳，半生守护，已然心力耗尽，油尽灯枯。他此生最后一桩心愿，便是魂归故土萨哈连。
0: 色因布尔哥哥，我离世之后，将我葬于老燕滩芦花深处吧，我要唱首萨哈连，守望这片江水，护满目和睦，盼万世太平。
3: 好，我定护您归葬故土，永世守护灵气，尽心辅佐韩王。
0: 孩儿，护好百姓，做仁厚之主。
1: 教诲，必怀狼王之勇，慈母之仁，韩王之责，永世守护这片故土山河。

音齐齐阁，归葬萨哈连老雁滩。感念其德，一生冰雪，泽润北疆。朕亲尊其号。

妃娘娘，后人感念帝王仁政，铭记雪妃大义，于灵旁为皇太极立上。

丘，一坟，相望相守，岁岁经年，连丘成山，巍巍矗立，撒哈连大地。风过如舞，雁过如歌。他以草原寸心，立万民之安；他以帝王韬略，成满蒙之荣。这段旷世传奇，永载满族说不。以刚毅立命，以大义相守，情藏大义，爱系苍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雪飞娘娘》，剧中人物由李一男、邢鹤炎、赵鑫等联合演播，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
0: 最近呢，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呢，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拜拜肉。对于平时呢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
1: 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0: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1: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 0.5 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0: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1: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背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行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1: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

0: 建议呢，每周啊，累计他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1: 中国之声。
2: 就在不久前呢，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经历，引发了广泛热议。他在高速上打开了导航软件，触发了开屏界面的摇一摇广告，因为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3: 监管部门呢曾经多次出台规定，明确 APP 运营方不得利用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进行操作，但是在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5: 那天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
4: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6: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4: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7: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4: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中秋佳节，在这里晚高峰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月明人尽望，天涯共此时。在大江南北，在全球各地，华夏儿女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
4: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5: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
6: 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8: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9: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0: 我叫董坤月。
1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

0: 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渔歌、东莞烧鹅、顺德桑皮奶，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古人未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5: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3: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6: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三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

0: 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2: 第一个，对于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在去月球乃至更深远的太空的过程中，离开大气层飞往中国空间站，可以说是我们的太空第一站。目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4个月，迎来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他们今早也发来了中秋的祝福。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更加
4: 尽向
5: 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假期里的事儿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到27号，那随后隔了3天，紧接着就是11月1号到7号的国庆假期。那这就让请三休13拼假方案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这个少有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大家自驾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带火长线自驾。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出行安全与旅途效率，又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 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

0: 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1: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0: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2: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3: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4: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竹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3: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5: 再说说节日食品哈，这段时间呢，月饼销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从消费趋势来看 ，DJI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是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的口味、混搭的口味月饼呢成为顶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
7: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

0: 店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
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2: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3: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4: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5: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
6: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1年1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100万辆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5: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100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100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7: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做遍真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各国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硬核技艺，而在赛场旁边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赛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怎样让大众读懂技能、爱上技能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0: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像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3D 打印体验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2: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0: 一套体验，完整复刻了从评估到训练监测再到生成报告的闭环康复服务。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3: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会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4: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试赛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试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几重风险。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3: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接近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

0: 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
1: 日本方面还有消息，近日称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在2027到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时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暗藏着多重风险。
0: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周来，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菲律宾鼓噪建设远征海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7.8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梁永春认为，法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升级计划面临不少挑战。
5: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4: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对此，梁永春观察，
5: 英国的这种神箭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1/10，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1/10，

0: 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梁永春认为，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居心不良。
0: 菲律宾全国只有四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引发关注。梁永春分析，
0: 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3: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4: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啊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3: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所未闻。
1: 1990年以来，中国男乒首次丢掉亚运会男团金牌，是偶然的失利，还是实力使然？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0届亚运会开幕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天就拿到了32枚金牌。但有一项没有拿到冠军的比赛，让中国体育迷是有些隐隐担忧，那就是乒乓球男团。这场比赛还没有开打，排名布阵已经冲上热搜。中国队呢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温瑞博，分列世界第1、第8和第15。日本队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分列第3、第4、第13。我们安排温瑞博打二单，而林诗栋来到了3号位。对阵呢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王楚钦打世界第3松岛辉空，世界第8林诗栋打世界第13户上隼辅，世界第15温瑞博来打世界第4张本智和。这是一招田忌赛马的险棋，温瑞博打张本赢了赚，输了也在计划内。真正的体验还是王楚钦和张本智和的第4场较量。结果众所周知，上阵迎战松岛辉空的王楚钦3-2艰难逆转，再打张本智和血条已经空了大半，0-3败下阵来。在这里啊，我既不想说是教练组的谋略失败，也不想苛责王楚钦一定要一个人拿下2局。一般啊都是实力下风的一方才会出奇招。这场比赛如果我们有碾压级别的优势，完全可以走大路。我们用世界第1打第3、第8打第4、第15打第13，是不是怎么算也还是下风球呢？世界排名虽然不是一个绝对的金标准，但是它基本上是很长一段时间运动员能力和状态的累积体现。也就是说，咱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国乒男队已不再有实力的优势。特别是我们的二单三单，面对任何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咱都是逆战。今天啊，很多媒体就写到，国乒上一次丢掉亚运会冠军要追溯到遥远的1990年。我想，那我们莫不如以史为鉴，看看上世纪90年代国乒男队是如何走出低谷的。36年前啊，我们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正交快攻，优势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和打法上完成了版本更新，而咱们没有能够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的拉垮。在上一个低谷期，很多人断言我们10年回不到巅峰，但是中国乒乓球男队呢，用了4-5年的时间就重夺4位司令杯。这里面有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的优势，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技术优势，不是和欧洲选手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下的量的比拼，而是在打法逻辑和核心技术上质的超越。本世纪初，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乒乓球有一个改革叫小球改大球，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削弱咱们呀。但由于适应规则动手早，中国乒乓球队敏锐地意识到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占到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提出了女子技术男子化和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单板质量的下降意味着很难一板打死，比赛进入到了多拍相持的阶段，这给了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当时领先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张继科呢，将台内的拧拉从一项过渡技术变成了全台无死角的主动攻击武器。在大球时代，马龙把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6边形战士，他的一大绝技是反拉弧圈。樊振东的打法呢，被称为暴力美学，他的暴力拧拉在张继科的基础上，力量更大，角度更开，实现了以暴制暴的压制力，代表了乒乓球反手进攻技术的最高水准。您看，我们会的，对手基本也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无法做到 人无我有了。短期看，我们当然需要改变年轻选手的心态，从守到冲出来，给温瑞博这样大赛担大任的机会，即便丢了两分，我觉得也不亏，因为他需要在失败当中累积逆战的能力。长期看呢，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那样，率先去回答未来乒乓球应该怎么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9月27号凌晨。近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2年，农历8月的最圆月出现在8月17，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100年间，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15的月亮16圆或者是17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15的月亮17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金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

0: 年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0: 月圆出现在农历十六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十五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十六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十七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十四是0次。从这个分布了可以看到，出现农历十七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0: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 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十六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十六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十七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十六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十七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了，所以十七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十六晚上的月亮圆的。
1: 今年中秋和秋分仅相隔2天，中秋看月亮，秋分看太阳，为什么他们有时离得很近，有时又隔得很远？
0: 我们中国所用的传统历法呢，农历它是一个阴阳相结合的一个历法，其中我们说的秋分呢就是我们农历当中的这个阳历的成分，它呢是反映了太阳运行的一个规律，而我们农历当中的月份呢它是参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制定的。但是呢农历的年呢又可以通过节气啊，通过制闰等方法呢使得我们农历的这个平均年长啊，也跟回归年的年长几乎相等，可以准确的反映季节。按照现有的农历编算的这个规则呢，通常秋分呢是会落在农历的8月当中，但是在8月具体的这个日期呢，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平均随机的分布，所以呢，如果落在了这个月初，那么距离8月中秋呢就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落在中秋附近，甚至恰好就在中秋当天，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它是不会离得太远。
2: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

0: 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5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6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1935.3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4: 傅总你好。
3: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1号到6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又会为后续的嫦娥7号、嫦娥8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4: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7号和嫦娥8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3期呢，可以归结为绕、 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七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啊，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七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啊，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一，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七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
3: 是，
4: 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奔月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 越省燃料。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这样进行修正呢，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 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的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3: 嗯，
4: 那么到达了近月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
3: 嗯，
4: 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
3: 嗯，
4: 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
3: 嗯，
4: 哎，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
3: 嗯，
4: 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嗯，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五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4: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
3: 嗯，
4: 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
3: 嗯，
4: 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
3: 嗯，
4: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
3: 是。
4: 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啊，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
3: 嗯，
4: 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这种探测的目标天体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
3: 嗯，
4: 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就是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
3: 嗯，
4: 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
3: 嗯
4: 啊，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1到2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

0: 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啊，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哎，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
1: 嗯，
0: 哎，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哎，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哎，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二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哎，就是再把它从7.8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10几分钟、20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哎，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1: 是
0: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哎，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这个直播，你都会感受到，哎，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1: 是，
0: 哎，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哎，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
1: 嗯，
0: 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啊，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
1: 嗯，
0: 啊，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那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1: 对，
0: 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嗯，
0: 哎，也很厉害。
1: 嗯，
0: 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它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 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那你就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1: 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
1: 嗯，
0: 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
1: 嗯，
0: 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
1: 嗯，
0: 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哎，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
1: 嗯，
0: 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嗯，
0: 哎，这个是好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的，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
1: 嗯。
0: 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子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
1: 嗯，
0: 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哎，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哎，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哎，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两台液

0: 研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啊。所以说呢，这个长征5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5号6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5号6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 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24

0: 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0: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光包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1: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3: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2: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3: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

0: 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 以前你只观察到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0: 韩战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1: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0: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4: 昨日新闻重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晒月亮会把人晒黑吗？
9: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为什么会被晒黑，把人晒黑的元凶究竟是谁。首先，皮肤会变黑是因为黑色素，我们在买防晒用品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效隔绝紫外线或 UVA、UVB 的说法，其中 UVA 指的是紫外线的长波， UVB 则是紫外线的中波，它们会刺激黑色素增加，黑色素积累越多，人的皮肤就越黑。自然界中主要紫外线光源是太阳，所以在大太阳下晒一段时间就可能会被晒黑甚至晒伤。接下来回答晒月亮的问题，虽然月亮也有光，但是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而且它的平均反射率只有7%，所以月光中的紫外线强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赏月时会被晒黑，可以放心的出来晒月亮了。

0: 为什么有时白天也能看见月亮？
1: 都说太阳和月亮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可有的时候他俩也同时在岗，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那句话，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并且我们在同一个月内每天看到的月亮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相变化。月相变化的规律可以大致总结为，在一个农历月中初一那天，月亮和太阳同升同落，成为新月，然后月亮每天的升起时间比前一天晚大约50分钟，月相先由少变多，成为上弦月，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盈，在农历月中旬达到满月，过了满月之后再由多变少，成为下弦月，这个过程就是亏。那么为什么白天能看到月亮？其实那是因为当月相为上弦月时，月亮离太阳比较远，从我们地球的角度上看，月亮会在早上时升起，到下午时月亮已经升到了比较高的高度，此时只要天气晴好，就能在下午看到淡淡的月亮了。而当月相为下弦月时，月亮会在午夜升起，隔天上午时它还会挂在空中，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早上也能看到月亮。如果你想白天看月亮，我这里有一个小技巧，上弦月到满月这几天，也就是农历中的上半月，在下午往高空偏东看，而从满月到下弦月这几天，在上午往高空偏西看，都有机会看到月亮。
0: 为什么月亮看起来会有不同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的眼睛不是对所有的光都能有所感知，只能识别光谱中一定波长范围的光，这部分光也被我们称为可见光。和太阳不一样，月亮本身是不能自身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平常夜晚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光。而月球的表面基本上都是白色和灰色的岩石，所以我们在晴朗天气看到的月球颜色就是灰白色。而当月球的反射光穿过大气层，却遇到比较多云层的时候，太阳光里的青、蓝、紫光就会在穿越大气时发生对立反射，青、蓝、紫光被散射掉，而剩下的光则混合起来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就成了橙黄色。那么其他颜色呢？最出名的红色月亮是在月全食的时候出现，此时阳光直接照射到地球上，地球大气又把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到月球上，然后月球把红光又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样血色月亮就出现了。而天文中所说的蓝月亮，它不是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它说的不是蓝颜色的月亮，而是天文历法中一种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月份里有一次满月，但是也有例外，可能在一个公历月中出现两次满月，这是因为两次满月之间大概相隔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除了2月份以外，每个月都有30天或31天，因此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公历月份中赶上两次满月的情况，这时候第二个满月就被人们称为蓝月亮。在说到蓝月亮时，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天文季节3个月，一般会出现3次满月，假设出现了第4次，那么第3次满月就被取名为 Blue Moon 蓝月亮，而它看起来可能偏白、偏黄或偏红。除此以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太阳的七色光排列方式可以变成任何你能想到的颜色。你见过最美的月亮是什么颜色呢？
0: 为什么月亮走，我也走？
1: 走夜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盯着月亮看，仿佛它是跟着我们在走的，其实是视差在作怪。离我们越远的物体，它的运动越不明显。我们对一个物体远近大小的判断，是基于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成像，再结合参照物的尺寸和生活经验综合形成的。月亮、星星离我们很远，周围的物体离得近。当我们行进一段距离，此时可以认为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像完全不动，而周围的树木、房屋等的像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移动。也就是说，由于月亮距离我们非常远，导致不论我们走去哪里，我们看月亮的角度变化其实并不大，就会造成一种我们相对月亮来说没有运动的感觉。平常说的望山跑死马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对地月距离的感知就是这么薄弱，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月亮在跟着我们。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0: 大家一起赏月吧，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昨日新闻重现，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迟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13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

0: 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1: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0: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2: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3: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4: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3: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5: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 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10: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11: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的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12: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肚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0: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3: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0: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4: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两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0: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5: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0: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6: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0: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7: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0: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8: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 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

0: 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3: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2: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2: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1: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5: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6: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

0: 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1: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0: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哦，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

0: 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卷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啊，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什么。

0: 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一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实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3: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4: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2: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3: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2: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4: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

0: 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两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0: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 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8: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

0: 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2: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3: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4: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7: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0: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的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经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昨日新闻重现，
0: 看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
1: 啊，
0: 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嗯、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
0: 说得真好啊，确实在西方文化当中，月亮呢或许只是一种遥远的景致，但是在数千年华夏文明当中，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一轮明月就包揽了我们所有的情思和期许。古人以月寄情，以月喻心，把思念、团圆、祝愿、期许都细细地揉进了这皎洁的月色当中，中秋明月成为了跨越千年人人共情的精神归宿。
1: 是的啊，一到了中秋啊，咱们都会赏月。
0: 嗯
1: 啊，泰山观月呀，庐山赏月呀，黄山邀月呀，崂山听月呀，天山雪月呀，太清水月呀，平湖秋月呀，三潭映月呀，石湖串月呀，象山夜月呀，这个花果山捞月呀，外滩闹月呀。所以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有特别的象征，也是通过赏月来表达一种情绪和心情。
0: 嗯，
1: 也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月色情怀，你像一代代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对月言志，也将家国情怀、离愁思念、人生哲思落笔成诗，哎，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咏月的千古名篇。这些诗词跨越山海，跨越时光，时至今日依旧能触动我们

0: 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1: 刚才苗林说呢，一串去看月呀、望月呀、赏月呀、观月呀，会感觉我的目光已经停留在了各个地方的月圆之夜啊。
0: 嗯，
1: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音诉一腔情。当千古明月遇见各地乡音，诗词便有了最鲜活、最质朴的温度。今天晚上我们想邀请两位普通的听友，带着他们故土的腔调吟诵千古风月，诉说人间团圆。我们有请来自东坡故里四川眉山的诗人华子，和来自张九龄的故乡广东韶关的特教老师冯穗元，携手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敞、陈亮，带来诗词诵读。
2: 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雾面。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望一块人，唐·庄稼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遥，情丝寄相思。灭烛。

不堪杨修赞，晚晴梦该起，不堪杨修赞，晚晴梦该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阳。

0: 首赠还寝梦家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从苏轼的美好祈愿到张九龄的望月怀思，千古诗情终究化作了一句跨越山海的思念。
3: 今夜月色正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总台主持人任鲁豫为我们带来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可以说是婉转悠扬，余韵绵长。这歌声落处藏着中国人最质朴的团圆期许。听歌赏月，似乎也让今晚的月色愈发的温润动人。
1: 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

0: 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1: 哎，苗林，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0: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什么都可以啊。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1: 哎，
0: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1: 你怎么听着了？
0: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1: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0: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谢直入深山引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得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1: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0: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晓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春风拂槛，露华浓，热沸群玉山头见，会响瑶台月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屯原野始中秋。
3: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5: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4: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5: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3: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6: 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

未公开的隐痛呢，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授衣，授第35件衣。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睁，望穿历史，望穿岁月。月亮，月亮，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盼者，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生生哽咽？就到月上暂时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怨这祖先遗传的佳节。要怨，就怨这使人平添白发的怀想，怨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乡愁、乡情。愿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愿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愿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

0: 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1: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2: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好了，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0: 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2集。
4: 墙上挂着董师母的照片，中间放了圆台面，客人家主人只有三个，放了三把椅子，圆桌上几只小碟，油爆虾、笋尖儿、鸭胗、火腿、醉鱼，加上一碟什锦菜，半炒的咸菜里面倒有香菇、木耳、竹笋、豆腐干、芹菜、豆芽十几种，都切成丝淋了香油。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烫好的绍酒，董师傅却仍在后面厨房。
3: 陈千元和董慧文前日去街上买了一顶皮帽、一条围巾，装了盒子，预备今天拿来送给董师傅。董慧文拿起盒子走到后面进了厨房，出来就预报菜单。
4: 今天呀，董大师傅请你吃三头宴。
3: 话音未落，董大师傅隆重出场。因为在厨房干活，只穿了一件玄色洋缎短褂，下身同色直贡呢扎腰裤，天冷又加了羊皮背心，头上歪戴一顶簇簇新的貂皮帽，肩膀上挂着条驼绒围巾，半条在前面，另外半条垂在背后，前面长后面短，险险乎要往下掉，董师傅却腾不出手。他双手托着大盘子，盘中坐着一只枣红色猪头，猪脸栩栩如生，猪头拆骨捏毛，焯水三次，大铁锅竹篦垫底儿，铺上葱姜，加冰糖酱油佐料，小火焖了几个小时。装盘虽是整只猪头，却眼角软，耳朵脆，舌头酥，腮肉润，拱嘴耐嚼，分出5种口味。下一碗是拆烩鲢鱼头。过年前，董师傅的徒弟回了一趟扬州，带回来几条三江口血鲢，董师傅养在缸里，就等今日待客。鱼头拆骨以后，装入篾边网兜，加火腿笋片炖成鱼后浓汤，装入汤碗，两腮鱼云如花瓣绽放。最后是一只砂锅，里面4只拳头大小的狮子头，因为这会儿连一只大闸蟹也找不到，董师傅便用回鱼代替，将肋条肉与鱼肉同斩，用手捏成松松一丸，逐个放入砂锅，小火轻炖而成。董师傅平日里早就被没大没小的女儿治得服服帖帖，这会儿却端着架子。他毫不客气地叫陈千元给董师母磕头。照片下放着案桌，案桌上放着2碗菜肴，1碗八宝饭，1碗枣糕。青砖地上，陈千元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3个头磕好，董师傅就把陈千元当成了自家小孩。董慧文被抓进了龙华看守所，董师傅才意识到自己家里也有了共产党。即使7、8年前国共合作时，他也只是从报纸上听说过他们。虽然从报纸上或者从宴

0: 席上传到厨房的片言之语里，让他对共产党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印象。但自己女儿加入共产党，是让董师傅对他们有了一种隐隐的好感。他不打算把心里的感觉表现出来。女儿在龙华的那些日子里，他甚至去找了银行家俱乐部的陈先生。他知道陈先生在南京认识很多人，但陈先生对他说，老董，这事情我帮不了什么忙。董师傅希望自己能通情达理地说一些看法，让这两个孩子注意到他的希望。他希望他们俩早一点结婚，生儿育女。但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他只知道连陈先生都不愿意帮忙的事，赢面一定不大。
1: 绍兴酒喝了两杯，董师傅像是随口问一句，
2: 那几天小文在龙华，你和他一起吗？
1: 陈千元回答是的，但男牢和女牢并不在一起。这么一来，董师傅又接不上话了，饭桌上一阵沉默。董慧文抬头看看父亲，他们抓错人了。哦，董师傅点点头，他不相信女儿的说法，共产党一般人想见也见不到呀。如果他们把小文抓去，那他多少沾了一点边。但今天是好日子呀，应该开开心心。他又问陈千元，
2: 你们俩是同学？
1: 他今天什么话都对陈千元说，什么问题都问陈千元，他是故意的。当然不是同学，他比我大三岁呢。
2: 那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1: 他仍然对着陈千元问。
0: 在西院的办公室。
1: 陈千元一边说一边微笑地看了一眼董慧文。哼，好意思说办公室啊，那就是个猫洞。董慧文转头对董师傅说，他呀在木板箱子上读书。
0: 怪不得外面有一只猫拼命撞门。
1: 你才是猫呢，脾气很大的野猫。哼。董师傅当然知道他们俩是故意打情骂俏，好把他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他用筷子把猪耳朵分出来，一只夹给千元，一只夹给小文。他希望他们俩吃了炖透的猪耳朵，耳朵根也软软的，听得进劝告。他端起酒杯想要跟千元干一杯。陈千元端着酒杯站起身来，他想确实应该敬老人家一杯，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厨房边的走道里好像进来很多人。三个人拿着酒杯筷子转头朝门外看，是游天笑带着侦缉队四五个手下。他大摇大摆走进来，在课堂间前面站定，眼神对着面前几个人扫了一圈。
3: 两位真能跑，在足球场上我的人正想来找你们，一转眼你们跑到这里来了。吃好了吗？把这杯酒喝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董师傅刚想站起身，却被两个特务按住肩膀。游天笑对他说，
3: 董师傅，大厨师，我们穆处长也吃过你做的菜，对你的猪头肉赞不绝口。
0: 他看看桌上，伸手抓起一块，是猪头上一块拱嘴儿，塞进嘴里，边嚼边说，
3: 你也不用到处找了，案板上大刀小刀都让我们收起来了。
1: 正月15，元宵节，汽车一路向西，行驶至小闸镇附近。蒲惠塘一段旧河道中，河水已被抽干，沿途只见数百名河工正在疏浚开挖河道。这项去年12月开始的工程，完工后将贯通蒲惠塘和曹河泾两条河道。宁绍山庄就在小闸镇南面， 墓园门前有座木桥，桥后林木森。

然。汽车停在桥前，叶启年下车后独自过桥。草地间的小路上零星有几个来扫墓的人。墓园分甲乙丙丁四区，叶启年穿过一方草地，草坪后冬青环绕，他走到叶桃和他母亲的墓前。叶桃的墓前有一小堆栗子，已遭鸟雀啄食，散落在四周。叶桃爱吃栗子，叶启年似乎心里想到了点什么，盯着栗子看了半天，又俯身用手把墓穴石板上的残渣扫落草丛。今天是叶桃的生日，谁还会记得这个日子呢？他将叶桃的骨灰从南京送回上海陪伴他母亲，没有什么人知道啊。至于陈千里，他有何面目来见叶桃？是他们杀了他。他想，也许是他的那些同学，他们曾一起分享零食，分享对男生的看法，也分享那些让人误入歧途的思想。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7集。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乌江。至此，前军的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旦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前军大部分绕过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着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旦，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逃出贵州，跑到了四川重庆。1月3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前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一种贵州特产的马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马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西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前军正在乌江各个渡口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两次均未成，客上隔岸相持中。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前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直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前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住，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贺新年。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他提醒我们，应当磨练自我控制的能力，要善于在纷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放松，在奋进中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恬淡寡欲对人的精神修养、情志调节有着很好的作用。庄子极力主张少思寡欲，他认为思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如果一个人私心满腹，遇事便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便会积虑成疾，疲惫不堪。而欲望是人的一种生理本能，饿了有食欲，困了想睡觉，缺东西的时候有物欲，情窦初开的时候有情欲，但凡事总要有个尺度，欲望多了大了，就会生出贪心，必然欲壑难填。贪求私欲者，往往被物欲、财欲、色欲、权力欲所迷住心窍，不知多少人因此作茧自缚，忘了善待自己的身心。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中曾经这样说，久在饭笼里，复得反自然。不明白庄子平易恬淡、少思寡欲的人，可以用陶渊明的诗来为庄子的思想做注解。因为不同时代的两位智者对于人如何养生的领悟是心有灵犀的。人一旦戴上了有才华和有能力的高帽，就想在任何场合证明它，结果弄得自己很疲惫。庄子说，能者多劳，智者多忧，就是这个意思。但也有能够超越名利之欲的人。庄子曾经讲过孙叔敖这个人，三次做过令尹。令尹呢是一个高官，但是呢孙叔敖这个人呢，他三次做过令尹，又被撤职了三次。可是呢孙叔敖他去上任的时候看不出他高兴，被撤职了呢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悲伤的。这样别人很困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孙叔敖说，富贵来了我不能够阻挡，富贵去了我也不能阻挡，既然富贵的得失并不在我，我也就

没有什么高兴或失落的，我只要任意地活在天地之间就快乐。地位的高下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心为物役，斤斤计较，就只会被悲伤绝望弄得无法呼吸，人生的道路必定是寸步难行，举步维艰了。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超越了时代，他的心灵包容了一个大宇宙，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的眼睛好像就是 X 光的透视机，这个世界的虚浮都被他滤去了，清晰地展示着真实的骨架。所谓王侯将相的华服下面，掩盖的只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躯体。所谓圣贤经典，有时也不过只是辞藻的游戏。所谓伦理道德，就是束缚人们的枷锁。正因为如此，庄子除了同他的好朋友惠施谈话来阐发他的思想之外，不爱和别人争论。他不和别人过不去，也不和自己过不去，从来不轻易生嫌弃。在庄子那里，思考本身就是乐趣，就是享受。他的思想莫测高深，踪迹难寻，但同时也如泉水，如清风，如闲云，那么自然，那么流畅。庄子的生卒年虽然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啊，学者们都认可庄子的寿命是特别长的，这与他坦荡明净的心境不无关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不是怜惜伤感的去爱，而是理智的去爱。所以庄子说，既然自然造化赋予人以生命，人类本身更要善待自己的生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主要哲学命题一般都是针对社会和国家大事儿阐发的，比如说法家谈富国强兵，儒家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主张节用和非攻，而庄子却把对生命的真爱当作主要的思考方向。他思考着如何能让有限的生命在人世间获得快乐和安宁。庄子中专门有一篇《养生主》，谈的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启发人类把思考转向自身，而不要急急营营地去为迎合社会的需求而消耗生命。庄子生活在动荡纷乱的社会中，他那渴望自由的心灵对那样的时代必然有很多的不满。正因为目睹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的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他认为要挽救人类的幸福，那就要返回自然，归于朴素无为。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叫做与天为徒，而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人是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来学学庄子的无为之道吧。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抛弃人为，过滤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而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忘掉诚心、机心、分别心。庄子《养生主》一文中，他特别用山林中的野鸡来打比方，说山林中的野鸡求食不易，走十步才找到一条虫，走100步才能够喝到一口水，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被关到有水有

食物的笼子里。虽然在笼子里身体不再劳累，也没有了其他动物的威胁，更不用担心风雨雷电的突袭，而且不愁吃喝，羽毛光亮，但精神上终不比野外自由。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因为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付出自由的代价。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不闹，绝无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讨厌大灰狼，绝无虚饰和矫情，瞪大眼睛看世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全无功名利禄之念。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天性。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小孩子能快乐的原因，并非那时候遇不到难过的事儿，而是因为小孩子能及时的把痛苦放开，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成年人严肃而患得患失，当然常常感到心灵的沉重。孩童也没有控制世界的非分之想，没有驾驭别人的野心，没有对于声名权势的热衷，也没有害怕失败的恐惧和焦虑。他们的快乐是真正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名利是老天爷赏给人类的一只狗，既可以逗人，也可能咬人。名利的得来，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并能与人有益，就不会品尝到其中的快乐。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少一点贪欲，多一点清醒，放下他人对你的赞美所带来的快慰，就不会被声名所累，就能自在自由地做人了。庄子的生卒年学界说法不一，但都认可他是一个高寿之人，大约活了80多岁，无疾而终。在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的先秦时代，他的寿命比同时代的人平均寿命翻了一倍还多。庄子以十分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一切顺其自然。他生活贫困，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向别人借米来糊口，但他对于这些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才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得以长寿。

0: 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3: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肺结节三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这些疑问靠猜测或网络搜索都无法得到可靠答案，真正可靠的判断始终在专业医生手里。今天的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施焕中医生带您科学认识肺结节。
4: 由于 CT 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由于CT 技术的改善，这个发现的肺部结节越来越细微。这个肺部结节让我们大家关注的，还是主要的是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也很恐惧的一个病，
3: 肺癌。
4: 对，首先肺部结节呀，它是 CT 看到的一种征象，它不是一个确立的疾病，很多种疾病都可以表现为肺部结节。肺部结节本身

0: 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你可以理解为一组疾病或者一种征象。患者一看到体检报告里边有结节，定期观察，大家都慌了。其实90%以上的肺部结节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1: 那总结来说呢，其实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出现了肺结节哈、可能是和我们现在检查的手段丰富了、先进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其实它涉及和覆盖的疾病有可能会很多，不光是我们担忧的肺癌，还有可能是其他的肺部的疾病，而且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大家不必太担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绝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毕竟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肺结节转化为肺癌，我们就特别担心自己有可能是属于那一小部分的人。所以呢，大家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啊来请教您。很多被检查出肺结节的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同样是肺结节，为什么对于有些人医生会说不用担心，定期观察即可，而有些人却被告知情况有些危险，要高度警惕，体检报告单上结节增大、膜玻璃结节、结节钙化等等字眼，哪些是良性表现无需多虑，哪些又是必须警惕的危险信号？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嘉宾手里都握着一份让自己纠结难安的检查报告，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出现了哪些关键词？谁先说呢？
2: 我先说吧。
1: 好，糖糖你先说。
2: 我是去年月份的时候体检，然后就做这个肺 CT， 发现我有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肺结节，然后当时检查完以后，医生就说你这个要再随诊，比如说半年或一年一定要再来做一次。然后我就去年12月份，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又去做了一次，发现它已经长到7毫米了。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增长的速度有一点快。自打查出来这个肺结节，我就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可能你这快到手术指征了，因为可能到8。然后有的说，你这个可能就随访观察，你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我就非常纠结，所以我需要求证的问题是，肺结节逐年变大会有风险吗？
1: 在很多长有肺结节的人看来，结节增大通常意味着危险升级。常规的肺结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6毫米增长到了7毫米，这1毫米的变化究竟属于正常的增长速度还是恶变的表现？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看看专家对唐威这份报告单的判断。
0: 要警惕，
1: 我觉得也不用太害怕太担心哈、我们先请施主任结合糖糖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大致跟他说明一下，他的这个结节危险性很高吗？
0: 我们谈论一个结节要说是高风险和低风险，一般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高龄，是不是重度抽烟，还有结节的大小，边缘是不是规整，特别是毛刺针，还有最后一点是这个结节出现在肺脏的部位，出现在上肺，恶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出现在中下肺，那么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些都是从大量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5个方面的层次。在所有描述肺部结节的这些特征当中，大小是最引起我们关注的。再一个就是动态变化，糖糖这个变化它直径是在7×3毫米，已经进入我们呼吸科大夫要注意的范畴了。如果出现逐年增大，那我们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变化。
1: 所以呢，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啊，首先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的大小。
0: 对，
1: 这个结节的大小和它是否会变成肺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结合一个道具呢帮您来明确。
0: 结节的大小对于判断恶性的风险很重要。我们谈论肺部结节，一般首先注意到它的大小。大小特别是分为3个层次，一个就是小过6个毫米，第二个就是6毫米和8毫米之间，另外一个是大过8个毫米。因为直径越大，有恶性的风险越高，所以我们就这么区分。大小
3: 非常重要。

0: 重要。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翻车。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北京时间6点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

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驻守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官兵，将个人理想融入守卫国家重点工程的时代重任，用日复一日的忠诚坚守谱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奋斗篇章。
4: 重点关注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感悟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强军担当。
3: 新闻聚焦，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
4: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昆仑戈壁一小时的相见》。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近年来，驻守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官兵，以担当践行初心，以青春奔赴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守卫国家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时代重任，用日复一日的忠诚坚守谱写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奋斗篇章。请听报道《金沙江畔的青春风采》，采制特约记者陈小杰、王宗盛、姚峰。
3: 金沙江水奔腾不息，乌东德水电站日夜运转。金秋时节，天刚亮，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列兵卢俊煌就一丝不苟地整理好着装，熟练地佩戴好执勤装具，向电站隧道深处的哨位走去。由于隧道很长，越往里走光线愈发昏暗，最深处只能依靠灯光照明。未来一周时间，列兵卢俊煌就要在这个隧道里上哨下哨休息训练。
6: 乌东德水电站在世界的话，它是排名第7大的一个水电站，创了8项世界第一的一个工程，也是属于国家能源战略的很关键的一个水电站。能够守卫这样的超级工程，我感觉到非常光荣。然后我们以前老兵们说是1个月换一次，然后现在是每周换一次，已经很幸福了。
3: 执勤从1月一轮换到1周一轮换，看起来只是组勤模式的转变，背后其实凝聚着大队官兵探索总结、反复实践的经验智慧。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组建之初实行的是1月一轮换执勤模式，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官兵普遍反映执勤时间过长，身体容易疲惫。为了摸清执勤规律，班长赵英强在隧道内连续

0: 值守5个月的时间，轮转于各个点位，详细记录隧道情况、官兵状态和人员流动规律。后来在赵英强和几位战友的建议下，并经过上级批准，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最终调整为一周一轮换的执勤模式。
1: 当时刚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也不方便，周边的峡谷看着也很危险，隧道里面空气不是那么畅通，太阳看不到，就是外面的风景也是看不到，每个星期轮换一次，肯定对官兵生活啊，包括这个军事训练得到了一些改善嘛，感觉也挺好的。
0: 现如今大家执勤轮换的周期不仅大幅缩短，隧道内执勤保障的条件也焕然一新，空调、冰箱、洗衣机、饮水机配套齐全，健身器材、报纸、读物配备到位。曾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专业的马元兴，为了圆儿时的军旅梦，在大学毕业后就报考直招军官，来到了乌东德水电站的深山峡谷。在这个新组建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马元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
2: 现在不论是培训骨干、江面巡逻，还是规划舱室、接装新艇等等，但凡涉及船艇的难题，最终都将汇集到我这里。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有干劲。也许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坚信坚守在这里一定能发挥我的价值。
0: 据介绍，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的执勤点位不只有隧道内的，还有在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右岸的。在这里，执勤官兵主要担负周边地域警戒和证件核查的任务。尽管电站配备了全覆盖视频监控与无人机监视反制系统，但战士们依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点位安全。上等兵乔台：
3: 我一想到我现在守护的是国家的能源命脉，在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即使再苦再累，我感觉也值得。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青春没有徒劳的奔赴，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采访即将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记者放眼四望，夜幕沉沉，江水奔涌。乌东德水电站巨大的水轮机逐浪运转，将滚滚江流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望着江面奔腾不息的浪涛，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张家威动情地对记者说：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金沙江的上游奋勇渡江，搏风激浪。90多年后的今天，大队官兵驻守在下游的深山峡谷，默默守护着巍巍大坝，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4: 当年革命先辈巧渡金沙江，创造了长征路上的奇迹。今天在这块革命热土上，我们一定要筑牢忠诚品格，把峡谷当作砥砺初心的战场，把少尉当成践行使命的战尉，用青春和热血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月圆中秋，情满军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沉浸式感悟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砥砺强军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6: 在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紧贴学员学习训练实际，精心组织了中秋音乐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让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武警浙江总队湖州支队以军营月满家国时为主题，举办军地中秋联欢晚会，邀请驻地文旅、院校演职人员与官兵同台演出。活动中戏曲、舞蹈、声乐、曲艺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共同感受军人守护家国安宁的使命责任。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飞行学员李瑞博：
7: 中秋佳节对我们而言是短暂的放松，同时也是更好的蓄力。接下来面对各项模拟飞行训练和严谨的理论课堂，我也会坚定逐梦海天的铿锵步伐，守护每个月圆下的灯火通明。
6: 在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等部队，官兵们亲手制作月

0: 饼，一块块印有中秋快乐、强军有我等字样的月饼，承载着官兵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更饱含着他们戍边为国、守护山河的忠诚担当。第73集团军某旅商奇文，
1: 单位组织中秋活动特别暖心，和战友们一起热闹又温馨，看着皎洁的月亮，想到身后万家灯火，我们坚守岗位就显得格外值得。我会立足本职，刻苦训练，不辜负家人和组织的期待。
0: 中秋月圆，一纸家书承载着官兵真挚的思乡之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武警广西总队白色支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开展写家书活动，将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惦念、坚守战位的初心担当写进字里行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李海涛说，官兵们亲手写的一封封家书是真情的传递，更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2: 中秋佳节，我们提笔写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们坚守战位，守护家国安宁，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军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0: 为进一步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活，这两天空军勤务学院、武警贵州总队贵阳支队、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精心组织猜灯谜、掷花灯、诗词接龙、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将中秋文化与军事知识、安全常识巧妙融合，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空军勤务学院学员可元红：
3: 过节虽然不能回家，但是队里组织的活动特别充实。作为军校学员，我会把这份温暖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扎实学好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0: 温情进军营，团圆暖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在中秋节举办集体婚礼，见证官兵的军旅初心与美好爱情。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联合驻地企事业单位开展军地青年中秋联谊会，为他们搭建起情感交流的平台，让今年的中秋佳节别有韵味。为切实把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第80集团军某旅、第82集团军某旅邀请军属军娃走进军营，官兵们与军属一起制作月饼，参与趣味游戏，共享难得的军营团圆时光。第80集团军某旅桑大勇：
4: 平时官兵接手站位，和家人聚少离多，借助中秋这个团圆佳节，让家属军娃走进营区，亲眼看一看官兵的训练生活，直观感受军营的风貌。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让军属理解支持部队工作，也能够激励全体官兵安心服役、练兵备战。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4号，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底蕴深厚的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电影频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将换新经典影片海报捐赠至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留存珍贵的电影记忆。
7: 记者何畅、王永利报道。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15个国家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与中方学员共同参加。据了解，本届学员周以深化友谊、突出科技、交流互动、促进合作为主题，聚焦科技交流，突出学员主体，为中外军校学员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创造了条件，对促进中外军事教育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6: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 中国海警

0: 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旨在实现以色列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
0: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到袭击。
0: 伊拉克外交部9月24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政府当天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国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说，这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在今年9月30号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以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我们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可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很多军人在过节时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只能把对亲人的牵挂与思念深藏心底，默默坚守战位，用无私奉献守护万家灯火安宁。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昆仑戈壁一小时的相见》。文章讲述了新疆军区某部运输兵徐路启与妻子驻西藏某部卫生员席芳，利用部队轮换的机会，在昆仑山戈壁深处的驻训点短暂相聚的故事。从这个感人的故事中，既可以感受到这对军人夫妻的深厚感情，也体现出高原军人为国防事业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作者周鹏、妙杰流，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2: 喀拉昆仑的晨光漫过雪线，戈壁的风卷着细沙掠过驻训点的板房。徐路启走下车，没有急着掀门帘，而是隔着纱窗静静往里望去。那个低头忙碌的女兵身影，他再熟悉不过。从下车到卫生室，这短短的几步路，

他走得竟然有些紧张，心里攒了许久的惦念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徐路启是新疆军区某部的一名驾驶员，常年奔波在新藏线上执行运输任务，妻子席芳是驻西藏某部的卫生员，一个在西藏，一个在新疆，中间横着上千公里荒寂的高原。结婚三年来，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相见。一个月前，席芳随部队轮换到昆仑山驻地，这个驻地是徐路启在新藏线上必经的一个休整点。这次任务出发前，徐路启得知席芳随部队轮换到昆仑山驻地，心里已经记挂了很长时间。他找到教导员说明了情况，教导员清楚他俩聚少离多，特批他随车提前抵达，挤出一小时的时间团聚。从三十里营房到驻训点，徐路启在几十公里的沙石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起初窗外还有稀疏的红柳，渐渐的草木变成贴地的荆棘丛，最后连荆棘丛也消失了，只剩下裸露的岩土与连绵的皑皑雪山。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上绕，海拔过了4200米，风拍打着车窗发出嗡嗡的声响。徐路启早已习惯了高原的恶劣环境，可一想到席芳随部队轮换过来，一路辗转到这戈壁深处，心里还是揪了一下。诊室里，席芳细心地为一名正在输液的女兵调整低速，一手捏着药单核对，一边低声叮嘱着什么，神情专注，全然没有察觉到帘外的身影。等他忙完手里的活儿，直起身整理输液器具时，徐路启才抬手轻轻掀开门帘，轻轻地叫了声席芳。他猛地回头，手里的棉签顿在半空，眨了眨眼，终于看清门口的人，嘴角一下子扬了起来，眼角却悄悄泛了红。他们并肩走出板房，在路边的土埂坐下。徐路启的裤腿上沾着从邺城一路赶来溅上的泥点，席芳的袖口上还留着些许点拂痕迹。风呼呼地刮着，两人有一肚子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就这么挨着坐在风里。这边条件更艰苦，还扛得住吧？最近忙不忙？徐路启先开口，语气和视频里一样温柔。还好，我还习惯，就是这边的天气反复无常，许多战友感冒，让我们很担心。席芳轻轻回答，以前你在西藏，我开车往阿里跑，地图上看着没多远，却隔了上千公里。想看看你，还是要靠视频通话。徐路启说着，默默伸手，轻轻握住了席芳的手。席芳只由他握着，好一会儿才接话。结婚这几年，不是你在山上跑任务，就是我在驻训点值班。乌鲁木齐的家反倒像是我们临时落脚的驿站。话说了没几句，就落到了千里之外的孩子身上。娃生下来就跟着奶奶长到现在，我很少陪她睡，她也不愿意跟我睡。席芳的指尖在迷彩裤的缝线上慢慢滑着，声音压得很低。吃饭找奶奶，睡觉找奶奶。上次休假，我伸手抱她，她直往奶奶身后。

0: 徐露起没说话，指尖在脚下的硬土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印。上次回家，孩子盯着他看了半晌，硬是没叫一声爸爸。他带回去的零食玩具都得奶奶递到手里，孩子才肯接。夫妻俩聚少离多是常态，可缺席孩子成长重要时段的那份亏欠，总像一根细刺，平时埋得深，却一碰就疼。风把席方额前的碎发吹得乱蓬蓬的，徐露喜抬了抬手，到半空又收了回来，只从作训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包递过去。出发前，我在叶城小店找的格桑花种子，你之前不是说这里太荒凉了，想种点东西吗？西方接过来，攥在掌心里，薄薄的纸包带着徐露琪身上的温度。他弯着眼睛笑了，把纸包塞进作训服内侧的口袋。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小时转眼就要结束了。远处传来运输车启动的引擎声，徐露起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沾的土渣。他心里清楚，待会儿车队一停稳，短暂的休整过后，他就又该接着开车上路了。西方把他送到路口，已经能看到车队隐隐现出轮廓，裹挟着尘土渐渐驶近。车队停稳后，驾驶员们推门下车，开始检查轮胎与捆绑物资的绳索。回去吧，风大，多穿点儿。徐露起挥了挥手，动作落得很慢。你开车慢点儿，打板弯道多，注意安全。齐芳也挥着手，静静地站在风里，声音被风扯得很远。不一会儿，车队缓缓向前开动。徐露起频频望向后视镜，齐芳挥着手的身影一点点淹没在飞扬的尘土里。风穿过车窗缝隙灌进来，裹着昆仑山上的寒气。他压下嗓子里泛起的酸涩，将目光重新落到前方崎岖的公路上。身后，西方伫立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紧紧贴着胸口，护着那包揣在衣袋里的格桑花种子。阳光越过雪峰，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撒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辉。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将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也写在军人共同的坚守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二十

0: 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0: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前必震，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5: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6: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 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7: 哎，这家伙漂亮！
16: 承包家乡的250亩。

0: 五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 雅马亚男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

0: 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

0: 军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

0: 承德深耕生态特色产业，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1: 我市各县市区以不同形式庆祝中秋佳节。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九龙潭徒步大会举办。
1: 避暑山庄细查设备除隐患，筑牢游园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0: 我市立足优良山地生态禀赋，锚定特色农业强势建设目标，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绿色农业品牌，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以生态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振兴，全方位谱写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承德坚持以生态为底，特色为魂，产业为脉，科学重塑现代农业发展布局，立足山地农业发展优势，重点打造五条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带，集中发展食用菌、果品、中药材、马铃薯、生态畜牧五大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传统零散种养模式转型升级，实现农业产业集群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同时，以现代农业园区为核心载体，集聚龙头企业、产业基地、优质项目等各类资源，打通产家销一体化链条，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功将深山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收的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底色，全力提质升级品牌农业，全市广泛推广生态标准化种养模式，不断完善农产品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冷链物流配套设施，补齐农产品流通短板，让优质山地农产品提质增值，直达京津高端消费市场。借助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推动本地农产品走出深山，打响名气，实现现代农业发展从种得好向卖得优、价值高的跨越式转变。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承德持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全面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连片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通过产业赋能、生态提质、治理增效，全面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富足的崭新面貌，助力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1: 9月23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月满子赛家国团圆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正式拉开承德市中秋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的序幕。请听报道。
3: 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歌舞翩跹，诗乐悠长，欢快的蒙古族舞蹈节奏明快，不少现场市民游客自发牵手共舞，诗词飞花令环节你吟我诵，佳句连连，氛围感十足。市民王贺：
4: 在避暑山庄脚下过中秋，过节的气氛确实不一样。我们这边舞台呢，节目是很精彩的，旁边的文明实践惠民市集也很热闹，义诊、法律咨询还有非遗体验都摆到了眼前。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市民，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心里是挺自豪的。祝愿家家户户中秋团圆，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主会场活动以外，全市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同步联动，多点开花，以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肌理，让团圆暖意覆盖千家万户。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居海亮：
5: 我们把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和全市各县市区的实践活动穿在一起，活动放在避暑山庄景区门前，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都能参与，让传统节日和承德旅游自然融到一起。
0: 花好月圆人团聚，又是一年中秋至，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我市广大市民以各种方式欢度中秋，城市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欢乐和谐的景象。请听报道。
6: 滦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建设。

0: 区活动，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在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的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居民们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在动手体验中感受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志愿者们为街道困难群众送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1: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
2: 承德县下坂城光明社区开展巧手做月饼、共话团圆情、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揉面、包馅、压模，大家相互协作，动手体验，沉浸式感受手工制月饼的乐趣。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中秋节的起源、传统习俗等民俗知识，传递了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居民胡玉坤：
3: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参与光明社区举办的这个中秋节做月饼的活动，居委会也是特别贴心，让我们在亲手做月饼的这个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中秋节的传统氛围。
0: 宽城开展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新风润乡风文明主题游园会活动，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展区，融合成果展示、趣味游园、知识问答、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市民在休闲游园、轻松氛围中欢度佳节。小学生杨博森：
4: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猜了个谜，还做了非遗的西扇，还学习了好多关于文明的知识，当然还获得了一些小礼品。今天我真的非常开心，下次我还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在隆化县尹家营满族乡，丰收中秋和美乡村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精彩上演，河北梆子小戏、非遗、二桂摔跤、歌舞、京剧选段、旗袍秀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紧扣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将传统民俗与新时代文明新风相融。围场开展文明实践市集进社区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互动问答、便民惠民服务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中秋佳节，浸润文明新风。营子区总工会举办月圆国泰齐欢庆、同心筑梦起新篇、庆双节文艺演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欢聚一堂，共贺佳节，共话美好未来。演出在节奏昂扬的开场舞《铁血中国》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歌舞、朗诵、评剧、小品等轮番上演，一幕幕精彩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与喝彩。
5: 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九龙潭徒步大会火热举行，来自各地的上百名徒步爱好者参加，请听报道。
2: 随着发令枪响，徒步队伍浩浩荡荡出发，全线瞬间形成气势磅礴的徒步长龙，参赛选手步伐稳健，沿着 7.8 公里生态步道阔步前行。参赛选手：
6: 今天来到这个九龙潭景区呢，组织的这个活动，我们承德虾爬户外来了40-50人，这里的风景非常好，活动组织的也非常棒，希望大家没事经常来旅游。
7: 我们是从遵化来的，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边，就是说景色特别美，一直没有机会来，这次徒步大会嘛，刚好我们又能锻炼身体，又能看看这九龙潭他们这么好的景色，就非常开心。
2: 老年徒步方阵格外亮眼，老人们身着整齐统一的服装，步调一致，昂首向前，沉稳有力，他们从容自信的身影成为赛道上一道独特动人的风景。赛后举行了隆重的抽奖颁奖仪式，各类本地特色农副产品奖项依次送出，所有完赛选手均获得纪念奖牌，用荣誉定格拼搏瞬间，记录满满收获。参赛选手一等奖获得者：
8: 我拿到第一等奖了，特别激动，九龙潭赛道山林环绕，风景很美，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么好的平台，既能挑战自我，又能欣赏兴隆山水，以后我还会继续参加全民健身活动。
9: 日前，

0: 市应急管理局与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开展住宅小区、大型商超消防安全明察暗访专项行动，请听报道。
1: 检查组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居民生活区高频消防隐患突击排查，直面问题，当场督促改正，采取边走边查、边看边叫的方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在居民小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违规充电、应急照明损坏、消防监控室值班脱岗等突出问题，现场劝导、现场清理、现场警示教育。在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逐一核查安全出口、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值班巡查台账、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等，要求企业建立台账、限期闭环、跟踪复查，坚决杜绝隐患悬而未决等问题。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孙来顺：
2: 通过这检查，我们发现了这个消防控室值班人员持证不足的问题，电动自行车在楼道门口停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电梯线路撕拉乱接的问题。之后我们让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大队啊，对这些单位进行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进行整改。
1: 这次明察暗访坚持全覆盖、零容忍、重时效，加大突击检查、随机抽查、回头复查力度，压实物业经营商户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承德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综合协调科负责人石震：
3: 我们重点检查了商场、超市、托育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整治问题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4: 为确保中秋国庆假期景区安全，避暑山庄景区严密部署、精准发力，对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工作，请听报道。
5: 景区坚持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原则，对水陆观光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安全防护配置、关键系统性能进行细致检查和全面维护，检修船体结构、护栏设施、电路系统、密封性能及车辆刹车、转向、轮胎、安全带、消防器材等重点部位，及时解决松动老化隐患问题，配齐各类救生安防器材，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风险。
6: 避暑山庄湖区游览项目维修部经理郭善栋：
7: 平时我们严格落实日检查、周管控、月调度安全机制，假期期间我单位严格落实假日值守要求，全员在岗在位，持续强化园区现场巡查，对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巡检排查，维修保障人员24小时应急待命，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从严从细抓实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游客游园安全，维护园区平稳有序，保障群众度过安心舒心的假期。
0: 近日，丰宁武术家协会走进大稿镇六道沟村，开展武术进乡村公益培训活动，为当地村民带去专业的太极拳公益教学。这也是丰宁武术六进工作首次落地乡村的全新实践，为丰宁文体惠民、助力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活动现场，来自丰宁武术家协会的老师逐一示范讲解太极拳的基本站姿、步法、手法，通俗易懂又耐心细致的讲解，让零基础的村民快速上手。参训村民认真跟练、仔细揣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公益培训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学到了专业的太极拳动作，有效丰富了村民农闲时节文体活动，同时也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理念。长期以来，丰宁武术家协会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常态化推进武术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此次创新将太极拳培训阵地延伸至乡村，是丰宁武术家协会深耕基层文化服务、补齐乡村公共健身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也让传统武术文化真正扎根乡土，惠及百姓。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雷阵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

0: 1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总工会举办迎双节主题文艺汇演；承德市政法委驻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东庄村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4号，市总工会联合杨树岭镇举办牢记嘱托温暖前行迎双节进基层送服务主题文艺汇演，把文艺盛宴与暖心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古典舞、旗袍秀、独唱、扇子舞、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劳模工匠、新就业群体、返乡农民工代表同台诵读经典，致敬一线奋斗者。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诉说工会守护劳动者、服务基层群众的不变初心。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工会温度，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演出同步开展公益赠书，为基层群众送去技能相关书籍，现场还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将传统文化、工会惠民政策知识融入互动环节，让群众在欢乐氛围中提高对工会的了解。本台消息，日前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承德市政法委驻平泉镇吕泉子村工作队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里75岁以上老人送去月饼和节日祝福。工作队邀请村医为老人们讲解秋季养护身体的基础常识和用药指导，帮助老人们掌握科学的养生方法，并详细询问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要照顾好身体，注意保暖。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物质上的关怀，更送上了精神上的慰藉，进一步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老人们在中秋佳节感受到了温暖与关怀。吕泉子村村民傅玉兰：
1: 这今天挺高兴，这大伙了都坐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儿，聊得挺开心的。
0: 本台消息，日前东庄村开展双节主题活动，以闲话家常、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村民欢聚一堂，乐享幸福乡村生活。活动现场，村民们围坐一堂，借着双节团圆的美好契机，畅聊生活琐事、田间丰收趣事、乡村发展新变化，互送节日祝福，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温馨融洽，大家敞开心扉，畅叙乡情，在轻松的闲谈中拉近了彼此距离，融洽了邻里关系，切实感受到了乡村大家庭团圆和睦的温暖，尽显淳朴浓厚的乡土民风。随后，村民们踊跃登台，自发表演，用嘹亮歌声深情诗朗诵，致敬祖国，欢度中秋。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礼赞祖国繁荣昌盛，诉说着乡村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新风貌。在趣味游戏环节，海底捞月巧妙贴合中秋月圆主题，村民们纷纷踊跃参与，积极比拼，在轻松欢快的互动比拼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收获欢乐。市市场监管局驻东庄村第一书记吕可吉：
2: 下一步要用好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引导群众参与村级事务，涵养文明乡风，以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宋帐子村举办巧手制月饼中秋敬老化团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高跷表演韵味十足，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随后村民们踊跃参与月饼制作，大家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手法娴熟，配合默契，亲手制作出一个个香甜精致的中秋月饼。

0: 工作人员将月饼逐一分发给在场的老年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慰问。此次活动以民俗聚民心，以温情暖老人，不仅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村集体的关怀与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弘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宋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傅闯：
1: 今后宋帐子村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传统节日、邻里互助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和谐、孝老向善的淳朴乡风，切实提升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让暖心服务常态化，民俗文化生活化。
0: 本台消息，近日白庙子村举办月满中秋和美家园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农村妇女实际需求，分设家教赋能、庭院美化、民俗体验三个环节，约40名妇联干部和妇女代表参加。家教讲座围绕青春期孩子沟通、传授倾听、平等对话、情绪管理等实用方法，帮助家长改进教育方式。庭院美化课堂讲解杂物收纳、绿植搭配、旧物改造等技巧，引导妇女从自家小院做起，带动全村庭院提升。活动最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参与手工月饼制作，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塑造型，步骤有条不紊，其乐融融。白庙子村村民池文慧：
2: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村里举办的中秋活动，既增进了邻里感情，又让我学会了很多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知识，希望今后村里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0: 白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帅南：
3: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是为了传承中秋传统文化，提升亲子关系，推进美丽庭院建设，以庭院小美汇聚乡村大美，弘扬优良家风。以后我们会持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凝聚巾帼力量，共建和美乡村。
4: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

0: 1万块钱，慢！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

0: 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却离奇消失在历史尘埃中。它是皇帝亲赐书名的鸿篇巨制，可是它的作者竟然被发配边疆。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可它的总教官却因它而被抄家。讲述文渊阁与三部巨著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一部第12集文渊书阁。在故宫文华殿的北面，在众多红墙黄瓦的宫殿之中，赫然矗立着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黑色的琉璃瓦座顶，绿色的琉璃瓦建边，绿色的立柱，独特的颜色和建筑风格透露出简洁素雅的艺术气息。这就是文渊阁。作为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与三部旷世奇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在三部大书编纂、修订、收藏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不为人知、令人唏嘘感叹的故事，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和思考。那么，这样三部巨著都是什么样的书籍？文渊阁里究竟上演了怎样的历史剧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12集《文渊书阁》，敬请关注。
3: 上一讲讲了文华经言，文华殿的后面就是文渊阁。今天我讲文渊书阁，所以我今天分三个题目：一，《永乐大典》；二，古今图书集成；三，四库全书。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一，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永乐年间修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皇帝呀，他夺取皇位之后，就是永乐元年1403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修书。永乐皇帝了不起啊，他就做几个大事情：第一，迁都北京；第二，派郑和下西洋；第三，修永乐大典；第四，建诺尔干都司；第五，北征蒙古等等，文治武功，传至后世。其中一件就是永乐大典。永乐元年，朱棣做了皇位了，很高兴啊，要修一部大的书。他点了谁呢？点了谢晋来负责这事。他发布一个诏令，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史，卷帙浩壤，不易翻解，朕欲悉采各书所载诸物，聚类之而统之一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就说他要把天下所有的书尽量收集到，分类摘编，以韵来统帅。为了什么呢？为了

读者方便，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来获得知识。修类书，我们国家历史有传统，但是修这么大一部类书，这是第一次。任务交给谢晋了。永乐的意思啊，我这个书啊有两个特点呢、啊、第一要全，要齐全；第二要便，要方便，用起来方便。这个谢晋呢、啊、他就重点体会了一个字，是便，对这个全字儿领会不够，他就组织了一个班子，80人到100人这么一个班子啊，按照永乐皇帝旨意在编写，一年就完成了，就献给永乐了。书名叫什么呢？叫《文献大成》。永乐一看不满意，永乐就又派了姚广孝，就是那个道演和尚，也参与负责这事儿。道演和尚啊，他了解永乐皇帝心意，道演和尚就重新组织编辑部，凡是天下能请到的学者尽量请到，凡是天下能找到的书尽量找到，然后分类摘抄。他这个队伍啊扩大到了2169个人，其他的工作人员3000人，朝廷管饭。到永乐5年，这书完成了，送给永乐皇帝一看，永乐很高兴，赐名永乐大典。这部永乐大典呢是不得了啊，它这个数字啊，大家看一下，收书7000-8000种，共22937卷，11095册，3亿7000多万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部大书修好了，藏哪儿了？藏在南京文渊阁。我讲大北京啊，南京咱们也包括进来。这部书后来怎么着了？后来呢，到康熙的时候啊，就翰林院官员不知道有这部书，那这部书哪去了？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明末李自成烧北京皇宫一部殿宇的时候烧了，还有一种说法就嘉靖皇帝特喜欢这本书，爱不释手，他死了要带去，所以他是随葬，飞到昌平13陵那个永陵。这是不是能证实啊？我看将来只有把这陵打开看里面有没有。但是还有一个副本，就一个抄本，这个抄本呢到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都已经残空残缺不全了，流传到现在的国内国外总共有多少呢？1960年中华书局把能收集到了影印了，是730册，后来又收集到1986年补充增加到797册，这是到现在世界上就存了这么一点了。这部书啊大家都了解比较多，参加这个转修的官就是个谢晋，我今天把他介绍一下。这个谢晋呢江西人，很聪明啊，19岁啊中进士，仪表堂堂，朱元璋很喜欢他，就在身边。因为朱元璋太喜欢他了，有一次就跟他说，说朕与尔，我与你，义则君臣，恩由父子，当知无不言。这话说多好。谢晋太年轻了，没有城府啊，他没明白朱元璋的意思是笼络他呀，没明白啊，他就当天夜里头就起草了一份奏书，10000字万言书，第二天就交给朱元璋了。万言书啊，诸位啊，明史谢晋传总共3000多字，不到4000字，光摘了他的万言书接近2000字。万言书里头批评朱元璋时期的国政用人一致小事，特别批评朱元璋杀人，

赵元璋看了以后，咱想想看，他能高兴吗？朱元璋没有贬他，没有把他关起来，也没有杀他，就把他打发回家了。打发回家，他在家里头啊，闭门读书，他就思考怎么回事啊，很有收获。干到第八个年头，朱元璋死了。死了以后嘛，他就到南京来给朱元璋来吊唁。他得罪人了，有的官员就上奏章，这是建文帝了，说谢晋他母亲死了，他不在家守丧，他父亲90岁了，他不在家孝顺的父亲，还跑到南京来。皇帝就下令就贬他，贬到哪儿呢？贬到甘肃，现在兰州地区。朝里有人呢，就给他说话，后来又给他调到南京，给了一个小官儿，几品呢？从9品一个小官儿。那不久呢，永乐皇帝就打到南京。这个时候，永乐很孤立啊，好多原来建文帝的官员不跟永乐合作呀。这个时候，他可能想到老子那句话，是“祸兮福之所依”啊，就主动投靠永乐皇帝。永乐皇帝很高兴，就给他一个侍读这么一官，不久就升了入阁。明史谢晋传说了一句话，说内阁余吉物，自此始从谢晋他们这开始，谢晋地位很重要。谢晋这时候啊，还没有悟出这道理，没悟出这君臣关系来。永乐皇帝跟他商量说，我呀要立太子。立谁呀？永乐这会儿啊，他那个长子，嫡长子，就是后来那个洪熙帝，哎，这个人太胖，但是有不足力之处。他那个弟弟啊，就是汉王朱高煦，只是武功很好，跟那燕王是南征北战，曾经救过他父亲的命，他又想立这个汉王。这个时候谢晋呢给永乐出主意，说立长，就是立那个洪熙。但是这个话传到汉王耳朵里头了，汉王对谢晋呢四个字啊，恨之入骨。谢晋还不明白呢，还跟永乐皇帝建议不要跟汉王太近。永乐皇帝也不高兴，你等于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这话又传到汉王耳朵里头，汉王更加对谢晋恨之入骨。借了一个茬儿，永乐大典修完了，就把他分到外地工作，到哪儿呢？到粤西南，大概在这广东广西南门那一带。到那儿去之后也没有说惩罚的，就你到那儿去锻炼锻炼吧。过了几年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呢，这个时候永乐皇帝正在北征蒙古呢，他呢就见了皇太子。你官场是不懂这事啊，皇太子没经过请示可以随便见吗？汉王知道了，汉王就跟他爸爸说了，说晋四上出私谒太子，说谢晋呢就借了你外出那机会私自见太子。朱棣火了，下令就把谢晋关到监狱里头严刑拷打，这一关就是5年呢。有一天永乐皇帝找了锦衣卫头目纪纲，说我看看在押犯都谁，一看有谢晋两个字，永乐就说一句话，晋在耶？谢晋还在啊。这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啊，一种理解就他还活着，打算把他杀了，另一种理解就念他活着重新启用了。但永乐没解释啊，

0: 近在也。纪纲理解是什么呢？说他还在呀，早应该死了，他这么理解的。完了就到监狱了，到监狱了，因为这个谢晋地位太高了，人家是内阁呀。喝酒，谢晋以为要放他出去呢，喝酒喝醉了，所以说就把他弄到外面，拿这个雪呀、积雪给他埋起来。在第二天雪打开以后，人就冻死，冻僵死了。一代才俊呐、如此下场，47岁，真是可悲啊！就《永乐大典》主要撰修者谢晋，最后这么结果。
1: 《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已经成为了难解的历史之谜。到了清代，能够与《永乐大典》相媲美的，就是另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部编纂于清康熙年间的百科全书，虽然卷数字数不如《永乐大典》多，但仍然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即将完成的时候，这部书的主要编纂者却突遭横祸，被发配关外，最终客死他乡。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0: 二，《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也是一部类书，就是把古书里的这些有关内容打散，按着类来编纂，最后用韵统帅起来。这个书规模很大呀、《永乐大典》开始就是国家行为，《古今图书集成》开始是个人行为，后来变成国家行为。《古今图书集成》啊，一共是10040卷，5020册，大约1亿6000万字，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也是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完全是铜活字印的，很珍贵。我们知道这个活字印刷是我们中国的发明，它是用铜活字，主要是在惜春园做了。我底下要说，现在存世的清代康熙年间、康乾时间铜活字印刷书只有20几种书，这个是完全是铜活字印刷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插图，有精美的插图，木刻的版画插图，一共是6244幅图，这是古代书里面插图最多的，而且非常精美。还有个特点，这里有表格，表格做得非常精细，印刷得也好，这是我们古代书里面表格最多、印得最精美的一部书。这部书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英国有个科技史专家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先生，这书34卷。他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主要看的书、主要参考书就是《古今图书集成》。这个书的价值很大，地位很高。但是这个书的纂者是陈梦雷，我把陈梦雷介绍一下。陈梦雷啊，是福建侯官人，就现在福州市人，也是自幼聪明，才智过人。谢晋19岁中进士啊，他20岁中进士，虚岁20岁啊，周岁19岁啊。有人都考到60岁、70岁了，那个举人还没考上呢。我前面讲过，99岁还来参加考试的，对不对？他20岁中进士了，完了，庶吉士进翰林院，在翰林院里又学了满语满文。天有不测风云呐、他正在前程似锦的时候啊，突然灾祸临门。他母亲到北京来看他，他要把他母亲送回去，就送到福州。到了福州赶上什么呢？三藩之乱。三藩之一的这个耿精忠 在福州那儿作乱。他是明王大地位高啊，翰林院的翰林呢、啊，对耿精忠来说是奇货可居啊，他藏起来了。啊，耿精忠派官员逼他父亲，你要交代你儿子在哪，不然就杀了你。他父亲就说说，就找到了这个陈梦雷，陈梦雷就逼着他投降，他不投降，不投降他就剃了发到了和尚庙，那儿还是不依不饶。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个故事，就是清朝一个大官叫李光地，也是福建人，就回家到了福州，两个人就见了面，见了面就商量这事儿怎么办。陈梦雷提出了说，因为我身在福建，知道一些情况，今天的话就是情报，写成小字儿，团起来，用蜡封起来，做成蜡丸，秘密的，你把它回到朝廷，你带回去，献给康熙皇帝。做好以后，就交给李光地，李光地把这个就带回来了，带回来，李光地把这个就送给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非常高兴啊，但是李光地没有说这是谁的，陈梦雷的功劳。三藩之乱平定之后要清算了，清算你陈梦雷是逆党啊，审判判处死刑。这时候有的官员，朝廷一个大官叫徐谦学，暗地里就救他，就免死发配，发配到哪儿呢，就到奉天，北京到奉天，现在沈阳啊是内七外八1500里地，一天走50里地的话需要走一个月。发碰陈梦雷的时候，陈梦雷和他的夫人两人偶戏，起卧与具，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和他的夫人拴起来，带着家呀一块走啊，早上出发走路这样，晚上睡觉又拴着一块儿，啊，叫做起卧与具，起卧两都这么拴着在一块儿。他这个夫人呢，可能是小脚，这么夫妇俩啊，从北京啊，披枷带锁，披星戴月，啊，走到沈阳，到沈阳就病了。病了以后嘛，幸好有一个和尚，叫新月和尚，啊，就把他弄到一个庙里头，啊，慢慢就养好了。养好了，圣经，一个官员呢，叫高尔卫，要编这个圣经通志，让他做这事儿，就给他一个草堂，一押就是17年。赶上康熙皇帝东巡夜祖，他听说了，他就到了抚顺，跪在玉造的旁边，康熙跟着过，他就请了一首诗，举了一首诗，康熙说让他到新宫，到新宫康熙见了他，他说他过去是翰林，学过满语，康熙用满语跟他对话，对得很好，康熙就下令把他赦免了，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做什么呢？给黄三子胤祉做老师，教黄三子念书。他比黄三子胤祉大约大20岁。这样，黄三子先封了成郡王，后来封了成亲王。后来，胤祉就到了畅春园的旁边，就是现在清华大学里面一个西春园，在那做个园子。陈梦雷也跟着到了西春园，现在清华大学里头。他一面教胤祉书，一面整理资料，就是类书整理资料。后来胤祉把这事情又告诉他爸爸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也支持，胤祉是王爷也支持，前后大概有80几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帮他抄书呢，就抄出一个初步稿子来送给康熙看，康熙赐了书名叫《古今图书集成》。这个书基本上修完了。